0: 沉迷游戏的雕霄小姐。
1: 欢迎来到云端之源，今天的打卡任务是云霄飞车。

0: 你已经吃了11个雪糕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去找灰暗情绪啊？你终于肯去找灰暗情绪了？
1: 才不是，观众席肯定有更多的好吃的。
0: 我就知道。
2: 就像在梦境中，叔叔要第一个上去玩。
3: 不过是彩虹赛道，没必要大惊小怪。
2: 这边是观众席，我们过去看看威烨在不在。
4: 选手们已经准备就绪，这是第5次挑战云霄飞车的罐罐，你前4次都失败了，这次有什么策略吗？
0: 策略就是通关。
4: 谢谢关关的分享，不过通关并不容易，因为赛道布满机关，选手们首先面临的是巨拳风暴，一旦被打中偏离赛道就会直接淘汰，然后是彩虹断桥，只有通过加速带才能成功飞跃，最后是电闪雷鸣关卡，天空漂浮的仿真乌云会随时释放闪电，被闪电击中会直接出局。
3: 万一闪电劈中选手，那多危险呀！
4: 放心，仿真乌云的雷电经过调节，只会让卡丁车抛锚，不会对选手造成影响。这次比赛不论名次，只要通过关卡冲到终点，就能赢得云端之眼徽章。
2: 不知道谁能拿到徽章呢？不管是谁，都要加油！

系，我把刹车当油门了。

呵呵。

0: 你的轮胎有问题，快停下！
1: 别烦我，我还要做饭。即便车子出现问题，万万依旧选择继续比赛。这次来到了最后一关，前次

0: 恭喜毛毛闯关成功！
1: 我们先分头去寻找魏月吧。是罐罐。

0: 罐罐，你看起来好憔悴，我们送你回家休息吧。
1: 别烦我练习。
2: 你从早上玩到现在，继续这样沉迷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
0: 罐罐，我请你吃蓝莓饼干。
3: 打卡活动的最后一场挑战赛即将开始，请选手们集合。
1: 我要去比赛。
2: 罐罐，
4: 真倒霉，宝贝的蛋糕飞走了。牛奶、蓝莓，还有风味十足的香草豆荚。吃货的直觉告诉我，这是蓝莓饼干。
3: 比赛开始，罐罐就和所有选手拉开了距离。这是罐罐第十次挑战这个关卡，希望运气能站在他这边。再一次出局，
5: 哎，太可惜了！
1: 我练习了这么久，不可能就这样输，我要继续玩。
2: 糟糕，罐罐太过沉迷赛车了，摇摇肩膀，我们快去看看。
1: 把车给我！
6: 沉迷的灰暗情绪，
1: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快给我，
7: 快跑啊。
8: 我们快变身，
9: 心灵力量觉醒，
10: 勇气力量觉醒，
11: 热情力量觉醒，
12: 爱心

0: 要通关！
1: 青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莲花关！星宝闪耀，水晶冰，动！星宝闪耀。

0: 星宝置换，黑暗跳鼠，死死怀为，
1: 一招掠空。
2: 星宝血样，藤蔓发射。

0: 完事，节制有素情绪升级完毕。
1: 可惜又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再见了，公主们。
2: 自暴自弃的金头冠维修员。
3: 你干嘛扔小羊？
4: 谁叫你先扔叔叔？
3: 你长大了，打不着不错。
5: 别玩了，我们还要赶去雪山之岩找薇燕呢。
3: 想法被打中了。
4: 你们挑起战斗的。
6: 观众朋友们，昨晚的暴风雪破坏了塔顶的信号灯，导致居民们无法完成在闪耀的信号灯下合照的打卡任务，这样就不能取得雪山之眼徽章。目前修理员静静正在修理信号灯，相信很快就能继续打卡。
7: 大家看上去又冷又饿，真让人担心，我们赶快过去帮忙。
8: 你待在这里干嘛？慧眼情绪可不会主动来找你。
9: 我都快冻成冰雕了，哪有力气去找慧眼情绪？要找也是去找吃的。
8: 这里冰天雪地的，哪里有吃的吗？
10: 所以我选择放弃体力。
11: 是高山雪岭茶。我要一杯，不，十杯。
10: 我们也要一杯。
12: 谢谢
10: 谢谢。
11: 我的，我也要一杯。
3: 请你喝。
11: 谢谢。哇
3: 小白灵怎么了？可能是太喜欢白灵做的茶了吧。
13: 对了，信号灯还没修好，我上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3: 我跟你一起去。
7: 那我和晨曦去看看，辉月在不在附近。

0: 谈什么？
1: 电箱被冰冻住了，检查不了电路，除非天气回暖，否则冰根本不会融化。
0: 天气一时半刻不会回暖，我们把冰砸开吧。
2: 好的。

0: 成功了！
1: 彩虹真棒，
2: 寒露也不赖。
3: 静静，你快去检查电路吧。
4: 好吧。
0: 我真没用，连零件都安不好，我就不应该来这里，不应该作为修员。
2: 静静怎么一碰到困难就放弃？
0: 因为他陷在自暴自弃的情绪里了。
3: 我来试试吧。电箱修好了。啊，奇怪，信号灯怎么还不亮？静静，能帮我看看吗？
0: 电箱没问题，是信号灯的灯泡坏了，只要换灯泡就行了。
5: 静静，我可以陪你换灯泡。
3: 还有我，我们一起陪你换灯泡。
0: 好吧。要继续下去吗？
3: 来都来了，还是试一试吧。
5: 静静，加油！静静，给！
0: 我真没用，连灯泡都握不住。
5: 不要紧，工具包里还有灯泡。没关系，静静，这里还有。
0: 为什么非要我换灯泡？
3: 静静，只要体会过成功的滋味，你就不会自暴自弃了。
0: 好吧，我换。
5: 静静，加油。
0: 真烦，怎么对不上接口呀？身为修理员，连灯泡都换不好，我真没用。
3: 静静，你冷静点，
0: 我不干了。
6: 这是自暴自弃的灰暗情绪，
7: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8: 果冻晶头怪，只要信号塔消失了，你就不用换灯泡了。
0: 说的对，我要毁掉信号塔。
3: 不能再让静静搞破坏了。
2: 心灵力量觉醒，
9: 勇气力量觉醒，
10: 热情力量觉醒，
11: 爱心力量觉醒，
12: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3: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5: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一起毁灭吧！
1: 新房闪耀，藤蔓发射，
0: 菊灰扩张，
2: 新房闪耀，寒冰盾，
1: 新房闪耀，螺旋风扇发射，
3: 新房闪耀，火焰激光。

0: 这么弱吗？我来帮你吧，星宝置换，黑暗跳鼠，神鼠摆尾，
1: 菊花破灯，
2: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小心！
0: 干得漂亮！这也许就是我要找的黑暗星宝吧。
1: 说得对，我要毁掉信号塔。
3: 静静，我现在就去换灯泡，绝对不让你毁掉信号塔。
1: 不行！

0: 的自暴自弃造成了那么多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1: 自暴自弃情绪被战胜，积极向上情绪收集完毕。
2: 可惜又不是我要找的黑暗星罗。公主们，我们下集见。
3: 过度自信的游隼，
1: 去高山之夜喽！蛇蛇，我们比赛谁先飞到那朵星星云？
3: 切，叔叔对这种无聊的游戏，
4: 你输定了！
5: 小鼠，你慢点！
6: 小马，你看那朵云，都像一顶皇冠。哇，还有那朵像极了苹果，想要真想咬一口。
7: 不就是云朵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啊，那里有一条彩虹桥。
7: 哦，那里那里。小羊，你太调皮了。
6: 小心。彩虹，你没事吧？
8: 还好。可叔叔，你为什么突然停下呀？这样很危险。
7: 叔叔不是故意的，你们快看前面。
8: 幸亏没冲进去。
9: 各位乘客，今天是你们的幸运日，因为我们将提前2小时抵达高山之眼。
8: 虽然我有点晕机，可一想到能提前到达高山之眼，就感到很值得。
3: 整个旅程一共2.5小时，贝贝机长竟然提前2小时到，真优秀。
9: 当然，我对自己的飞行技术有绝对的自信。
10: 太美味了，这样美味的包子，我一次能吃10个，不，100个，
11: 在10000米高空也在吃，真有你的。
9: 记好了，乘客。
12: 很危险了，要不要换另一条航线？
9: 不穿过地狱，怎么能提前2小时？

0: 前面就是高山之眼。
1: 你们怎么啦？
2: 北北机长，你自信过头，非要冒险飞进雷云区，大家都被你折腾得不成样子了。
1: 哎呀，这可不能怪我，是你们承受能力太弱了。
2: 你太过分了。
1: 引擎过热出故障了。
3: 飞机要掉下去了吗？
1: 不要，我还没收集到高山之眼徽章。
2: 孩子们别怕，北北机长，我们要跳伞奇迹吗？
1: 不需要，我有信心让直升机安全迫降。小飞人，
4: 我飞！
5: 喂，快让我变回微月！等等，
6: 快是小白狼！
7: 我和叔叔去救小白狼，你们去直升机帮忙。
0: 我正在高山之眼，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颁奖场地。
8: 哇，好酷炫的特技表演！
0: 不是特技表演，是直升机出

0: 是，可怜兔兔累坏了。
1: 哎，看吧，我就说能成个破镜。
0: 可是这太危险了，大家都因为你的过度自信而陷入险境。
2: 你让我和孩子们在飞机上害怕极了。
3: 我们辛苦一天搭建的颁奖台也被你摧毁了。
1: 你们肯定是嫉妒我优秀的飞行技术才这么说的。即使让我再选择一遍，我也会重来，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
2: 太过分了！这是过分自信的灰暗情绪。
1: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哎，你们竟敢质疑我！我可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0: 阻止贝贝，
4: 心灵力量觉醒，
5: 勇气力量觉醒，
6: 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

0: 星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彩虹能量，星宝闪耀，火焰之光，星宝闪耀，水晶钉。
1: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你，星宝置换，黑暗独角鲸，影之穿刺。也许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黑暗星宝。果冻有损，展现你真正的实力吧。
0: 有了，贝贝，你对自己的飞行技术这么自信，有信心追上我吗？
2: 信心十足，水之突袭。
0: 贝贝，你的飞行技术逊毙了。直升机顶下来，星宝闪耀，水晶冰。

0: 需要，我有信心让直升机安全迫降。我的过分自信造成了这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
1: 贝贝，
2: 过分自信情绪被战胜，谦虚谨慎情绪升级完毕。
3: 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我们下次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双倍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2: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3: 整个爸爸与我心疼云呢，
1: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温柔托举，从交替轮换的双重陪伴，到三口之家的幸福重逢。
3: 这是姐姐，
2: 对，抱着姐姐。
1: 大熊猫福凤的双胞胎宝宝，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熊生。
4: 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1: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特立独行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5: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
5: 行，
6: 别，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2: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了
12: 你。
11: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老爷，可是蛮上心的。
1: 哎，什么叫上心啊？你怎么说话？你成心气我是吧？

0: 在教堂也能遇到你，真巧。的确很巧。不过这个地方，我之前经常来，以后咱们还会有机会再碰面。为什么会经常来？
1: 因为这个教堂对我来说有一段情结。一定是关于感情的吧？说来听听吧。
0: 这是关于一个女孩的故事。最初，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很爱她，她也非常爱我。我认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
1: 那后来呢？
0: 她离开了，一声不响的离开了，一声交代也没有。
1: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
0: 知道，他去了法国。只是我不知道在面对他的时候，该再说些什么。好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故事。说说你吧。

0: 姐姐，今天没有打牌啊？
1: 哎呦，打什么牌呀？哎，午饭吃了吗？
0: 午饭？现在吗？
1: 对呀。哎，我跟你讲啊，附近开了一家新馆子，听说菜老好吃了。哎呦，正好我想请你吃饭，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好吃了，你都不知道，好多人啊，就专门到那边去吃的呢。等一下呢，我带你去尝尝啊，反正你也刚搬过来，你去看看那家菜到底好不好，好吧？

0: 表哥。
1: 哟，慕白，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这话说的，我来吃饭呢。
0: 哦，嫂子说了有很重要的事儿，说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来了。哥，我帮你拿包吧。你先坐。
2: 哎呦，你们都已经到了，来，我想在那里面请。哎，站着干嘛呀？坐呀。坐，来，国香，你坐这儿吧。慕白，
0: 哎，
2: 别看了，坐吧。
0: 哎，好，
2: 国香妹妹，这位呢我就不用介绍了，我老公。那这位啊，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的，苏慕白，苏先生。一直在我老公的医药公司上班，当经理已经十几年了。
0: 哦，是副的，我哥是正的。
2: 哎呀，妹妹，我啊是一直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同病相怜，所以想介绍你们认识的。那慕白啊，去年他老婆去世了，他呀缓了很长时间。你呢也是的，年纪轻轻就没了老公，所以我想啊，你们两个可怜人，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的。对吧，老公？
1: 对。
2: 慕白，你说呢？
0: 是，对，嫂子说的对。
2: 那你还不赶紧敬国香妹妹一杯？来，赶快！好了，来吧。
0: 廖小姐，我能和你喝一杯酒吗？
3: 我不太喝酒的。
0: 哎，没关系的，那就以茶代酒，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1: 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安排的吗？
2: 对呀、啊。哎，老公，国香妹妹整天闷在家里，这不行的，她就是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认识新朋友，你说是吧？人嘛，都是要为自己打算的嘛。好了，吃吧啊，国香妹妹，别客气啊，自己喜欢什么就吃，好吗？来，老公。
0: 这个板牙不错的，多吃点啊。
2: 来，吃呀。
0: 还有这个饼也尝尝，味道很鲜美的。
2: 老公。

0: 你觉得那家菜做的好吃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就好。我跟你讲，全部都是慕白点的。哎呦，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他这么有品味的。回头一想呢，也对。我跟你讲，他呢又喜欢音乐哦，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的。他呢现在呢在我老公的那个医药公司的账房里面管事，薪水很稳定的，又没有小孩。你嫁过去以后啊，肯定有好日子过的。哎呀，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哎呦，妹妹。你都还没有告诉我呢，你对慕白是什么感觉啊？
1: 姐姐，我
0: 哦，去你家，对，去你家接着说。哎，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对慕白呢也看得上眼的话，我明天就跟慕白去讲了，你们两个这个事情啊就算成了，好吧？哎，你说呀。

0: 活香。
1: 刘先生，
2: 哎呦，国香妹妹，你来啦！
1: 刚做的，给你拿点。
2: 哎呦，谢谢啊，进来坐呀。
1: 不用了，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刘先生，我先走了。
2: 不送啊。真是体贴，又送点心来了，你吃点吗？
0: 我不吃，太甜太腻。
3: 老爷，这点心做得蛮好的呀，一点都不甜，您就吃一块吧。
0: 我不吃。
2: 哎呀，不吃就不吃嘛，反正呢，慕白现在啊对国香已经是上心了，只要国香妹妹一表态，他们俩的事儿就算成了。

0: 上回你要出去啊？
1: 对，我约了人。
0: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别喝酒。

0: 其实我可以开车去接你。
1: 没关系，我自己来也很方便。
0: 怎么样，开场了？
1: 差不多了吧。
2: 陈太太，
1: 何妈，金太太呢？哎，
2: 太太出去了。
1: 哦，我还想找她聊个天呢。
3: 妈妈看电影去了。哎，
2: 陈太太找她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那我明天再来吧。谢谢啊。
2: 好啊，再见啊。

0: 你是多少天没来找我了？你今天跟他出去了？
1: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在公寓里咱俩不认识。
0: 我出去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告诉你，贾正经不是真婊子，他就是个骗子，会被他骗死的。记住我的话。

0: 国强。
1: 刘伯伯好。啊，
0: 好好好，坐我车吧。
2: 我们订了车了。
0: 我车就在那儿。
3: 国强，我是来送你和佳佳去学校的。
2: 啊，谢谢了，我们订了车了。哎，
0: 别呀，我都车都准备好了。
2: 谢谢了，我们真的订了车了，先走了啊。啊。
3: 哎，国强，
0: 拜。你开什么玩笑？你上这里干什么？啊？药房一大堆事情你不去做，你跑到这里来，他孩子上不上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闲的？
3: 这不都是嫂子安排的吗？那你们俩没商量好啊？
0: 商量什么商量？那
3: 这活还是我做。
0: 你去哪儿？这都胡闹，这是。

0: 再见。
1: 太太，这苏先生是怎么回事儿啊？有点怪怪的。
0: 你看不出来吗？那完全是胡凤兰的意思。
2: 贵族都运过去了吧？我看那里的家具都很好，要不干脆全换了吧？
0: 那太贵重了吧？
2: 没有多少钞票，换换吧。换完之后，你的心情会更好的。啊，对了，那个苏慕白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你千万不要理他，他会直接影响你心情的。
0: 我害怕。
2: 害怕？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我不愿与人争。
2: 我理解。
0: 汉明，你会这样一直对我吗？
2: 是的，我会永远这样对你。
3: 哟，
2: 你
4: 哎，这料锅香啊，这把你魂儿都勾走了。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别见风就疯，见雨是雨啊！我现在跟他谈的是正事。
4: 哎呦，姐夫，
2: 干啥呀？
4: 你只知道给我调理身子，不知道请我喝咖啡啊？
2: 喝这不咖啡？

0: 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凤姐的。
1: 什么意思？
0: 姐夫，你今天呢不许走。

0: 廖小姐，廖小姐，哟，马老板，干嘛呢？您这是？啊，楼下缺把手，我找廖小姐打麻将呢。
1: 郭襄他不会打麻将吧？再说人家也没在家呀。他的官司怎么样了？哟，您这五天开的好好的，还关心起人家官司来了。哎，
0: 我这不是热情吗？看能不能帮把手。哎呦，
1: 你要帮什么忙啊？不用你帮忙了，官司早就赢了。哟，
0: 真的呀，厉害！ 下面去把手，你来打麻将啊？
1: 我是不打麻将的，您不知道吗？
0: 那不打扰了，不打扰。

0: 何妈，我是来找廖小姐的。哎，好，太太，苏先生，
1: 廖小姐，今天早上本来是想和你说说话的，可是我那表哥说药房有事儿，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这么来，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苏先生，坐吧。
0: 哎，好的，谢谢。哎呦，这个屋子甚是雅致啊，可见这女主人不俗的呀。哎，对了，这些药是药房新进的，补血益气的，平日里您可以多吃点。谢谢你们，
1: 苏先生。
0: 廖小姐，我想请您看个电影，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啊？我先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看电影的，但是我明天约了朋友打牌。哦，没关系，那改日再约吧。太太。
1: 该去接佳佳了，哦，
0: 苏先生，真的很抱歉。没事儿，都是我来的不凑巧。哎，那我去接佳佳吧。啊，不用了，我去接就可以了。哦，好的，那听你的。那我走了。哎，再见，廖小姐，改日我再来看你。 再见，何妈。再见。
2: 再见。

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吧？我知道你跟谁去看的。苏慕白。哎，霍笑，我觉得他这人不行，根本都配不上你，你还是别理他吧。那胡凤兰什么人啊？他给你介绍这样的人，那不是害你吗？你说你这样的，什么样的找不见啊？干嘛非跟他联系啊？我为你好啊，你可得听我的。这楼上的人都知道，这苏慕白一看就呆头呆脑的，你可得听我的啊，别搭理他啊。

0: 小妹妹非常多浪弹琴，哎呀，咱们俩我是一条心。
1: 哟，姐夫回来了，来来来来，姐夫，哎呦，
2: 唱吧唱吧。
3: 哎，汉民，别急着走呀。你也给姐妹唱一出呀。
2: 我怎么会呢？
3: 哎，你不会啊？哦，小马，你教姐夫一段，就教小寡妇偷桂。
2: 说什么？小寡妇偷桂？
4: 这没有这一出啊。
3: 怎么没有啊？哦，对了，我把隔壁金太太叫过来，她会唱，她呀不用学都会唱。
2: 什么乱七八糟的，神经病。
5: 哎，王先生，
3: 哎，汉民，你生什么气嘛？不就是叫你唱小寡妇偷桂吗？发什么牢骚啊？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6: 哎呦，真是没有这出啊。
1: 哦，桂中原，
4: 这名字改得好。姐还是你厉害，指桑骂槐的。
3: 好了好了好了，接着唱吧。来来来，
4: 那我可唱了。

请你原谅。

0: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量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岳

0: 那老火鸡肠肠，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0: 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08翠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翠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
0: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

0: 能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行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庄学琪家3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2: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3: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4: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
5: 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6: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7: 我是他朋友。
8: 花姑姑真可怜。
4: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烟草公司那边都谈妥了，今天晚上烟草公司老板，唱片公司老板，还有杂志社的老板，三个老板请你吃饭，我都安排好了。
1: 你不是说过我不去吗？
0: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是主要是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明星的生活。
1: 去不了，我还有事儿。
0: 哎，拍不拍的无所谓，咱先把饭吃了。哎，毕竟人家都来了，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哎，人家面子也不好。嗯，
1: 好吧，那我去见凤姐。
0: 哎，你找她干什么呀？
1: 凤姐说过，以后你有什么事找我，都得带上她。
0: 她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1: 没关系的，我去叫她。
0: 别！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电影公司，不吃也就不吃吧。那你别跟她说，就当我没来过。

0: 什么呀，玉轩？
1: 别这样，
0: 单调了。
2: 哎呀，
0: 哎，发财！
2: 哎呦，
3: 哎呦，哟，
4: 黑牡丹，你快把你了吧老板的钱都输光了吧？
5: 谢谢马老板。
0: 哎呦，马志仁，你这是从哪儿来啊？又从小寡妇家来吧？
4: 我是去他们家了呀，不过是那小寡妇托给拍明星照。
0: 哎呦，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能带人拍明星照啊？你什么时候带我拍一套啊？
4: 我正有此意呀、啊！哎，把那蛋卷给拌上，咱们拍个美美的花蛋。
0: 这还差？
4: 哎呀，哎呀，黑牡丹，去！哎呦，你瞅你的破手气呀、啊！
0: 回来了没？
2: 还没回来。
0: 给我备车。今天晚上不用给我留门了。

0: 今天去了咖啡厅，你怎么没去呢？喂，
1: 心闹大了，你有好果子吃吗？
2: 好果子没有的吃，我怕什么？
3: 我怕你啊！刘汉明，你个老东西，我怕你啊！
1: 我不是刘汉明，我是马志荣。哎，
3: 关你什么事？
2: 刘汉明，你这个老东西，我跟你喝，看我喝不喝。
3: 做什么做？

0: 是你老板让我把他送回来的，哎，拿着。嗯，
1: 走了。
0: 啊，走走走走走，谢谢谢。
1: 什么人呢？哼，我变成他妈马志荣了。

对同床异梦的夫妻。男人们都变了，就在刘家乱得一团糟的时候，陈家先生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究竟要不要这么无趣地过下去，这么无视过往未来的将就下去。

0: 哟，看到我就要走了。
1: 一个女人半夜跑到百乐门跳舞，还让个舞女给送回来，行啊？
0: 怎么了？我又没有偷人了。
1: 你的意思我还得感谢马老板是不是？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心虚了。
0: 我心虚，你贼喊捉贼。
1: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住了。
0: 你敢不回来住，我现在就敢退了隔壁的房租，把他赶出去。
1: 你能干出来？
0: 刘汉民，钱吗？啊，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利息都要给我的吧？哎，你搞什么花样啊你？
2: 我哪敢跟你凤姐搞花样啊？听不进去，咱们这不是回着本吗？哎呦，
0: 那我就回戏园子，我唱戏去，我自己养活自己还不行啊？
2: 哎呀，凤姐，我说话你们不爱听啊？现在那都是13岁到16岁的当道，就您这年纪，也就老刘。帮帮你，不然谁还帮你啊？
0: 马志荣，你滚，你滚滚出去，滚滚滚滚滚！哎，
2: 良药苦口啊，我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说，老刘就是一座金矿，你稳住他不就行了吗？你让他在外爱干嘛干嘛去。哎
0: 呦，这个小寡妇，一副白莲花模样，其实比谁都骚。

0: 哎，廖小姐，哎，
1: 苏先生，
0: 你好，我能请你吃个午饭吗？
1: 谢谢了，苏先生，我还有事。
0: 哎哎，别，我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我以为你送完家家就会回来的。

廖小姐，我的状况，凤姐已经跟你说过了吧？其实，一直出门的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感觉。上海现在，摩登女郎以时髦自居，可是我觉得，女子还是像你这样，古典、端庄、贤惠为美。那日见到你，我觉得你很。

0: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不知道廖小姐您怎么想的？多谢苏先生，只是我的状况你不太了解，我已经立誓了，要为先夫守孝三年。啊，果然不出我想啊。 重情重义的女子呀，只怕国相是个无福之人。廖小姐，你不必这样想，我等你，我也一直等你。
1: 世事难料，我又岂能误了先生终生？
0: 廖小姐，你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对婚姻认真的人，给我们俩一个共同的机会，好吗？啊，不着急，不着急，你不必着急回答我，我等，等你愿意的时候。

0: 他是谁啊？先生，请自重。
1: 我怎么了？他丧妻，我丧夫，有心人撮合，以免他整天给人风言风语排挤，不是很好吗？你想怎么样？
0: 等我。我等不了你了，你不了解你自己。
1: 可是你最了解我。
0: 对，所以我看透你了。你的心被去法国的女人毁掉了。

0: 石头剪刀布。
1: 哎呦，输了。石头剪刀布。哎呀，大东回来了。
2: 哟呵，炒这么多菜，今天怎么得来客人呢？
1: 算你说对了。哎呦，今天啊花了我一下午时间做了那么大一堆菜，本来呢要请国香妹妹的，结果人家不领情啊。老公，看来还是得你出马呀。去去去去去，赶紧去请他去。
2: 真能胡闹，请他吃什么饭呢？
1: 哎呀，邻里之间常常走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叫礼尚往来。
2: 好了好了，别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来来来来来，咱们吃饭。

0: 吃呀。
1: 太太，不好了，出事了。
2: 娘嫂，你怎么来了？
3: 小姐。
2: 娘嫂，你慢慢说，到底什么事了？

0: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但是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1: 让我照顾你吧，怎么了？啊？国相愿意做先生，永远的知己。
0: 国相，难道我们之间只能做知己吗？不瞒先生说，家母也是姨太太跟扶了着。 干过了些好日子，又被小公馆算计，这些年的苦楚，我都看在眼里。跟随母亲，也担惊受怕的。我小时候就想，临死也不做姨太太。
1: 我想，我理解，我理解你。 好了，
0: 我不想难为先生，也不想跟人争宠斗气。

0: 告诉妈妈。
1: 他们说我是小狐狸精，说你是大狐狸精。
2: 太太，怎么办？
0: 没怎么办，该做什么做什么。太太别哭，不要哭。他们不陪你玩，妈妈陪你玩啊。
2: 太太，这是邮箱里苏先生给您的信。回不回？
0: 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明天中午来教堂接我。

0: 走了。
1: 太太，太太，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0: 说，
1: 听说老爷昨天晚上是坐黄包车回来的。
0: 你听谁说的？
1: 周太太呀，她看见的。
0: 今天早上呢？
1: 那就不晓得了。

0: 志荣，
1: 凤姐，凤姐，下面少一排搭子，我正好来商量找你打麻将呢。
0: 没时间。
1: 不，凤姐，凤姐，凤姐，凤姐，凤姐，牌都给你码好了，凤姐，人都在下面等你呢。哎，凤姐，慢着点儿。
2: 国强，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约人了。

0: 老板娘，您来了。
1: 我问你，老板呢？
0: 老板不在啊。
1: 不在？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啊。
1: 阿生呢？
0: 在后面睡觉呢。
1: 把他给我叫出来。
0: 好。

0: 庆，想得美，那个老东西。
1: 老板娘，你来了。
0: 我问你，这几天把车开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一个当司机的，不知道车开到哪里去了？阿生，你的饭碗想不想保住了？啊？说。
1: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我在车里等你。
1: 我不去。

0: 几家人三刀头，全山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 观众朋友请注意，你的
0: 电动剃须刀
1: 买贵了吗？
0: 你的电动剃须刀
1: 真的买贵了吗？
0: 热烈祝贺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
1: 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市场价
0: 299元，现在
1: 只要69元。今天真的只要69元。
0: 等等，
1: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
2: 舒适防滑健步鞋，
3: 真的是太好了，明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4: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啊它那里边加上去的好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5: 原来那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地儿，犄角旮旯拐角地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1: 观众朋友请注意，你的
0: 电动剃须刀
1: 买贵了吗？
0: 你的电动剃须刀
1: 真的买贵了吗？
0: 热烈祝贺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
1: 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市场价
0: 299元，现在
1: 只要69元。今天真的只要69元。
0: 等等，
1: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
2: 舒适防滑健步鞋，
3: 真的是太好了，明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7: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好用又实用的，
8: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9: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四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3: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
9: 对，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10: 很细很软的胡须，
9: 又或是
10: 很短很硬的胡须，
9: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1: 观众朋友请注意，

0: 你的电动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热烈祝贺七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69元。今天真的只要69元？等等，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
1: 舒适防滑健步鞋，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能也就轻松了。
2: 真的是太好了！
0: 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只要69元，加49元，再送一双
1: 舒适防滑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2: 好硬啊！您该不会是要拿剃须刀来剃仙人球吧？哇，刚才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而这一边还没剃的呢，这些硬刺啊依然还在。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4: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的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位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5: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6: 我老伴儿啊，这腮帮子上的胡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顺溜，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其实啊，我早就想老伴儿啊这种三组独立刀头的剃须刀了，我都不知道买哪种好了。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啊充一次电能用
2: 半个月，
6: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7: 我都没想到
8: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7: 也就是我平常这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
0: 观众朋友请注意，你的电动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热烈祝贺七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69元。今天真的只要69元？等等，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
1: 舒适防滑健步鞋。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8: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9: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10: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9: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水洗。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3: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1: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8: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7: 太划算了。
12: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13: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12: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0: 观众朋友请注意，你的电动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热烈祝贺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上市以来。

0: 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69元。
0: 今天真的只要69元。
1: 等等，
0: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
2: 舒适防滑健步鞋。
3: 真的是太好了，明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双倍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9: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10: 整个爸爸与我心团圆了。
8: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温柔托举，从交替轮换的双重陪伴，到三口之家的幸福重逢。
10: 这是姐姐，
9: 对，抱着姐姐。
8: 大熊猫福凤的双胞胎宝宝，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熊生。
11: 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8: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特立独行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12: 装学期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3: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14: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15: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16: 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7: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18: 我是他朋友。
19: 花姑姑真可怜。
15: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

0: 姐姐，怎么了？
1: 我睡不着，他又没回来。
0: 他还没回来啊？
1: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还不如你呢。
0: 姐姐，我明天给你煮些安神茶吧。
1: 没有用，我跟他说了，你要是外面有人就娶回来。可是他根本不理我，你知道吗？他越这样我越心慌。你说要是家里有个姨太太，我起码能每日看见他，现在倒好，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姐姐，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怎么了？
0: 我跟他们玩牌的时候听说黑牡丹和你先生在一起，
1: 果然是他，怪不得他每日见了我，眼里像含了刀子一样，让我浑身都不舒服。
0: 你先生肯定不会娶个舞女回去的，可这样倒苦了你。
1: 这个该死的黑牡丹，妹妹，谢谢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哎，姐姐，有事啊？没什么事，就听汉明说你母亲病了，我一直都想来看你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啊。谢谢了。哦，对了，我啊买了两块料子，自己留了一块，这一块呢，就给你做旗袍，肯定好看。谢谢姐姐。国香妹妹，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
1: 你要是真的有心，也可以不必瞒着我。我跟汉明这么多年夫妻，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姐姐，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解释。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确不容易。姐姐，你和刘先生都是好人，国香感激不尽。行了。
2: 有空上家里来坐。胡凤兰有她的如意算盘，暂且忍一口气，日后再算账。却不了解的是，廖国香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做个姨太太，而且还要屈尊她胡凤兰之下。

0: 住了，
1: 什么也没给我。哎，不过他老婆也太难看了，他没剪过好看。
2: 现在回家就给你。
1: 哎，我巴不得你跟他说呢。
2: 我真是说了。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是不是难为你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他也许是个个性衰直的人，而且原本就是我不对。
0: 他衰直，那是说明你太单纯了。国兴，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是无比的难受。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放心吧。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啊？又去找隔壁那小妖精去了吧？以后说话别阴阳怪气的好不好？我告诉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起，没有我的同意，不准到账上之前。你凭什么？
1: 凭什么？
0: 你花着我的钱就要守本分。
1: 我怎么不守本分了啊？倒是你天天去敲隔壁的门，整天和那个小寡妇混在一起，你守本分啊？我看明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我把你整装笼子给你烧了，你相不相信？
2: 你疯了你！又说出这种话了。
1: 我就说这种话了，怎么了？啊？你不相信我干得出来是吧？我等着。

洗完了，这水怎么样？哎，有病吧？

0: 哎，我说凤姐，你这么做恐怕是不妥吧？
1: 反正他都鬼迷心窍了，我要他明白我的态度。
0: 你怎么是这么拎不清的人呢？人刘老板是大户人家，你这么不给他面子，恐怕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1: 那你说我怎么办？
0: 要是你相信我呢，我倒是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咱们边抽点烟儿边说。
1: 快讲。

0: 干什么呀？几点了？几点了？啊？你疯够了，现在回来了？一身酒味烟味，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觉呀？哎呀，
0: 干什么？
1: 我有正事跟你说。
0: 你还能有什么正事？
1: 哼！哎呦，你还想不想纳妾了呀？
0: 你说什么？
1: 你看。
0: 纳妾，
1: 看，来劲了吧？一提纳妾就来劲了吧？够没良心的东西！
0: 纳什么妾？
1: 你早承认不就完了？省了这么多麻烦事情。哎，我是不知道心疼你的人啊。
0: 有哈，同意了？啊？
1: 我同意有什么用啊？我同意没用的，要隔壁廖国香同意才行。
0: 那不是废话吗？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1: 哎呀，你别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你们刘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吧？嗯。做事情要讲究规矩的吧？那是不是要挑合适的时机的呀？那最后还不是要我出马？
0: 那是。哎呀，我跟你说吧。凤兰，即便我再纳几个妾，你也是刘太太老大的地位永远撼动不了。刘太太，
1: 凭吧，你还再纳几个？你敢再纳几个吗？让你们大一个就不错了。
0: 那行，你这烟味也都没了，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哎呀，
0: 睡吧。
1: 哎呀，急
0: 干嘛呀？
1: 什么呀？衣服还没换，我还没洗澡。
0: 你就脱就完了吗？
1: 哎呀呀呀呀！等一会儿。去就来啊！

0: 老公，老公，不要看报纸呗，看我呀！哎，看我这个旗袍，好看吗？新做的。
1: 上那站去。
0: 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哎呀，多大岁数？
0: 什么多大岁数了？哎，你看看呀，你看看呀，我这个身份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是不啦？
2: 哼，古语说得好，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水。
0: 你说什么？
2: 啊，当然了，我说的。不是指太太，太太当然例外了。其实呢，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喜欢什么就多裁两件，什么绿的、红的、花的，长的、短的，反正也就是穿在你身上高兴就得。哎呦，
0: 我们家刘老板好久都没跟我说过这种话了，真难得。当然啦，跟其他女人有没有说过，我就不知道了，对吧？
2: 哎呀，都老夫老妻的，有钱花就行了嘛。
0: 什么老夫老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你难得说几句好话，还不是为了纳妾的事情啊？你放心好了，我既然答应你了，肯定会帮你办到的喽。
2: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客户啊，送了我两张梅兰芳的剧票。啊？我正打算送人呢。
0: 哪里呀？干嘛要送人啊？
2: 在苏州新开大剧院。
0: 哎呦，苏州又不远了，我们开车去好吧？老公，跟我一起去啊。
2: 我不去了。
0: 为什么不去啊？陪我去嘛。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去就不去。
2: 我让司机陪你去。
0: 那肯定要司机陪我去的了。我好久都没有见梅老板了，正好买几样东西去送给他。
2: 需要我陪你去吗？
0: 你看看你那个假惺惺的样子，哎，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现在的心思哪里在看戏上面啊？你的脑子里呢？哦，都在那边，我自己去好了。

0: 你要的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好，那你早点出发吧。
0: 哎呦，我实在不放心你，你到底行吗？要不我明天一早再走。
1: 不用担心了，何妈，难得回老家，多待几天吧。啊，
0: 那我大后天一早回来。

廖国香当然明白有些事要早做打算，但他更明白有些事自己不能心急，要让别人心急。

0: 不像。送给你。
1: 谢谢，好美的花。
0: 是啊，这花再美，也没有你人美，只有它才能配得上你。
1: 我配不上。
0: 真有意思，我在夸我自己带来的花，你那么谦虚干嘛呀？我请。
1: 先生，先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

0: 怎么样？
1: 入口绵甜，怎么后劲这么大？
0: 看样子你的酒量真的不行。我先尝一尝菜。不错，真的不错。
1: 我帮你盛碗汤。
0: 真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能做一手好菜，真是藏而不露啊！来，我敬你吧。

0: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头就开始晕。哎呀，真像做梦一样。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能和你共进晚餐。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国香。
1: 我不高兴，我觉得好累。佳佳还那么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自己一个人过这样的生活，需要一个人自己担起一个家，太苦。
0: 我知道，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你放心，我会找你，我真的会找你。
1: 谢谢你，先生。哪怕你明天就会忘了今天说过的话，我还是很感激你此时此刻给我的温暖。

好喜欢你，以后我会让你幸福的，我真的会让你幸福的，相信我好吗？我想

0: 哎，浩辉，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说我啊。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刚才好像看见刘老板进了国香他们家了。
1: 你看清楚了吗？
0: 我应该看清楚了吧？刘老板我还能不认识啊？
1: 这邻里邻居的串个门不很正常吗？
0: 关键是他手里还拿着花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别东家长李家短的，睡吧。
0: 我就说一句。

0: 苏慕白。
1: 哎，
0: 过来。你跑这来干什么？
1: 嫂子，我是来看看廖小姐。
0: 哎呦，你来看她干什么呀？
1: 我给她送点东西。
0: 哎呦，那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么一大堆东西送给她呀？哎呦。
1: 啊，嫂子，这也送给你的了。
0: 是吗？这什么东西啊？
1: 化妆品，嫂子。
0: 谢谢啊，难得还想着我。哎，他现在人不在啊，怎么办？这样子吧，东西给我，我帮你给他啊。
1: 哦，那这个花儿……
0: 哎，拿来，一块给他。
1: 哎，好的，谢谢。
0: 哎，对了，公司不是还有事情吗？你怎么跑过来了？快去忙呀！
1: 哦，对，公司还有事儿呢。哎，嫂子，那我走了。哎，
0: 走吧。
1: 谢谢你啊。
0: 走，不送了啊。慢点啊。

0: 哟，回来啦！
1: 这是看完戏了。
0: 哦，梅老板的戏唱的不要太好啊！哎呀，可惜就唱了三天，我都还没有听够呢。
1: 你又买了许多东西啊？
0: 哎呦，这哪是我买的呀？是苏慕白送给我的。喏，一模一样的一套已经送到隔壁去了。哎，老公，这个香水老好闻了，你闻闻看。
1: 嗯，好好好。苏慕白送的？
0: 是啊。哎呦，可怜他，每个月就这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个买那个，买了一堆舶来品给国香妹妹送。

0: 送过去，真是难为他了。
1: 说你们女人呢，就是无事生非。他和他才见过几次面呢？
0: 哎，我看人会不准吧？你说，廖国香会给你做小吧？不会的呀。哎，他还跟我说啊，不管国香妹妹愿不愿意再生孩子，他这一辈子啊是肯定不会再纳妾了。那这样一来呢，国香妹妹进门了。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在我这就挣十块大洋，他不纳妾不等于我不纳妾。
0: 急什么急啊？有本事你们两兄弟撕破脸皮去抢呀！

0: 你一直和他有来往，而且他刚刚来过，是不是？你还收下了他的香水。
1: 你是来责怪我吗？原来我在你心里就等于一瓶香水。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知道你和这个苏慕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怎么认识苏慕白的？夏雪应该很清楚吧。我要是拒他于千里之外，等下就被人说我不识好歹。先生，太晚了，我要睡了。
0: 不行，我想喝。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

0: 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

0: 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

0: 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客官里边请。

0: 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聚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晚，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哦，对了，我送你个小礼物。嗯，
1: 不要。
0: 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你都收，我送你礼物为什么不收？拿来。小雨，嗯，好了，我上班去了。

0: 哎呀，哇，怎么？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1: 这都是乡下的土特产，我想给你们尝个鲜。我不在的时候啊，太太受累了。
0: 哟，
1: 这是什么呀？世界
0: 首饰。
1: 哟，太太的宝贝，让我见识见识。
2: 乖乖，
1: 鸽子有多少钞票啊？哇，乖乖，哎呦，这次都漂亮。
0: 阿妈，帮我把项链戴上。
1: 哎，好。德格宁一定是肯为你花血本的。
0: 好看吗？
1: 哎呦，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老公，明天去看戏好吧？那你要是不想看戏呢，看电影也可以，去吧。哎呀，老公，你看看我新做的旗袍怎么样呀？我的姐妹啊，都说我穿上这个就跟16岁一样。
1: 你姐妹说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的妈呀，怎么她也得像18吧？
0: 讨厌，就你嘴贫。好了。
1: 干什么？这是我这看
0: 别看报纸了、我有正事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要买条项链。
1: 什么？哎呀，我的妈！那么多项链还买？
0: 哎呀，你不知道的，那个项链啊，从法国过来的，全上海啊，一共只有3条，纯金的，上面还有5颗蓝宝石呢。哎呦，你都不知道多少人疯。

0: 板啊，真的是付了定金啊。如果说最后那个项链不要了，那个定金是要打水漂的呀。你说这要还是不要嘛？
1: 不要，咱就这水漂不要，
2: 干什么？我
1: 买它干什么？它那么贵，
0: 我要
1: 定金我们可以不要啊。
0: 哎呀，我
1: 干什么？
0: 我就想要。
1: 我说这干，
0: 干什么呀？
3: 现在都几点了？整个楼道都睡了，小点声好不好？干什么？
0: 哎呀，我不管了，你说好了的事情吗？就这么定了啊！好了，睡觉了，能什么？
3: 干什么呀？
0: 哎呀，别吵，
1: 着什么？
0: 别动。

0: 我说凤姐，您今儿好像是不在状态呀。哎呀，你说我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左右他的心事不在了，都是那个小寡妇。我真想拿把刀直接剁了他。哎，不就是一个小白骨精吗？不然。 凤姐，我替你把他收了吧。哼，早看出来了，你对他图谋不轨。哎，马志荣，你要下手就赶紧下手，越早越好。
1: 凤姐，您这是几个意思呀？
0: 什么几个意思？
1: 没一个好东西。哎，你说话算话吧？当然算话了呀！算话算话，我得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立竿见影。
2: 来情绪了吧？
0: 伺候上。

0: 河马。
1: 哎呦，刘太太。
0: 哎，你们家该交房租了吧？
1: 也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
0: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现在啊物价涨了，我们这个房租啊肯定也要涨的。
1: 涨多少啊？
0: 这样吧，回头呢我让阿芳把账单给你们送过去啊。哦对了，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房子现在可紧俏了，每天都有好多人过来要抢着租呢，你们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啊。

家家的学费交了，不过就只剩这个月的吃用花销了。接下来房租又来催了，刘太太说这房租还要涨价。 秋天就要近了，太太你还要做几身新衣服，咱吃馆子、逛商场、学钢琴，这都要花很多的费用。我看咱们能缩减的就缩减一点。我跟侬讲，四五七三空了，搿金三银三也要吃空了啦。

0: 哎，你先陪我去一下银行好吗？
1: 怎么了？要用钱我这儿有啊。
0: 不是，是到期了，我想再转存一下。
1: 把款子存在银行吃利息，他能有几个子的收益？有的时候手头紧，要提前支取，他利息可就一分钱没有。
0: 一直都是这样啊。
1: 我有一个朋友在花旗银行做投资主管，我的钱就是交给他来打理的。赚到高额利息，他就抽一点，余下的就每个月结算，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花旗银行主管会不会有风险啊？
1: 你觉得呢？

0: 老爷，侬不回家呀？我给您烧饭吃，好吧？
1: 太太，我就不相信什么这些高利息。
2: 我以前在银行做过，多少懂点。现在只有放贷才最赚钱，该我利息每月结算一次。
1: 可是太太，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银行工作过了。
2: 是有些生疏了，不过看准人也没大问题。

0: 你不去法国弄个明白，你就永远无法自拔。我想，
1: 你是我的红颜知己。不管你的前女友如何，你只有跟她再见面，才能找回自己。你明白吗？ 只有你才能替代我的前夫，可惜你的心还在法国。我们先收拾好各自的残局，再面对现实，好吗？

0: 我想，我今天听何妈说，她又给你涨房租，是吗？我也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我觉得我应该搬走。不，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暂时你不要搬。国香，这些钱足够你交几个月的房租了，剩下的钱。
1: 你和佳佳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吧。
2: 先生，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你收下国香。我只说两句话：第一，我刘汉民不缺钱；第二，为你花钱是我心安理得，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2: 那谢谢你。
0: 你先走吧。

0: 你看见没啊？这大张旗鼓的，哎呦，还一前一后的，你说这不怕让凤姐给逮着了？
1: 人家那夫妻俩才美呢，各玩各的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小寡妇可真厉害，人家这叫有手段，你学着点啊。

0: 香啊！
1: 什么真香？阴阳怪气。
0: 隔壁的香水香呀。
1: 我看你是烟瘾犯了。

0: 走了。哎呦，今天摸的什么牌啊，六万？
1: 我说凤姐，你今天兴致不太高啊。
0: 就是啊。哎。
1: 一筒。哎。哎呦，来一张好张。
0: 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啊，我明天出差去一趟嘉兴，你们玩吧。
0: 阿芳在楼上，让他帮你收拾东西吧。打牌打牌。哎，
1: 你们家老刘昨天晚上是没有伺候好你啊？
0: 你说什么呢？关你什么事情？
1: 没有伺候好你，换人呢。看我成
0: 这人就喜欢憨憨的。
1: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我要是全上海最大户的有钱人，我要娶了一方姨太太，就算她是貌美天仙，整天给我摆张棺材脸，我明儿就把她休了。
0: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1: 哎呦，我这张嘴，呸！打牌打牌打牌
0: 打牌！
1: 哎呦，无比
3: 死了。
0: 你能出张好牌吗？
1: 哎呦，不好意思，张大大，我糊了。
0: 哎，马志荣，你诚心给我添堵是吧？

0: 国香小姐，
1: 马老板，你今天来找我，是当明星、拍杂志、去跟老板吃饭，还是去你的舞厅当头牌啊？如果是为了说这些的话，你可以不用说，我通通都不会做。我的留声机也已经修好了。
0: 国香小姐，你知道我好爱你吗？自从你搬到这栋楼里，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好爱了。你的高贵，你的典雅，你的身材，你的香气，我看到你无法自拔。郭香小姐，你给我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郭香小姐，郭香小姐，给我起来！
2: 马之荣，你在这儿干嘛？
3: 我怎么就不能来？你来干嘛？
2: 刘小姐，帮我拿这些。马之荣，我嫂子凤兰好心好意地把廖小姐介绍给我做女朋友，我喜欢她，我正在追求她，你来捣什么？你什么意思？
3: 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呀？
2: 我的意思是让你从这儿给滚出去。
3: 你好笑不啦？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怎么我出去你不滚出去？好笑！
2: 我告诉你马志荣，胡凤兰在你的破舞厅投了十根金条，这事儿就我知道。你今儿不从这儿给我滚出去，我明儿我就带着我哥到你的破舞厅把金条给拿回来。
4: 慕白，哟，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3: 我知道你在追他呀。全楼的人都知道你在追他，你追他就拿一根玫瑰，太少了。哎，我给你准备好花。哎呀，拿着，别客气。哎
4: 呦，慢慢追，
3: 真棒。慢慢聊，走了。哎呦，真般配。
2: 廖小姐，这花是送给你的，你心情不大好是吧？
1: 谢谢你，徐先生，真的谢谢你。
2: 哦，这小子就是个流氓，下次要是他再欺负你，告诉我，我就把那破五钱给砸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歇着吧。哎，那我走了，廖小姐。哎，再见，廖小姐。

0: 说事儿啊！说，你在我舞厅投资十根金条的事儿，苏慕白怎么知道呀？
1: 屁话！我哪来的钱啊？我的钱还不是要从账上支？他怎么会不知道？
0: 哎呦，小姑娘，你不怕他告诉刘汉民，刘汉民再把我的舞厅给你搬到十根金条给拿走？
1: 哎呦，放心好了，我老早跟苏慕白说好了啊。
0: 哎呦，这事情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1: 对了，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就刚才啊。
1: 刚才在哪儿啊？
0: 就在那个小狐狸精家里。

0: 你刚才也去小妖精那儿了？没有，我在门口碰到他的。
1: 是吗？不拿敢骗你啊！是吗？凤姐，凤姐，我们晚上要看戏去。
2: 看什么戏？马志荣，你怎么和刘汉明一个德行？你把衣服脱了，我脱了。你告诉我，到底是我好还是那个小妖精好？你给我说，你说，你说，说，我好，你还去开枪了啊？下不去，是吧？凤姐，凤姐，哎呀，我今天我死你！凤姐，刘哥还没回来，哎，快点，把衣服脱了，脱了。
0: 我妈，你跑到哪里去了？刚才要不是苏慕白的话，我早就被马志荣给欺负了。
1: 是吧？这个人实在太坏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知道他跑到隔壁去了。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
0: 再跨进我们家一步，那是肯定的。我知道了。阿明，你明天就能回上海了，那边还是你吗？
1: 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我后天再回家好吗？
0: 好啊，你早点回来吧，我想你呢。
1: 好啊，我会尽快回去的。

马奇隆。起来吧，刘海明回来了，快点。

0: 阿明，你回来啦！回来了。哎，阿芳不在家吗？哦，阿芳带大宝去老宅子看你娘去了。来，
1: 怎么没打牌啊？哦，
0: 这几天玩的有点累了，想歇一歇。怎么，你想打牌啊？我没那闲心。
1: 哦，对了，给你带来你喜欢的礼物。哎呦，难得你还惦记着我。哎，你的行李箱呢？哦，在楼下车里。我给老太太也带了点礼物，趁机会我们一起下去，到老宅子看望他们。啊，算了，我就不去了。你娘又不喜欢我，到时候我去了她又要不开心，你自己去好了。也好。
0: 那我一个人去。哎，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随时都有可能。
1: 啊！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0: 送宝贝礼物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7: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0: 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尊敬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有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谢
7: 谢
0: 啊，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1: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9: 啊，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9: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

0: 特的
1: 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呀，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3: 三折。
5: 范老师，
3: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0: 哦，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1: 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呀，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5: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1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贝利羊乳，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1: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3: 这就是苏花水北枝，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阴转小雨，15到23摄氏度。炉霍小雨1到14度。盈津阴转多云，13到18度。小津小雨7到19度。粤西小雨10到15度。达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大邑阴转小雨，15到22度。德昌小雨，12到21度。延边小雨，15到24度。君连小雨，16到22度。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不是，
2: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装备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1: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2: 整个爸爸与我心团圆了。
0: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

0: 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雄生。
1: 你看胡凤从那个两个右转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特立独行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2: 庄学习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3: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5: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
6: 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7: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8: 我是他朋友。
9: 花姑姑真可怜。
5: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郭香妹妹，你说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卷到这种场面里面来？你肯定吓死了吗？哎呀，可惜汉明去老宅子了，他要是在家的话，我肯定叫他过来帮帮你的呀。嗯，安辽太太，什么叫无缘无故啊？你没听清，明明是人家陈律师背着自己的太太偷偷帮廖小姐投资挣钱，没想到亏了呀，债主才偷偷上门的嘛。
1: 你们别瞎说，明明是我信得过国香，国香才信得过郝辉的。哎，
2: 陈太太这话说的逻辑性可真强啊！不过这廖小姐跟陈先生的关系，
3: 行了行了，
2: 读一读吧，读过几页书啊，就跟人家说什么逻辑不逻辑的，人家那叫你情我愿，像什么逻辑啊？
3: 也对了，应该赔进去的到底是谁的钱？
2: 不过这廖小姐有钱啊，廖小姐是身价不菲，咱们怎么能比啊？那当然了，我们国香妹妹多有钱啊，做投资做买卖赔一点赚一点无所谓的呀。那我们不一样啊，你们想啊，万一我们赔了受得起这个连累吗啦？
1: 对呀。
2: 好了好了好了，走了，打牌去。妹妹，不要太伤心，保重啊。
1: 阿芳，走。
3: 我听说啊，这部门的小伙子一起做生意，不祥之人，
2: 一个赔的，走。
3: 这么说，陈太太。

不祥之人，说我是不祥之人，那些货色就该撕烂他们的嘴。我是豁出去了，以后再让我听到，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几张银票死不了人，沈浩辉这样也好，赚不到钱我还赚不到人吗？ 就当什么事情没发生。

小姐呀，你这走路是要长眼睛的，晓得吧？

0: 这是招展，还正要去哪儿呢。哎，凤姐，你说他好不容易得点抚恤金吧，这还被人给骗了。哎，
1: 被谁骗去了？你不知道？
2: 被陈大律师啊。哎呀，
0: 知道别乱说啊。
3: 我怎么乱说了？
0: 人家还不知道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哎，
4: 哎，柳塔塔，不是我要说你哦，像这样的狐狸精，哎，租房子时候可是眼睛要睁睁大的，怎么可以租给这样的狐狸精啊？
1: 确实，这么多都快给你了。
5: 凤姐，那你走了少一个人呐。郑一呀，国香，阿明，你回来了又去哪了？我去了一趟老宅子，去看望一下我的老母。
0: 因为我想你，我就回来了。
5: 国香，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了。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国香，我真的都知道了，你受了很大的委屈。
0: 他们说我是不祥之人。
5: 他们都是乌鸦之嘴，不要听他们。 我会保护你的。好了好了，国兴，放心吧，有我在，我会把这事情处理得非常好，我会给你个圆满的交代。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啊。

0: 要想好好过日子，不想好滚！
1: 我滚！

0: 哎呦，补了补了啊！好孩子，好孩子。阿芳，你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你见到廖小姐，要逼供逼进，去，还有不是。你的去留取决于她，你懂吗？
1: 是，我晓得了。
0: 晓得了，晓得了。谁是主人，你都不知道，还配做佣人？
2: 好了，大宝啊。
3: 大早上的，你们夫妻来找我，有事吗？
4: 本来昨天晚上就应该来，但是我查了一下黄历，今天才是黄道吉日。哎呀，这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呢。当然，我们就马上过来了。
3: 我有些没听明白。妹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你放心，我们两个昨天晚上都已经商量好了。既然汉明这么放不下你，你就干脆嫁过来，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吧？说得对，说得对。国强，虽然我不能明媒正娶让你当正房，但是这个婚礼我一定搞得非常体面。到时候我们就搬到一起住，我们还可以选一套房子，佳佳就当成我亲生女儿。
3: 哎呀，对了，干脆让佳佳改姓姓刘，你就是刘家的太太，她就是刘家的大小姐。大小姐，啊，是呀，妹妹，我跟你说啊，汉明对我啊，都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哎，你就别想了，就这么定了，听他的，嫁过来啊。
1: 汉明，谢谢你为我想的这么周到。
0: 是你忘了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要为先夫守三年，谁也不嫁。国强，国强，国强。
3: 已经不错了，这么不识抬举，什么东西啊！哎呀，说话放尊重点吧。哎呀，汉明，你没有看出来啊？他在装模作样的拿捏你啊，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哼，
0: 说不定哪天我死了，我那坟头上的土还没干，你就欢天喜地地改嫁了。
3: 你说什么呢？
0: 你没听见呐？人家刚说完，为先夫守孝三年。
3: 动动脑筋吧你！哎，汉明，刘汉明，哎呦，我算是看出来了，反正在你心里，她就是一朵花儿，怎么样都是好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寡妇能守孝几年啊！什么东西！

0: 这刘先生倒是真心实意的，只是这个胡凤兰心地歹毒。你要是嫁过去，阿拉是没好日子过。
1: 是啊，老师跟妈妈说过好多次，你是钢琴天才呢，我的宝贝一定有出息。佳佳，去睡觉了哈。
2: 嗯，爸妈晚安。嗯。
1: 太太，佳佳的钢琴老师推荐佳佳去拜那国际大师，要花好大一笔费用。
2: 他老师跟我说过。 要想佳佳真有出息，不但要拜大师，更要有一架好的钢琴才行。

0: 看谁呢？
1: 看谁？啊？你看谁？
0: 你不上班啊？
1: 我上不上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去就去，我不想去就不去。
0: 哎呀，你不上班，你给我调调啊！
1: 谁说我不上班？我这不就是上班吗？
0: 哎，姐夫。

0: 你会不会给我买一架新钢琴呢？
1: 佳佳想要妈妈给你买一架新钢琴吗？
0: 嗯，可是老师说挺贵的。
1: 没关系的，只要佳佳喜欢，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0: 嗯，好，谢谢妈妈。
1: 来，我们上学去。

0: 国祥，我知道那天的事情我惹你不高兴，但你也不能一见着我就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我哪有啊？你多心了。
1: 国祥，我希望你理解我。毕竟我有个儿子，我怎么离婚呢？
0: 这个送给你，喜欢吗？上次我已经说过了，那是最后一次，这次我不会受伤的。国祥，我找到这些东西真是不容易，这些东西跟你是如此的相配，
1: 我不要。
2: 我想，我希望你。哎，哦呦，回来了！哟，家里有客人。哎呦，刘老板好。
3: 怎么，我这也去办的事情办好了吗？哎呀，
2: 原来典当的那些首饰是购买那架钢琴的，没想到这批钢琴还特紧缺，只剩一架了。这老板说已经有人订了，然后还加了价，我怎么说他都不肯给我们。哎呦！
0: 什么钢琴？
2: 我们佳佳，他们的校长推荐他跟一个国际大师学琴，还要去参加法国的钢琴大赛。

0: 就说我们家这架钢琴太旧了，要换。哎呦，这钢琴真是闹的，
1: 真是好孩子，天才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妈，有什么样的女儿。
2: 何妈，
1: 我讲，你放心吧，这事情交给我。
2: 你怎么当着哈米面说我们家的闹心事呢？
1: 我讲，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了。
2: 先生，国相不想让你为难。
1: 国相啊，你说我给你买了那么多戒指、项链，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却当了，而且又当不了好价钱，你真是小傻蛋。好吗？把当票和银行的地址给我。
2: 别，先生，我不能给你添麻烦吗？
1: 国相，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吗？只要你天天高兴，我为你做什么都开心。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开心点。

0: 这把肯定把你给买了。好，好，好，刘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太厉害了！
1: 不是说买不到吗？你是怎么？我还秦航老板说了，我说我要买一架钢琴送给我未来的妻子，这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
0: 你乱讲，没个正经。
1: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国祥，我要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所以我给秦航开了个双倍的价钱，值啊，太值了！我该说你精明还是傻呢？这比买不到可以等下批吗？平白多花了这么多钱，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傻的，但我想不是我。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的那些首饰。
0: 经过外国人的手，我怕你嫌弃不干净，所以我就送到珠宝店保养和清洗。过些日子，他们会派人送过来的。
1: 汉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0: 国祥，现在还不开心吗？笑一个，笑一个给我看看。
1: 有什么好开心的？
2: 不行，汉明，再给我多一段时间好吗？你疯了！你才疯了呢！你给他买钢琴了是吧？还想瞒着我？哎，全楼上下都知道了。谁瞒着你呀？我现在告诉你。
0: 我不但买了钢琴，而且我是双倍的钱。
2: 刘汉民，你发神经病啊！家里的钱是风吹来的。那你说家里钱是怎么来的？你赚的？还是你娘家带来的？刘汉民，哎，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你倒好啊，在外面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养那个小寡妇。
1: 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好啊，你这么有钱是吧？那这个月的家用我要双倍。没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从明天这一刻起，你不要再以我的名义到珠宝行去赊账。今天我亏了去了一趟珠宝行，否则一年你赊多少账？
2: 你去珠宝行干什么？
1: 你管不着我。哦，又给廖国香去买东西了是吧？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你给我听好了，你所有的零花钱，我全部交给阿芳，到那时候你连一分钱。

刘汉民，刘汉民。

0: 姐姐来了，喝点什么吗？喝杯咖啡吧。
1: 咖啡坏嗓子，喝茶。
0: 是吗？好吗？备茶。
1: 哟，这哪些是我男人送的，哪些是你男人送的？
0: 先夫送我的都不在这里，这些不过是朋友送的小礼物而已啊。
1: 哦，钢琴也是朋友送的。
0: 虽然受之有愧，但是确实不公。
1: 老东西，对你还真是舍不得。
0: 刘老板和刘太太都是大方爽朗的人。
1: 你在讽刺我啊？
0: 我哪敢呀！要不是刘太太大方，又怎么会肯把丈夫分给我一半呢？
1: 你就是个妖精。
0: 承蒙夸奖。
2: 廖国兴，我问你，
1: 你是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
0: 姐姐，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要为先夫守三年，如今还不满半年呢。
1: 我求你了，你们俩就痛痛快快在一起行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还不知道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越得不到的越是要得到，拼了命的也要去争去抢，得到了以后呢，就没了兴趣了，一直到最后眼见心烦。你倒是深知其意。
0: 姐姐今天来，该不是为了说这个的吧？
1: 妹妹手段高明，姐姐我自愧不如。妹妹，就算姐姐我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离开这里吗？
0: 我离开了，你先生就不会找我了吗？姐姐啊，我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不更安全？
1: 廖国相，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你真是个妖精你！
3: 刘太太，

0: 你是哪里人呀？
1: 上海人呐。哦。
0: 哎呦，阿芳，你干什么呀？我让你做菜，你怎么帮何妈搭起手来了？那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啊？厨房要轮着用的呀。
2: 不是的，太太，是何妈自己说要搭手帮我做的。
0: 哎呦，不好意思啊，何妈，你这个小孩子就是不懂事，你怎么让何妈帮我们家做菜呢？再说了，何妈做的菜，老爷一定爱吃吧。行，那你们俩做吧。何妈，少放点糖啊，我们家老爷不爱吃甜的。

回来了。看到了吧？我亲手为你做的西洋菜。

0: 钢琴好漂亮，比原来好弹多了。
1: 木白叔叔今天也给佳佳带了礼物呢。佳佳呀，你想不想要个爸爸？
0: 当然想了，我当然想要个爸爸了。
2: 太太，今天这架势，这胡凤兰在搞什么鬼呀？她不会想和你和平相处吧？
1: 刘汉明要去领她，
3: 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4: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

0: 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

0: 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 然后呢，左手。

0: 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

0: 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

0: 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装学期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2: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3: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4: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
5: 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6: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7: 我是他朋友。
8: 花姑姑真可怜。
4: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看清楚，真是姓马的。
1: 那还有假呀？他们没看见我，我这两位狗男女丑，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不怕刘先生回来，我真是两个混账东西，
0: 真是疯了。
2: 这是一样的吧？
1: 你看看，你看看，快点啊，拿去啊！

0: 这不是一样的啊！我说什么来着？哎呀，还真被你找到了！马志荣，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说万一刘汉明发现这个是假的，我这不是要出大事啊？
1: 你担心什么呀？
0: 那个老东西心都不在你这儿，又不给你钱花，改天他跟那个小狐狸精跑了，你总得给自己留点家当吧？不是，那万一他真的发现了，我这是要闯大祸的呀！
1: 我这不是找了个最小的吗？
0: 哎呀，根本最小的也是很值钱的呀！
1: 哎呀，赶紧，赶紧，赶紧！
0: 啊，
1: 赶紧，擦呀！
0: 我啊，哎呦，算了，我不敢的，还是你砸吧。

去啊，按计划来啊。哦。

0: 碎了碎了，那是古董，你知道我花多少金条买来的？把你卖了都不值啊！
1: 老爷，太太，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你把我卖了吧！
0: 看你那个蠢货！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新买卖人口？
0: 阿芳，还不滚出去，站在这里让老爷心烦啊！
2: 谢谢老爷，谢谢太太。哎呦，老公，
0: 干啥？别生气了，东西都已经没了，你生气不是伤你自己的身子吗？
2: 哟呵，你倒跑这装好人来了，是不是？那是古董。 真是什么样的主子，有什么样的仆人。

0: 知道你喜欢隔壁小寡妇那种又温柔又贤惠、心灵手巧的女人，我这不是在学吗？
1: 又来了是不是？

0: 先生，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把我气坏了。我一个古董，给我砸了10根金条啊！

0: 没事，放心吧，我今天真的开心，难得我这么开心。哎呀，好久，不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的情形吗？
1: 什么时候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啊？如果我们的相遇能够早几年，又或是晚几年，你觉得？
0: 不晚不晚，正是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与你相遇，都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幸运。真的，国强，我说的是心里话。 哦，对，对，闭上眼睛，看看，送给你。先生，
1: 你已经送我很多贵重的东西了，我不能再收了。国强。
0: 我知道你平时很少带这些东西，但是，它做工真的很细致，我不忍心就把它买下来送给你。真的很漂亮，
1: 但是童心，我不太好说吧，你还是给他吧。他，他也配？哼！哎，你别这么说，凤姐的性子是急躁了些。
0: 但是他也是因为太在乎你的缘故啊，国祥，你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真可爱。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你是在笑话我傻吗？我怎么敢呢？说真的，不早了，他一定等着你，盼着你呢。你也该回去了。怎么可能？
1: 我刚出来的时候，这家伙花枝招展的，你说跳个舞，喷了半瓶香水，跟我说去百乐门去跳舞，天不亮都不再回来，这什么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家大宝还没有家家大呢，他身为一个母亲，他放心吗？我倒希望他少接触大宝。你不知道，他现在大烟瘾越来越严重了。
0: 天哪，怎么会这样啊？还有更恶劣的事情。
1: 汉明，我不想这样背后说人家是非。更何况，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说别的。汉明，我想你帮我一个忙。嗯，帮什么忙？我想找份工作。工作？ 我也读过书，英文也挺好的。之前在家里待的挺闷的，我想出去工作。
0: 国祥，你开什么玩笑啊？你需要钱我给你，我怎么忍心看见我心爱？

0: 在别人眼皮底下工作呢？
1: 啊？你不懂，我就是不愿意人家觉得我是因为你，才和你走得这么近的。
0: 男人养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1: 你有这份心意，我很开心。但是我真的很想证明我自己，我也想让佳佳觉得骄傲，而且我也想你知道。
0: 好，我答应，我给你留心好吗？你放心，只要你需要我做的，我甘心情愿去做。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我想。谁呀？这又是谁呀？
2: 快点！哎，
0: 阿芳，
3: 开门。
4: 我们家小少爷生病了。
0: 你说什么？大宝怎么了？我这刚出来才几个小时，你是怎么带少爷的？
3: 我们先去看孩子吧。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0: 没事吧？

0: 现在不早了，我先走了。
1: 回家了。我想，我今天深深的感觉，一个男人，无论年纪有多大，都需要女人关心、知冷知热的关照。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很关照你，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呀。你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他在外面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行，我非得跟他离婚不可。国强，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0: 你别这么说，我心里都明白。
1: 国强，嫁给我，我真的好爱你，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0: 阿明，你别这样，我不会不明不白的。
1: 我会给你身份，你要一切我都给你。
0: 我不给任何人做想。
1: 我马上和他离婚，娶你做唯一的刘太太。
0: 真的？
1: 当然真的，相信我。

0: 你干什么去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1: 孩子昨天晚上发烧，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2: 大宝，大宝，你怎么样了？
1: 你还在这假思想了？滚！
2: 我假思想，那还有什么隐蔽的？
0: 我告诉你，从现在一刻起，你给我听好了，不想过就好合好散，
1: 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满足你。
2: 刘汉民。 你想跟我鱼死网破是吧？我告诉你，只要我胡凤兰还活着一天，你和那个小妖精休想！

0: 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天都不想见到你。我想你脏，你知不知道？在背地里你干了什么事情，让我害羞？滚！
1: 我脏？

0: 请慢用。
1: 谢谢。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黑咖啡。
2: 这么长时间你一点音讯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你是死还是活，你就不能想办法报个平安给我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1: 国祥，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部都赔掉了，我如果不赚回来，我哪还有脸再见你？
2: 虽然那些是我所有的财产，但是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你。
1: 我明白，不过你放心，明天我会把你的钱双倍还给你。
2: 你现在还有去律师的工作吗？
1: 当然，
0: 律师楼我已经重新开张了，而且我现在不单单只是一名律师。
1: 我要告诉你的是，
0: 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恒业公司的股东，是董事。
2: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回来了就好。

0: 在外边做事很辛苦吧？
1: 还好吧，还能应付得来。
0: 照我说呀，你这是何苦呢？我们家又不是没钱。
1: 何妈，工作能让我心情好点。佳佳呢？
0: 哦，吃过晚饭，跟大宝出去玩了。你晚饭吃了吗？
1: 我不吃了。我刚才遇到了陈涛哥。
0: 什么？你没把你的钱要回来，他还有脸见你？
1: 好了，不说了，你去忙你的吧。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廖国香一直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了解陈浩辉。这个男人自尊心强，死要面子，落魄时一定会消失，得意时必会归来。只是这次，他可不该只收利。

0: 很好喝，非常喜欢。
1: 谢谢你。
0: 啊，廖小姐。在傍晚时候，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0: 谢谢你，保罗。晚安。
1: 晚安，早点休息。很遗憾，明天见不到你。希望后天早点来。
0: 我也一样。
1: 姚小姐，我想我问你几次很久了，我可以找你过夏吗？
0: 当然可以啊。你这么说，我很开心。晚安。
1: 晚安。

0: 伯清，这么晚了，你才回来，多危险呐！今晚是李师大人送我回来的，没办法，明天有一份翻译文件赶着明天要用。我要接你，你不让，却让他来送你。我也不想嘛，他又是我老板，又是我长辈，一番好意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1: 我这是为你担心呢。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好吗？明天晚上我请你吃西餐，总有时间吧？明天不行，我这几天都非常忙。
0: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这个工作不干了，你就是不听。
1: 汉明，你别这样嘛，等我发了薪水了，请你和大宝一起去看电影。
0: 傻样的，但是说好了，一言为定了。

0: 你们怎么了？我出去了。
1: 哎，太太，带上清凉油。这外面天那么热，小心中暑啊。
0: 要是李汉民问起，你记得别说我今天请的假。
1: 你放心，我知道。
0: 我走了。

0: 哎呀，这东西好玩吗？
1: 好玩。
0: 那行，咱接着打。对不对？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玩的，继续吧。

0: 太太，哎呀，回来呢。我说过不用等我，你们先睡就好了。
1: 我等你是想告诉你，刘老板今天来找了你两次，刚才10点多钟还来敲门，说无论你几点钟回来，都要向他交代一声。
0: 交代。

0: 怎么进来的？
1: 今天等你一天了，
2: 你等我一天也不能进来。
1: 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
1: 不是你躲都躲，干什么？你清楚，你问，
2: 你
1: 躲都躲，干什么？你说清楚。
2: 跟他是。
1: 小贱人，
2: 竟然在这儿勾引我老公，
1: 冻结。
2: 干什么你？疯了你啊！你给我让开！
1: 你干什么？
2: 你个小贱人，你让开！
1: 好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

0: 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外天堂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双倍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1: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2: 这个爸爸与我心团圆了。
0: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温柔托举，从交替轮换的双重陪伴到三口之家的幸福重逢。
2: 这是姐姐，
1: 对，抱着姐姐。
0: 大熊猫福凤的双胞胎宝宝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熊生。
3: 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特立独行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5: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
5: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1: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
10: 了
11: 你。
10: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1: 打人了！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想你知道，刚才我很不高兴。
1: 为什么？
0: 那个洋鬼子一直对你眉来眼去。
1: 浩辉，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上司，我的朋友。
2: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
1: 我们在一起，
2: 不是吗？
0: 我有家不回，
2: 这不都是为了你？
1: 我把你当做朋友，很好很好的那种。
0: 朋友？原来你只是把我当做朋友。
2: 不管你怎么想，我做不到。
1: 我立誓了，要为佳佳她爸爸守孝三年，暂时不会接触任何人。
0: 佳佳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吗？
2: 国祥，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
1: 如果我让你误会了，那么我道歉。
0: 你别忘了，你曾经告诉过我，说我不了解我自己。
2: 我承认，但是我现在清醒了。
0: 但我现在想问你一句，

0: 你对你身边其他的男人你都了解吗？
1: 我还没想过要和任何男人生活在一起，我干嘛要去了解啊？

0: 没事，有人告诉他。
1: 他怎么会知道啊？

0: 他已经欺骗过你一次了，这样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 最后怎么样，谁也说不准的。
2: 陈浩辉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但廖国香有自己的想法。其实鞋子合不合脚，要看怎么穿。

0: 哟，刘老板，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国香今天晚上几点钟回来？
0: 哟，国香最近经常早出晚归的，昨天晚上我带着佳佳很早就睡了，不清楚她具体几点钟回来的。

0: 哟，这张老脸一脸不高兴了，谁惹你了啦？
1: 你要抽回你自己房间抽去，你死活都没人管你。但是有一点，你别影响我的生活。
0: 你的生活是你跟那个几天都见不着一面的小贱人的生活。
1: 闭嘴！
0: 呦，哎，刘老板，你这就生气了？你应该去打听打听现在全楼上下是怎么说你的。
1: 他们能说出什么好话来？
0: 哎，还真是好话。那我告诉你，吴玉梅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刘老板呢偷鸡不成蚀把米，两个人啊傻到一块儿去了。

陈浩辉回家的吴玉梅完全失望了。她明白自己离不开陈浩辉，但她不知道变了心的男人早就长了翅膀，留下的她哭着是错，坐着是错，呼吸都是错。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来给你送花。你怎么可以把花带到这里呢？这里是我办公的地方。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跟门口的外国人一说，我要给你献花，他马上就让我进来了。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想，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吴玉梅已经谈过了，我会搬出去住，而且我在你住的别墅。

0: 别墅旁边又买了一幢，我认为你应该是这幢别墅的唯一的女主人。什么？你跟武玉没说了什么？我们俩谈的，我会付给她生活费，但是我会和你一起生活。 一年以后我们会正式离婚，正好也算给他一个缓和期吧。我想，这应该也是你的意思吧？
1: 我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吗？我什么时候有说过？

0: 好吧。
1: 哎，
0: 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
1: 能放心吧，换洗衣服、常用药物、糖果点心，还有给乡下人带的那些礼物，我整整收拾了三个箱子来。
0: 嗯，那就好。这次你和大宝他们下去，估计得待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除了我，谁接你们也不要和他们走。
1: 我晓得了。那太太呢？
0: 你说呢？
1: 晓得了。
2: 老板，我来了。
0: 哦，
2: 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到了底下照顾好大宝，记住我说过的话。
2: 明白。
0: 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胡凤兰看透了别人，却看不透自己。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凄凉，但她也要守住这一切，哪怕守到死。

凤姐，你这菜都一口没吃呢，这红酒都喝了两瓶了，少喝点少喝点。

0: 我跟你说啊，刘汉明这个老东西最近一直奇奇怪怪、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哎，我今天睡到下午就要起来，你想到怎么回事吧？大宝没了，阿芳也不见了，家里面东西也少了一大半，你晓得吧？
1: 真的假的？
0: 你说奇怪，
2: 那你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
0: 哎，为什么不喝酒啊？事情是刘汉明搞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吃饭？我为什么不喝酒啊？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还要去百乐门跳舞去了。
2: 放心放心放心，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0: 你有什么奇怪的？哎，大宝是我生的，只要刘汉。

0: 大半夜的不睡觉装神弄鬼干什么？我问你，儿子被你送到哪里去了？
1: 送到乡下去了，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告诉你。
0: 你看看你啊，你现在这副是什么德行啊？哎呀，以前真是没想到我们刘老板竟然是这么痴情的一个人啊。廖国香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吧？你以为把儿子送到乡下去，把苏慕白支走，他就会回心转意？我告诉你，你太不了解他了，他那种女人野心大着呢。
1: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吗？我实话告诉你，把他送到乡下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这间房子抵押了。
0: 你抵押房子干什么？
1: 我去了一趟赌场。
0: 你输了多少钱啊？
1: 我头脑一热，把身上钱全输光了，银行的存款、股票、存在朋友家的古董字画，我全卖了，才还剩一部分。
0: 刘汉民，你脑子坏掉了？你没事去赌场干什么？你发什么神经病啊？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已经来不及了。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把你的私房钱借给我一点点？我再去一趟赌场，肯定翻回来，翻回来我双倍的还你，好不好？
0: 刘汉，你打什么如意算盘？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谁让你变成这样的？你找谁去？
1: 绝情是不是？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就是我说的。汉民，你滚！你滚！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下别墅，再抱得美人归。刘老板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

0: 谢
1: 谢。
0: 谢谢。领事大人对廖秘书可真好，身在外地还是每天鲜花不断，礼物也一件接一件。
2: 要我说呀，也不一定都是领事大人送的，追我们廖秘书的人可不是少数呢。上次那个律师不也是来送花的吗？
3: 可是廖秘书看不上他。
4: 是啊，
5: 看你们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不过那个律师嘛，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以后再告诉你们。
2: 得了吧，生活丰富多彩有什么不好呢？
5: 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一个依靠，可是我女儿还那么小，你们不知道一个单身母亲的难处。
0: 哎，廖秘书也不容易，别介意，大家都希望你和你女儿好。
5: 大家一直都很爱护我，很包容我，这份情我会记得。这些小礼物我给你们每人包了一份，放在你们的桌上，你们就带回家好好尝尝。
0: 谢谢，谢谢。
6: Excuse me, Miss Liao, there's someone outside waiting for you.
5: Okay, thank you. 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7: 追廖秘书的人可真多，领事大人都不算啥。
8: 对啊，追他人都是有钱人。

责任人警察岳。

0: 我想，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除了那几家药铺和几套别墅之外，这就是我的大部分的财产，足够我们和佳佳生活一辈子了。即便我们再生几个孩子，也没有问题。我要让你们过得幸福、快乐、富富有余。
1: 这太突然了，
0: 我想。

0: 为了这一切，我期盼了很久。我想我知道你有顾虑，没问题，我们可以再买一套新的别墅，那里的空气非常好，安逸，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住在上海的话，没问题，我们可以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买一套房子。我想，
1: 我不想离开上海，我喜欢汉森公寓。
0: 国祥，难道我和他们比，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吗？
1: 你想什么呢？我和你是在汉森认识的，那里有那么多温暖的记忆，那么多东西可以回味，我舍不得。
0: 国祥，我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让我非常感动。我想我马上把汉森公寓转到你的名下。
1: 阿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想你都看到了，我的一切财产，包括我的生命，从今天起都是你的了。

0: 这怎么可能？你说刘老板输光了？对呀，他就是这么跟我讲的呀。你说一个堂堂的上海滩一觉大亨，一夜之间输光了全部的家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还是好的，怕就怕他先要吓唬你，然后偷偷的把钱财都转移走了。
0: 这对狗男女不要脸、下流、卑鄙、无耻！
1: 好了好了，不要骂了，你骂他们也听不见。现在要想一想，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哎呦，我现在哪有什么办法？
2: 有办法了，走，现在马上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妈，这种快点走走走！凤姐，凤姐，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 糖尿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

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0: 教授，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5: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6: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7: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剪刀，第二个是刻刀，它是什么品种？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6: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 老手艺，乡村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2: 你还不给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9: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10: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11: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
12: 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3: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14: 我是他朋友。
15: 花姑姑真可怜。
11: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李探长，这件事情真的拜托了。是的，家门不幸啊！还望李探长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刘某要保守秘密。啊啊，对对对，其实追回都无关紧要，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
1: 好的，那我就等你消息了。好嘞，哎，
0: 再见再见。胡凤兰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她所有做出来的事情，都是给我看的。
1: 怎么这么说呢？
0: 我找警察局的一个熟人，他们跟我说。 他以追赃的名义到当铺去调查，老板一五一十的全都跟我说了，说有一男一女，连说。

1: 我们俩的关系都已经商量好了，会不会是看错了？说不定那个男的只是普通朋友。怎么可能呢？那马志荣，臭名昭著，谁不认识他？阿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才好。
0: 傻了，谢谢你。胡凤兰，无情无义，更好。这样你心里还能好过一些。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你不开心。国庆，我们打开一瓶酒，祝贺我们新的生活开始，好吗？

0: 哎呦，总算回来，等你老半天了都。来嘛，怎么是你啊？
1: 姐夫的信，怎么在你这儿？
0: 我捎上来的呀。哦，送信的跟我说，姐夫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的，不管怎么叫，就是听不见。
1: 别人？谁啊？
0: 还能有谁啊？ 听说啊，他们两个去吃西餐了，就在门口的那个。凤兰姐，我什么都没说啊。走了。

0: 哎。
1: 太太，又喝过酒了。
2: 蛤蟆，我有点累了，我先去睡了。
1: 太太，今天晚上胡凤兰来过两次，她说一定要请你吃饭。
2: 我知道了，你先去睡吧。

0: 妹妹，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做的一桌子菜，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最深的用心，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姐姐是想教我怎么做菜吗？啊，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0: 妹妹，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现在就是想留住大宝他爹。他好像已经忘了。
1: 你所怀念的过往曾经呢？就算他再绝情、再无耻，我也要紧紧和他拴在一起。姐姐，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不懂爱情，你懂。我想，我开始慢慢的学会，一点一点开始懂得。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可我想知道的。
0: 是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还在选呢。你这个贱人！你别以为我没看见。我告诉你，一天晚上我都看见了，你把他灌醉了，然后带到饭店里面去睡觉去了。
1: 姐姐，我想劝你一句：身为女人，无论是对待家里的丈夫，还是外面的情人，都不该把他的位置放在孩子的前面，到最后靠得住的。
0: 还是你身上掉下来的呢？少假惺惺，还不是你从中挑拨啊？挑拨？哪一次啊？是马志龙大白天的和你在这里演春宫，还是你偷自己家的古董出去卖，为了撞见？廖国香，你这个贱货！没想到你这么伶牙俐齿，我告诉你，你少在刘汉明面前出枕头风。就算你说我再多坏话。
1: 我的身份也不会变，我还是他明媒正娶的刘太太。
0: 姐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在刘汉明面前说你的坏话，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我自己又丑又笨。李青，你这个骚货，你这个贱货，我告诉你。
2: 我早晚要在所有人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你等着，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0: 姐姐怎么想怎么做，我也管不着。可现在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可就有人想上门来管一管呢。
1: 贱货，你少拿刘汉明来压我，你们两个就是一对不要脸的贱货。
2: 国香，你干什么你？
0: 汉明，
2: 没事吧？走走走走走。
0: 汉明，
2: 滚！
0: 汉明，你听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就是个狐狸精啊！汉明。

0: 我想，我求求你千万别过，好不好？我说，他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啊！你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好。我只是想缓和你一下你们的矛盾，毕竟大宝是他生的，我们以后也不能完全丢开他。
1: 你看他那个样，像做母亲的样吗？好吧，好吧。
0: 那我以后该怎么办？
1: 好了，国强，你放心，有我在，我会保护你和佳佳的，好不好？放心吧，放心吧。
0: 希望吧，希望他骂过我以后可以消消气。

0: 我们尽快搬走好不好？我给你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比你更了解他。就算你退一万步，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一定还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
1: 相信我好吗？廖国香知道，如果不解决胡凤兰的事情，以后自己一定还有麻烦。他不允许再生任何变故。

0: 妹妹，
1: 凤姐，今天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凤姐来我家一趟可是不容易呢。
0: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两个现在还不是同病相怜。
1: 凤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妹妹，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陈浩辉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呀？
1: 凤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呢，一直都觉得你是我们全楼上下最实在的一个女人，所以不把实情告诉你，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0: 我想请你看一场好戏，你愿意吗？
1: 这有什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坐下说吗？喝点什么？黑咖啡。
0: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国家，不至于这么冷淡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躲我，你现在跟那个刘汉民在一起，对吗？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你的生活里？ 为什么不能是我陈浩辉？你能不能不再骗自己？你已经有一个法国的情人，还有一个很爱你的妻子胡玉梅，你责任重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国相，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事儿要告诉你。
0: 胡凤兰准备给你一笔钱，而且是一大笔，让你离开刘汉民，否则他会跟你鱼死网破。胡凤兰，我不要他的钱，随便他吧。胡翔。
2: 吴玉梅那儿根本就不是问题，我现在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我随时可以回去跟她离婚。
0: 除了吴玉梅，我也不想成为你法国情人的替代品。如果你是想要我的身体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给你。那我跟黑牡丹在你眼里有什么区别？
1: 怎么会是黑牡丹呢？

你放心，我会把一切都办好的，我保证。

0: 盆吗？
1: 哎，太太，
0: 去准备一些点心。

0: 你是几个晚上没回来的？我就是回来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1: 那当然了，那个贱女人是鼠貔貅的嘛，只进不出。你管不着。我是不想管呀，可是问题是，你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0: 你说你睡觉怎么也不关门啊？门是要给浩辉留着的。哎呦，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来，喝点粥，别跟身体过不去。
1: 吃不下。
0: 我早说了吧，我们两个就是同病相怜。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离婚啊？我哪里想离婚啊？可是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的，不要太伤心了，东西还是要吃的。 还是喝点吧，慢点啊。浩辉，想我没？
2: 想啊，天天在想。我让你拿到东西拿来了吗？
0: 当然拿了，不过你要东西干嘛？
2: 我准备转交给一个人打理。
0: 谁呀？
2: 一个女人。

0: 姐熬什么呢？
1: 好香啊！
0: 我去拿碗。
2: 我也要
3: 喝。急什么呀？还没熬好。
0: 啊，那我们回来喝。
2: 回来喝，梦姐。

0: 妹妹，还没想通啊？早就跟你说了，廖国香那个小贱人，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又做一套，难怪你们家陈浩会被他玩得团团转呢。
1: 凤姐，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替你熬了一点廖国香最喜欢喝的鸡汤，你一会儿给他送过去，然后呢，你就诚心诚意的好好求求他，说不定他真的能放过你们家陈浩。行吧，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啊，这个汤啊尽快送过去，一会儿就凉了。

0: 太在楼上，您先喝杯咖啡吧。哟，太太，陈太太送来了你最喜欢吃的松茸鸡汤。
1: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2: 顾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飞联系了？
1: 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
2: 胡凤兰是去过我家，可是我也不傻，我不可能只听她一个人的。我知道，只有妹妹不在李浩辉了，我才有希望，我的家才有希望。
1: 姐姐，我已经很尽力的去避开那些闲话。你看看我，我都搬家了。
2: 我不听你说这么多，妹妹。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
1: 姐姐，你先起来，起来再说。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我答应你，
2: 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

0: 险受伤，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

0: 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
1: 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啊，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

0: 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0: 双倍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1: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2: 这个爸爸有多心疼人呢？
0: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温柔托举，从交替轮换的双重陪伴，到三口之家的幸福重逢。
3: 这是姐姐，对，抱着姐姐。
0: 大熊猫福凤的双胞胎宝宝，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熊生。
4: 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特立独行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5: 上学期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6: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7: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8: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
9: 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0: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11: 我是他朋友。
12: 花姑姑真可怜。
8: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红香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姐姐，你先起来。 起来再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好，我答应你，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死了，他甚至不知道谁害死了自己。在这一场较量中，善良成了邪恶的牺牲品。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0: 您好，您好，欢迎参加晚会。
1: 谢谢。
2: 谢谢。
0: Hello。
3: 你好，林子。
0: 你好，欢迎你参加舞会。
3: 我很高兴。我弟弟的老小姐来给你伴唱，你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
3: 来，我们喝一杯吗？
0: 好啊。

此时刘汉民被打翻了醋坛子，男人的嫉妒走脑会昏头，女人的嫉妒走心会伤心。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刘汉民绝对不能失去料。

0: 你故意把保罗灌醉，就是为了要送我回家，是吗？
1: 郭襄，说句心里话，我看见你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呢，我的心在颤抖。郭襄，我爱你。
0: 浩南，你知道吗？当胡凤南在你的默许下来别墅对我冷嘲热讽的时候，我的心比你更痛。

0: 你是知道的，胡凤兰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人啊，她爱钱胜过于爱自己的家和孩子。前一段时间刘老板为你做的事儿我知道，后来胡凤兰也知道了。如果刘老板选择和你在一起，可能胡凤兰会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呀，这样你会吃大亏的。
1: 我不太明白，
0: 刘老板有做假药的把柄，被胡凤兰抓住，他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刘老板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所以只有等把这些钱都转移了，才能够脱身。这栋别墅，现在胡凤兰并不知道在你的名下的，刘老板也不打算让他知道，因此才委屈了你。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另外，从我的私心，我也希望你能做我的嫂子，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看见你。

0: 你说你又去见廖国强干什么？你还把不把我的大哥放在眼里？
1: 大哥，这里没有外人，我叫你一声大哥。如果你是以老板的身份来训斥我，那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如果你把我当成弟弟，那我想说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们啊。我已经把廖小姐当成未来的嫂子了。
0: 穆白，如果此话当真，我倒无比感激。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要说的吗？
1: 这些话本来不是我该说的，但是为了你和廖小姐的安危，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只能做一回小人了。

0: 六百，
1: 廖小姐，
0: 到底一直干嘛？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去。
1: 我表哥在那儿等你呢，走吧。

0: 哥，廖小姐来了。国兴，国兴，我等你好久了。国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什么事情要做得天衣无缝，需要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你想说什么？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我现在非常忙，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正在转移到你的名下。
1: 汉明，难为你了。
0: 国兴，只要你理解我就好了。

0: 哥，
1: 木兰，哎，我问你，那笔资金现在转移怎么样了？
0: 啊，再忍耐一天吧。现在每天安全转出的额度有限了，我怕被查。最重要的是，要稳住胡风兰。
1: 孟白，你辛苦了。
0: 大哥，为了你和廖小姐，我甘之若饴啊。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是个偏僻的民宅，很隐蔽的地方。我是通过中间人租下来的，保证他找不到的。太好了，
1: 就按你说的办。
0: 哎，那我下去了。

0: 夜，我看上了法国的特别特别漂亮，给我买好吧。
1: 好，你要什么我

0: 什么。
1: 我的。

0: 喂喂，为什么？我要悔过了。
1: 对不起，我本来已经整理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突然怎么就找不到了。
0: Go go go go away。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东西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你先别着急，我可以帮你。
0: 这个你懂吗？
2: 我非常懂。
0: 谢谢，很好。Please help me.
2: 没问题。

0: 大宝，等我，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听话。国香，大宝呢，就是个乡巴佬，没见过什么太大的世面。他这个吃相，其实
1: 都怪我不好，害大宝在乡下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我看着心疼。
0: 大宝，国香阿姨好不好？
2: 好，我明天还要吃红烧肉。
1: 好，明天阿姨给你做，来，快吃，吃多点啊。
0: 国香，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这里，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温馨，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要的。
1: 阿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3: 哥，房产、地契、股票、现金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廖小姐的名下了。
0: 我想，从现在起，你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了。嗯，拿着吧。

0: 汉森公寓却格外凄凉了。
1: 哟，这就睡了呀？啊，怪不得呀，老刘不在家呀。凤姐，别睡了，别睡了。哎呦，又抽大烟呐！你最近大烟抽得太凶了，再抽下去的话，命都没有了。
2: 哎，凤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虽然难以启齿，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不如你在老刘那儿再给我周转两根金条来啊，这生意也要做，舞女们也要养，再这么下去的话，怕是头牌们都跑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你损失可就大了。凤姐，你有没有听我说呀？哎，凤姐别睡了，凤姐，凤姐，凤姐，凤姐。

0: 能和你一起共进入场真是太好了。
1: 对不起，一直很少陪你。
0: 只是我每天能够看到你，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1: 你的心意我都了解。
0: 我说过我要回英国，我要带你一起去。我期待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0: 呀？谁呀？
1: 哎呀，姐夫，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地方不错。
0: 我说我这
1: 挺隐蔽的。
0: 你有事吗？
1: 我找你有大事要说。
0: 你说什么？胡凤兰死了？昨天我还看见他呢，胡说什么玩意儿？你闭上你的嘴！
1: 我会拿这事跟你开玩笑吗？

0: 你是刘汉明吗？我是。英国领事馆报案了，说你跟廖国强诈骗保他的财产。廖国强在哪里？
1: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2: 是不是搞错了？
0: 我要告诉你，走。

0: 慕白，慕白呢？
1: 哥，哎，别动，别动，别动！
0: 慕白，你到这里干什么？
1: 我找廖国兴啊，
0: 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1: 他把所有的股票、现金、房产、地契全都卷走了，
0: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阿辉，我等你很久了。廖国香是你选的，你离开这里不到一个礼拜，他变卖了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些债务还在你身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0: 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眦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
7: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不要拉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上个世纪30年代，全国都笼罩在东北失陷的阴影下，举国上下为了抗日积极捐款。然而上海筹资会发生了一件巨款失踪的大事儿。就在人心惶惶，各方蠢蠢欲动之时，突然消息封锁，报纸停售，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各位，现在能力挽狂澜的也只有林理事了，这筹资会不可一日无主。
2: 林理事德高望重啊，此次吴德才一走，筹资会的信誉是一落千丈啊！除了林理事，没有别的能替代于他了。
3: 各大商行商会，我们只认林理事。我看我们干脆联合上书，一致要求林理事当我们的筹资会的会长，如何？
4: 好，对的，
5: 就是嘛。
4: 好，
5: 对，
4: 好，
5: 对，注意，
1: 对对对。
6: 诸位，眼下胡会长的事情啊，还没有水落石出。大家的提议，我林某人心领了。只要上方有指示，我林某人绝不辜负上海工商界各界的代表们。我一定义不容辞地率领大家，为东北百万抗日军民贡献我们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还是静等上边的安排。
3: 林理事啊，现在可是筹资会的关键时候，您可就别再推辞了啊！别推辞了，大家共同举杯，祝贺林会长、
1: 会长、
7: 林会长！
1: 来来，恭喜林会长！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是我。啊？知道了。是。啊，好，我明白了。啊，怎么了？爹妈到了，人没下来了。怎么说的？临时会长。临时？这上面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让你做临时会长呢？不光是这些，还交代了其他的事情。

0: 说是为了东北受难的同胞，特派一个督导专员来督导筹款，这可是筹资会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情。
1: 对了，怪不得上面还来电话催问胡德才的案子事情。
0: 哦，
1: 是为了平稳人心，如此看来也是为了下一步援助东北的筹款事。
0: 夏兄，筹资会里风言风语，各种传闻都有，如果不尽快定性，的确人心惶惶。这个特派员此次来沪恐怕不那么简单了。
1: 我们也不必多虑，他一个外地人难道还能在上海翻了天不成啊？
0: 还是小心为好。

0: 科长，您的菜都已经备齐了，随时可上菜。
1: 再等一会儿吧，客人还没到呢。
2: 父亲，人没接到。
3: 什么原因？
2: 这个陈专员的专列啊，提前到了，现在被别人接到上海饭店去了。
3: 上海饭店。
2: 对。
1: 走，去上海饭店。
4: 抱歉各位，专员今天舟车劳顿，概不见客，大家请吧。
5: 好，客官。
6: 肖副官，请留步。
1: 鄙人做个自我介绍，林兆峰，筹资会的理事。我已经在和平饭店定下了酒席，本打算为专员接风洗尘的。
5: 您的好意我会转达给专员的。
1: 那就有劳肖副官了。好，后会有期。
5: 您慢走。

0: 都走了，这个是你要的一些筹资会的资料，还有人要把一些公文转交你，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看来上海这潭浑水。 真是深不可测啊！该是到了一探湖底的时候了。
1: 卑职明白，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了。
0: 其他都是次要的，一定要确保此次筹款万无一失。

0: 肖老您来了，
1: 请坐。
0: 您坐，您请坐。
1: 找我有什么事？
0: 肖老您不记得我了吗？在下汪海洋。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的亲弟弟林建平。
3: 见过肖老。啊，
0: 建平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现在在上海筹备一个律师事务所，想请肖老在牌匾上提上您的几个字。
4: 老朽好久没有写字了，看来两位难以如愿。哈、啊，
3: 那实在是抱歉，
5: 打扰了。
0: 哎，建平，建平，肖老，我觉得您是误会了。
2: 建平绝非附庸风雅之人，刚刚学成归来，就马上

0: 投入到工作当中。更难能可贵的是啊，为许多的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现在正是事务所创建初期，如果有您老的支持，那事务所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不是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吗？您说呢，肖老？
1: 兰德林先生肯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老师，您不妨考虑一下。
0: 肖老，这位是？
2: 两位好，我叫韩雨飞，是肖老的学生。
3: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王海洋，你好。
4: 雨飞，你怎么回来了？
2: 您忘了，说好的话呢？
4: 你看我这记性，在书房里呢，去拿吧。
2: 我知道了，那两位慢坐。
0: 啊，您忙。

0: 小龙，那这样，我们也不打扰了。拜托您的事儿，您再考虑考虑。
1: 好，回头你把要提的字拿过来吧。谢谢夏龙。

0: 韩小姐出门办事儿啊，去哪儿我们送。
1: 你们方便吗？
0: 方便方便。还得感谢韩小姐刚才在肖老面前替我们美言了几句啊。
1: 客气了。
0: 你去哪儿？
1: 上海饭店。

0: 刚才那个接的那个军官叫萧浩文，也就是萧老的儿子。这个萧浩文是这次陈专员的得力助手，能让这个陈专员久等了你，真非等闲之辈啊。
1: 管他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2: 父亲，礼物已经给送过去了。今天看见萧浩文萧副官，
3: 他也在家
2: 啊？不是，是这样的，今天我和建平啊顺路送萧老的一个女学生到上海饭店，结果在门口发现萧副官迎了出来，并且说陈专员一直在等这位女学生。
3: 知道他是谁吗？
2: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上海名媛就那么几个人，我可以查查。
3: 海洋，回去以后从公司的账上给沈振廷打一笔款过去。
2: 通大银行资金又紧张了吗？哎呀，
3: 这你就别管了，就按照沈振廷要求的数目给他打过去就是了。啊，
2: 好，
3: 去吧。
2: 好。

0: 还挺热闹。
1: 每天都这样，
0: 经常来这儿玩吗？
2: 你觉得呢？
0: 跟你打听个人，
1: 说，
0: 听说这里以前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1: 你打听他做什么呀？
0: 随便问问。
1: 他早就不做了。
0: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听说嫁人了吧？
0: 不是出事儿了吗？他没再回来过。
1: 你到底是警察？还是记者？
0: 你看我像警察还是记者？
1: 不知道，管他干什么去了呢？走了。哦，对了，
3: 父亲，肖副官来电话了，说今天下午就安排您去见陈专员。
4: 好，你去准备一份礼物，另外给沈正廷的钱赶紧花过去。记住，见专员的礼物不可太丰厚。
3: 明白。
5: 林会长，鄙人这几日公务繁忙啊。
4: 那是那是，专员初到上海，难免需要了解各方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5: 最近关于筹款的事儿，林会长已经知道了吧？
4: 林某正是为此事而来，不知专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5: 最近东北沦陷，战火将起，东北的父老乡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为支援前线以备不时之需，委员长号召各界捐款。上海是第一站，要给各界做个表率，所以这次筹款责任重大呀。
4: 这个请专员放心，卑职当尽全力。
5: 你们筹资会之前的事情可是让委员长很头疼的。你这个会长的位子能不能坐稳，就看这次筹资的事了。
4: 恐怕这中间有些误会啊。胡德才胡会长那可是两袖清风，一向清廉，我简直不相信他能干出这些事情来。况且现在人生死未卜，恐怕现在下结论有点过早，还请上方。
5: 肖副官，这韩小姐到了，怎么也不报告一声？
0: 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刚才到。
5: 好，林会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雨飞小姐，是我临时任命的这次筹款的负责人。你知道我公务繁忙，以后有关筹款的事儿呢，那就是二位好了。
0: 林会长，久闻大名。
4: 韩小姐好。
5: 林会长，我和韩小姐还有些事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改日再聊。你先回去筹备一下筹款的晚会，
4: 这个你尽管放心。
3: 好，
4: 不打扰了，告辞。

0: 父亲，父亲，
1: 一个小黄毛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呢？海洋，去查一下，韩雨飞到底是什么背景。

0: 想让你帮我找个人。
1: 找人？
0: 那个筹资会会长胡德才的事情你知道吗？
1: 胡德才？
2: 这个是筹资会的一些资料，你先看看，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玉飞，调查的事儿我不方便出面，还得靠你自己。
3: 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
2: 上面也明白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但是东北战事将起，形势紧急，现在最重要的是筹备军资，但此事也一定会彻查的。
3: 当年是我太任性，
2: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太自责。如今看来，你过去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上那个女人，还有，你一定要小心，这里面盘根错节，参与的人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程度远非你想象。
0: 那我要找的人就是他，他叫萧琴，他就是那个筹资会会长的老婆，当时刚选为舞池皇后，正风光着呢。
1: 你刚说他是哪个舞厅的舞池皇后？
0: 凤凰大都会。
4: 海洋，郑婷今天来电话，他的款你怎么还没花过去？
5: 是这样的，父亲，这几天我太忙了，我给忘了。
4: 明天抓紧把它花过去。
5: 是。哎，父亲，沈振廷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最近从我这儿花了可不少钱了。
4: 这你别管，他的事不能拖。
5: 是。
1: 爸，胡德才的那个案子结了吗？
4: 你怎么问起这个事儿呢？
1: 今天有人委托我找人。
4: 找人？
1: 是找胡德才的老婆萧琴要账的。
4: 哎呀，胡德才家还有别人吗？
5: 这个胡家呀，早都树倒猢狲散了。这个胡德才是多年之前入赘到咱们上海，老婆去世的时候啊，就跟他的女儿相依为命。结果在娶这个小老婆的时候啊，他这个女儿就离家出走，失踪了。哎呀，后来娶的这个老婆叫萧晴，花钱大手大脚，俩人欠了不少钱。我估计那个时候就开始谈钱了。
1: 我听说他这个老婆好像以前是舞女。
4: 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0: 父亲，萧副官来电话了，说韩小姐和陈专员出去了，募捐晚会的事儿让您先定。还有，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个韩雨飞小姐啊，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据说是萧家的一个远亲，也不知道这个韩小姐什么来头，整天跟着陈专员，不知道在干什么。
1: 陈专员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这个筹款大使韩雨飞究竟和上层有什么关系？林兆峰的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林建平也受人之托，开始调查筹资会巨款和胡德才的失踪案。
2: 方姨，
3: 快

0: 平，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你能帮什么呀？你看，这都已经快忙好了。
1: 方姨，你真是挺能干的。
0: 我还不是替你们林家操心的命，你们林家谁又能记得我的好？
1: 怎么会呢？你的辛苦，我爸一定会知道。哦，对了，方姨，我们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0: 你怎么问起她来了？
1: 啊，我就是听人说说，随便问问。
0: 她早就不在这儿做了。建平，你刚从国外回来，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小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哎呦，不是说那个东西放到那边吗？

0: 家归去，
1: 让他别唱
0: 了。
2: 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大家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3: 林会长，
4: 哎呀，
3: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哎，
4: 陈专员，
3: 啊，专员有事来不了了。今天的捐款倡议呢，由韩宇飞小姐全权代劳。
4: 由韩小姐代劳。
5: 你好，林会长，我们见过。
4: 你好，韩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本市
3: 夏局长，久仰大名。
4: 肖副官，
6: 肖副官你好。
3: 李会长，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这个人你见过吗？前几天我和建平在萧平萧老家见过一次。先生们，女士们，众所周知，东北目前已经沦陷，东北人民正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助人即自助。 无论南北血脉相承，中华未来之命运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我们知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都自发了捐款和爱心活动。就在前些日子，全国已经举行了百万基金捐助活动。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亚洲的中心。 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捐款，献出一份慈爱之心。

0: 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下面，请大家将捐款
1: 人
0: 即将的金额写到座位的爱心卡片上，放入前台的
1: 金
0: 卡箱内。
1: 我跟你说话呢。
0: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倡导更多的人伸出援助。
2: 这位韩小姐，我有在肖家见过。
0: 胜利可期。我仅代表陈专员及国民政府，感谢大家。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

0: 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超乐控，专业为镜，行稳致远。商务应酬，熬夜加班，常喝临阵神器。喝羊奶珍品，享品质人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2: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3: 管想国家交收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是，
1: 吃肉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3: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4: 我是他朋友，
0: 花姑真可怜。
5: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双倍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10: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11: 真的，爸爸与我心团圆了。
9: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温柔托举。从交替轮换的双重陪伴，到三口之家的幸福重逢。
11: 这是姐姐，
10: 对，抱着姐姐。
9: 大熊猫福凤的双胞胎宝宝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熊生。
0: 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9: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特立独行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8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四川省无人机扫码飞试点空域又上新了。继今年2月成都兴隆湖、绵阳仙海湖、梓潼七曲山三大点位率先开放之后，日前第二批试点的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平方公里，覆盖了成都、彭州、绵阳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兴隆湖、绵阳八家宴点位在五一假期已经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的空域将于本月底全部投入使用。那么飞友们只需要通过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完成信息的填报，等待审批通过，就可以带上无人机去解锁新场景了。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的4场比赛即将打响。本轮比赛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我们来一一的进行一下梳理。成都锦城队将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双方在本届川超中已经交手过3次，成都队全部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是南充队连续第4场客场作战，加上又有多名主力累计是黄牌停赛，他们要想从强大的成都队身上拿分，难度啊想必很大。乐山味道非常队将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队上轮轮空，体能方面占优，但是不要忘了，轮空球队下轮输球的魔咒还在延续，乐山队需要克服这种心理压力。梁山好医生队将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梁山队最近几轮状态起伏比较大，在战胜了领头羊成都队之后呢，又遭遇了2连败，而达州队此前客场战绩不佳，本轮又是在4天之后的连续第2个客场，他们需要在比赛中克服长途跋涉之后的体能劣势。宜宾长江守城队将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两队上轮的发挥都有点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自贡队，他们已经滑落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急需抢分来扭转颓势。而宜宾队上半程只取得了1场胜利，与身前球队的积分差距已经超过了1个胜场，本场如果再不能取胜的话，他们恐怕就得长期与九妹的这个称号作伴了。这4场比赛大家都可以在四川观察的客户端上实时关注直播，四川文旅频道将直播乐山对阵绵阳。好，再来看明天四川卫视全新社会道德人文纪实类融媒节目《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将正式上线。节目聚焦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孝老爱亲、见义勇为、敬业奉献5大主题，展现了12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具有代表性的道德模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躬身见细花的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索玛花从山脚铺到了山顶，粉白玫红浅紫的花朵密密匝匝，把连绵群山染成绚烂的花海画卷。云雾缭绕花间，随风漫卷，花海若隐若现，宛如仙境。索玛花是彝族对杜鹃花的特有的称谓，彝语的意思是圣洁与吉祥。每年的4月到6月是索玛花的花期，绵延起伏的山峦被绚烂的索玛花海覆盖。如果你还在为夏日出游而烦恼，不妨来梁山开启这场索玛花开的幸福之旅。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工会驿站是工会服务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0: 伸触角，达州市整合多方力量，大力推进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不断提升户外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
1: 上午11点，趁着交班间隙，达州市宣汉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户外劳动者服务站，详细了解大家在工作中的诉求，并将即将发放书籍、解暑物资的消息告知大家。宣汉县总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是集休息、纳凉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休息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有了这样的驿站，有效解决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休息难、喝水难等实际问题。
2: 吃饭哦，喝水哦，歇凉哦，都可以，都方便。
1: 宣汉县还积极打造就业零工驿站，通过阵地持续广泛推送政策解读、招聘资讯与岗位信息，实现就业服务信息全域覆盖、精准直达。
3: 像这样的零工驿站，我们在县城内建了5个，方便大家在休息乘凉的同时，了解国家就业创业政策，更方便有求职需求的群众。截至目前，通过零工驿站匹配成功的求职人数达400余人。
1: 在达州，像这样的驿站并不在少数。走进达州高新区黎树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驿站内设有休息区、阅览区、服务区三大功能区块，能有效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2023年，黎树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获得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2: 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凉风，能热饭，还能洗手洗漱，工作累了还能坐下来歇一下，有一个舒服的落脚点，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4: 我们将持续优化爱心驿站的服务模式，细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巡查维护站点设施，积极拓展站点功能，用心守住这份民生温情。
1: 截至目前，达州累计打造工会驿站共534个，这些流动的家累计为上百万余人次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便利服务。
0: 古风 NPC 巡游、科普互动、公益义诊、手作香囊，当中国风元素遇上中药材，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跟着记者一起逛逛立夏清风起，中医生活化、中医药养生集市，寻找答案。
5: 中药香囊怎么做？中药材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立夏节气，我们到底该如何养生呢？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但是今天呢，我们不看病，我们来邂逅一场中医药的新生活方式集市，逛起走。

0: 们这个摊位主要是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做的一些文创产品，中药材做的一些花，这个是栀子、红花以及薰衣草。这幅画包括我们的医家以及我们学校的地标。
1: 中医药市集上不仅有大健康产品及文创展示，养生功法代练、名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多元板块，让您从玩到逛，从体验到治病，一步一景皆有中医智慧。而这样的场景未来将不再是限定款，一个以沉浸式手工互动和大健康文化传播为主体的集合体即将呈现在市民朋友面前。
2: 充分利用我院内的一些相关的资源，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治病的处方，通过药食同源的一种转化，变成日常老百姓可以使用的食品、化妆品、保健品。同时的话呢，中医奶茶呀、中医咖啡呀、面包啊，也是我们会去上线的，争取在10月份左右能够去完全的呈现。
1: 走进名医义诊专区，来自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康复科等多学科专家们正在为群众把脉问诊。专家表示，中医生活化不是简单的把药吃进肚子里，而是要学会顺四时而适寒暑，立夏已至，起居饮食该怎么调，如何科学运动呢？这份个性化养生处方请查收。
3: 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要增酸减苦，比如说可以吃一些乌梅呀、五味子啊，还有山楂一些，然后泡水喝，加强健脾利湿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薏仁，然后芡实熬水喝。夏天的时候会容易伤阴，可以加用一些黄精啊、桑葚啊那些，做成代茶饮来做一个日常的一个保健。
4: 像这种紧腰椎的话呢，你不能够埋头太多，就是一定要仰起来，而且要动起来，就是你工作一个小时

0: 一定要起来动一动，
1: 仰头旋转，不要太快，有节奏感的去拉伸哈，腰椎同样如此嘛。
2: 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升高，不过川西的黄龙、海螺沟等景区近日却迎来了降雪，给雪域仙境增添了一抹梦幻色彩，游客更是体验到了高原春夏交替之际那份独有的浪漫与震撼。
3: 今天阿坝州黄龙景区迎来一场浪漫的降雪，海拔3500米的五彩池景区被皑皑白雪覆盖，银装与斑斓彩池交相辉映，勾勒出高原独有的奇幻景致。
4: 我现在身处黄龙五彩池，五月的川西依旧惊喜满满，一场春雪悄然降临，把五彩池装点的银装素裹，也让各地来的游客大饱眼福。
3: 平日里色彩绚烂的五彩池，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灵动澄澈，远处雪山云雾缭绕，近处林木缀满琼花，一步一景皆如水墨画卷，游客漫步雪中尽享人间瑶池的别样风光。
5: 今天来到咱们黄龙景区，碰到了这么美的雪景，然后映到咱们的五彩池里面，真的特别漂亮，太幸运了。
3: 而在甘孜州海螺沟景区，一场降雪让那里呈现出山顶白雪皑皑，山间杜鹃绽放，山下温泉氤氲的初夏限定盛景。不同于冬日的严寒，初夏的雪山多了一份温润，让这片雪域仙境更具梦幻色彩。不少游客感叹，在五月邂逅这般雪景实属难得。
6: 万万没想到，这个第一次来海螺沟还能看到五月，还能看到雪景，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在山上我们可以看到漫天的飞雪，来到这儿还能看到这么厚的一层雪，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
3: 除了雪景，游客还能欣赏到雪压繁花的绝美景象，粉白淡紫嫣红的高山杜鹃缀满枝头，晶莹白雪轻柔覆于花瓣之上，形成花雪相依的罕见景致。
7: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月份刚好川西有杜鹃花开，所以这次来也很希望可以看到盛放的杜鹃，一个是颜色很淡雅很好看，再一个刚刚好还有雪压在上面，就很特别。
3: 行至山下，暖意相拥，群山环抱，绿树掩映的天然温泉区雾气氤氲，成为游客舒缓疲惫的康养秘境。上一秒踏雪，下一秒泡泉的冰火两重天体验，堪称海螺沟独有的浪漫。
8: 刚才在山上还在玩雪，没想到一下山就能泡上热腾腾的纯天然温泉，抬头就是贡嘎雪山，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真的只有这里才有。
2: 川西迎来浪漫飞雪，川北的广元却是芳菲依然。眼下广元利州区国家四 A 级景区天照山里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漫山花海灿若云霞，吸引了不少游客踏青休闲，进山赏花。
9: 一路山花不负浓，那么穿过这一道门呢，里面就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了。

0: 好漂亮，
1: 这里花很美很集中，还有这个大森林覆盖得很好，那空气也很好，感觉到今天心情也比较好，
2: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
1: 我是广东的。
3: 是广东人？
1: 对。
3: 这次专门过来玩吗？
1: 对的，这个花很灿烂，而且也很鲜艳，很震撼，让人家一看了就流连忘返的那种，非常美丽。
3: 咱们这个品种是
4: 映山红，它这个品种它是先花后叶花朵，它基本上三朵四朵一直在一起的，所以看起很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今年是这个春季雨水充沛，气温也比较合适，所以说我们感觉今年花开的要艳一些。
3: 咱们整个这个林区里面一共有多大面积的这个花？
4: 大概几百亩上千亩的样子，因为它其他地方还有散生的，它没有这么集中。
3: 当进入到这一片杜鹃花海，才能够真正的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繁花似锦。
0: 那里面那几个最好看
5: 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人感觉心旷神怡，特别好。
3: 以前见过这么成片？
5: 没有没有。
4: 天山国家森林公园它是世界级景区，它的面积是

0: 2万亩，动植物非常丰富。夏天的气温最高就是23度，里城区大概是温差是5到7度。天山进去一年四季不同景，请大家爱护花草，不要进入花丛中拍照。除了美景可以带走，其他的都别带走。
1: 除了漫山杜鹃，燕赵山还有多样玩法。景区设有3公里休闲观光线、14公里极限挑战线等徒步路线，不用奔波远方，来广元天照山赏杜鹃、走步道，想氧吧、塑心窟，赴一场轻松惬意的近郊之约吧。
2: 好的，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今天上午，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与成都体育学院正式签署3+4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培养协议。本次院校合作获国家教育部及四川省教育厅批准，计划首批赛川招收足球专业学生50名，男女各25名。学生被录取后，先在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学习3年，转段考试合格且排名在前90%的学生，进入成都体育学院学习4年，获本科文凭。四川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贯通培养模式补齐了校园足球出口短板，吸引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投身足球，为四川足球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4: 眼下，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大批候鸟集中繁殖季，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从空中俯瞰，候鸟巢穴星罗棋布，有的雏鸟正在享用美食，狼吞虎咽；有的则伸长脖梗，嗷嗷待哺。
5: 6号凌晨2点，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觅食，村民紧急避让，直到早上7点，野象才离开。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
2: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3位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刘氏庄园博物馆，去认识被称为中国雕塑史里程碑的大型群雕收租院。

刘氏庄园始建于清末，历经数次大规模的兴建和扩建，至民国末年形成现在的规模。与众多庄园建筑相比，刘氏庄园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近代地主庄园建筑群。它体现了刘氏家族的发展史，已成为了一份难得的社会历史变迁实物资料。在刘氏庄园内有一组大型泥塑作品，它就是这里的镇馆之宝——泥塑群像收租院。这组泥塑作品诞生于1965年，由114尊真人大小的泥塑组成，以宏大的纪实场景、连环的故事情节，揭露了旧社会封建剥削的残酷，展现了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社会历史教育的生动教材。光阴荏苒，甲子更替，收租院泥塑群像成为了一个时代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与艺术符号。他们静静地伫立在这里，触动着人们心底的善意，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珍惜当下，以青春接力的担当，续写民族复兴的时代华章。收租院

0: 诞生之初就被中国美协的领导同志誉为美术界的原子弹。正式展出后，凭借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及超级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被称赞为建国以来雕塑艺术领域里所取得的两大艺术成就之一。那么这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泥塑群像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邹若一。大名鼎鼎的收租院雕塑我是早有耳闻，可今天真的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组跨越60年的雕塑，我还是被这么伟大的艺术作品惊掉了下巴。这组雕塑群占据整个房间，泥塑从头到尾竟长达118米，114尊真人大小的雕塑，个个是活灵活现。整个收租院分为送租、验租、封骨、过斗、算账、逼租、反抗7个段落，用连环的故事情节展现了旧中国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削的全过程。在雕塑时，艺术家们所用的材料其实非常普遍，就是泥巴、稻草和木头。简单来说，就是先用木头搭好人的骨架，然后用掺了稻草的粗泥巴裹出肌肉和身体，再用和了棉花的细泥精雕刻画皱纹、衣褶等细节。最不可思议的是雕像的眼睛，艺术家给雕像装上了玻璃眼球，更符合视觉心理，更逼真传神。收租院整体创作期大约4个月，如此短的时间内，艺术家们如何创作出这么庞大的群塑呢？
2: 同学们，在创作收租院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博物馆组成调查小组，多次深入农村访问当年的佃户长工，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又邀请大邑、新津川剧团演员进行定妆拍照，先后形成了3版设计稿。采用了集体创作的工作方式，我们邀请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及民间艺人，形成3结合小组搞集体创作。博物馆在创作过程中为创作组提供了全面充实的保障。
0: 收租院由114座塑像组成，每个塑像的面容、神态、动作各异，将旧社会地主家收租的场景做了恰如其分的显现，十分生动。那么收租院创作时是通过了什么艺术手法做到的？
1: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洪子佳。收租院采用了土洋结合的艺术手法创作，借鉴了中国传统民间雕塑手法和西方雕塑艺术中的有用经验。在制作过程中，艺术家们先塑造出人物的整体轮廓，再大胆创新，采用西方雕塑技法，这样中西合璧，就把农民的苦恨、觉悟和反抗，地主和狗腿子们的骄横、虚伪，通过雕塑的体态语言和面部表情刻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为了让每一尊人物雕塑更充满力量之美，在塑造时，艺术家严格依照人体解剖原理，先做出人体，每一个人物都注重骨骼比例，在体块结构和肌理塑造上都力求准确，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当我们看到老人、孩童、中年农民不同的体态时，一种义愤填膺的情感共鸣油然而生。这种创作方式效果很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那这组塑像的创作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3: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非常好。创作小组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坚持开门创作。他们在院子里和泥塑像，周围的乡亲很多都是当年的佃户，他们天天来看，随时提意见。有老乡说，风骨机那里没有风的感觉，艺术家们就反复琢磨，最终通过老农被吹起的衣襟，让观众看见了风。这种和观众和历史零距离的对话，让创作充满了生命力。这些宝贵的经验，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继承传统、融合创新提供了

0: 生后，美术评论家王昭文在1979年出版的大型画册《收缩院序言》中指出，收缩院以他划时代的面貌进入中国美术史，他在中国革命美术保护中的地位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灭。更欣喜的是，至今收缩院都凭借独特的艺术价值影响着世界艺术的发展。五届奥斯卡奖得主，制作过《金刚》《魔戒三部曲》《阿凡达》的新西兰著名特效导演理查德·泰勒就被收缩院泥塑群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他甚至公开表示自己的艺术之路就源于收缩院画册。今天当我们重看这件60岁的雕塑作品，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值得我们思考学习。收缩院唤起了我们身上共情力与社会责任感，它教会了我们思考公平与正义，这种内心的触动任何说教都难以替代。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2: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重磅来袭，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座谈时强调，秉持求实学、务实业、躬身实干谱写新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现代化建设。
1: 施晓林主持召开省建设绵阳科技城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强调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为科技强省、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我省两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进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西南交通大学调研，并与师生座谈，与大家一起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弘扬西迁精神，秉持求实学、务实业、躬身实干谱写新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现代化建设。
2: 调研中，王晓辉来到西南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极端环境岩土和隧道工程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改革发展和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等情况。随后，王晓辉同师生代表座谈交流。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俞敏明介绍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情况和学校发展有关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高士斌以及学校机械工程学院合作发展处有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围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校地合作等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发言后，王晓辉做了讲话，对学校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向学校自觉融入和服务地方发展，在支持全省交通建设、产业培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王晓辉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对教育事业发展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深入各类学校考察调研，多次以回信、贺信、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师生成长进步。特别是今年4月7号，总书记给包括西南交大在内的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向四所高校共同迎来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对学校发展寄予殷切期望。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指明了学校发展的前进方向、精神内核和重点任务，是对四所交通大学的殷殷嘱托，也为推动新时代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王晓辉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四川工作高度重视，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这些年我们始终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四川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进入“15五”发展新阶段，四川发展也迎来新的机遇，一系列国家战略在川交汇叠加，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布局落地，都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实现“15五”发展目标，需要包括西南交大在内的各方面共同努力，同时也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广大师生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学校以建校130周年为新的起点，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全面提升办学兴教质量水平，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贡献更多交大力量。王晓辉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抓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

0: 和宣传教育，切实把握好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扎实抓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强优势、补短板的实事要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突出立德树人，大力培养更多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人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协同育人模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引进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学科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和优秀青年人才，深入细致做好就业指导，促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基层，成长成才，更好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发展。王晓辉指出，要打造特色优势，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持续做强优势学科，加强新兴领域学科建设，大力推动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持续优化学科生态，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学科汇聚，不断提升办学层次、科研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学科专业设置更加合理，更符合当下和未来发展需要，发挥优势所长，努力在基础研究方面展现更大作为，要服务地方发展，积极助推四川现代化建设，助力高水平科技创新，依托重点学科和专业，精准对接四川发展所需所长，校地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共克技术难题，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助力高效率成果转化，把学校能做的和地方想干的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校地企协同的广度和深度，形成科技孵化产业的全链条成果转化模式，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王晓辉指出，迈步新的征程，希望各位教师坚守初心使命，涵养师德师风，潜心治学钻研，深耕育人主业，当好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希望各位同学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西南交大发展，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学习、工作、生活环境。省领导曹立军、郑丽、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或座谈。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建设绵阳科技城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对绵阳科技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部署，胸怀国之大者，弘扬两弹一星和科学家精神，扎实推动绵阳科技城建设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为科技强省、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施晓林指出，近年来绵阳科技城在完善推进机制、重点平台建设和重要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战略使命，针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效衔接、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问题创新突破，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成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安全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施晓林强调，要聚焦更好服务国之大者，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的贡献度，抓好实验室体系建设，建好用好国家工程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细化明确国省重点实验室发展目标和任务清单，完善人才激励等机制，发挥所在领域科技创新总链长、总平台作用，打造大科学装置集群，加速形成集群效应，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质效，推动成果沿途下蛋，赋能地方产业发展，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围绕核技术应用、激光、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优势领域，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争取重大科研项目布局，抢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机遇，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培育壮大战略科技力量，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 要聚焦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持续提高科技支撑产业的显示度，畅通成果溢出转化通道，建好用好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科创生态岛、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深入开展双向接榜挂帅和院企双进找矿挖宝，打造成渝绵中式生态圈，加强科技成果挖掘发现和转化对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面向产业服务企业的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机制，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大力培育四上企业，尤其在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实现新突破，深入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打造产业完整度、配套率和附加值技术能级高、迭代升级和聚合资源能力强、生产流通创新融资成本低的一流产业生态，加强跨区域协作共享，加快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聚焦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加快提升有组织创新的协同度，强化科技力量协同联动，持续加强与国家队合作，深化成渝绵创新金三角建设，集聚用好国内外资源，形成紧密创新发展利益共同体，推动创新要素集聚融通，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用好川一带平台，发挥创投基金作用，办好用好科博会、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等平台，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扎实做好科技城改革后半篇文章，推进机构职能人员更好匹配，增强服务管理能力，紧密联动大院大所，提升工作专业性、精准性，推动军民融合走深走实，促进科技创新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市有机更新和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统筹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上一座城，推动全员共建共治共享，持续优化创新和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格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我省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迎来重要进展，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启动，成达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大桥合龙，我省出川高铁大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0: 今天上午，在位于宜宾的渝昆高铁桥嘴村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
2: 渝昆高铁川滇段位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段，地势起伏大，最大坡道达1025%。针对隧道多、通信信号盲区长的特点，我们自主研发了公铁两用牵引车，并配备铺轨机组和长轨运输支架，实现轨弄作业，并采用智能工程线调度信息平台，可远程实时监测关键设备运行状态，日铺轨最高可达12公里，有效保证铺轨安全和精度。
0: 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分为三段建设，其中川滇段设有宜宾、高县、军连、延津南四个站点。渝昆高铁全线通车后，成都至昆明3个多小时可达。同样在今天，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完成吊装焊接作业，成达万高铁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约1606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
3: 由于桥位上下游建有两座水电站，桥址不同行，我们创新采用了单元件预拼加运梁栈桥配合运梁抬车的施工方案，将全桥钢箱梁划分为9个阶段，先在岸上完成高精度预拼工作，再依托专门修建的运梁栈桥用抬车平稳转运至桥位，最后通过桥面吊机实时精准提升，实现高质量精准合龙。
0: 成达万高铁西起四川天府站，途经资阳、遂宁、南充、达州、重庆开州区、万州区，接入万州北站。成达万高铁、渝昆高铁都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项目的加快建设将进一步畅通出川通道，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基础，为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4: 全国春茶第一展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今天在成都开幕，六大茶类、茶室文创、茶空间美学等近万种精品登场，在为消费者献上一场春茶品鉴盛会的同时，也为全国茶叶上下游对接、产销合作、贸易洽谈搭建了平台。
0: 本届茶博会以"川茶链世界，新质创未来"为主题，

0: 展出规模达7万平方米，规划6大主题展馆与多个特色专区，近1000家优质茶企联袂亮相，从4川11个茶叶主产市、32个优势县以及龙头茶企的参展情况来看，川茶已经告别单打独斗的时代，构建起了以省级公用品牌天府龙牙领衔，市级、县级、区域品牌协同发力的川茶品牌矩阵，通过凝聚产业合力，提升产品价值。
1: 我们是达州的公用品牌巴山青，就达州这边的茶呢，它的生态非常好，然后又是呼吸的嘛。现在我们想自己来发展自己，就是当地的特色。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倒茶带动我们其他茶叶品牌走向世界。
0: 在新茶饮这条核心新赛道上，四川茶企本次茶博会上也亮点纷呈，冻干闪萃茶、茶咖啡、茶果酒等多款创新饮品集中亮相，也清晰勾勒出四川传统茶叶向着年轻化、便捷化、场景化加速转型的发展路径。
2: 我们从2025年开始尝试做茶叶啤酒，我们去年推出之后反响非常好，我们所以今年会和大的啤酒商合作开发新的延伸产品。
3: 产品我们一换，它就是一杯茶。现在已经有一家茶城合作了。
0: 四川依托优越的生态条件与深厚茶文化底蕴，不断做强川茶公共品牌，整合产业资源，同时紧跟新消费潮流，发力新茶饮创新，延伸茶叶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川茶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借力新质生产力，拓宽海内外市场，稳步实现从产茶大省向茶叶强省跨越。
4: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达州以实干筑牢工业根基，加速项目推进，奋力写好工业经济起好步、开好局的实干答卷。
5: 走进追觅科技希瑞达州智能睡眠项目智能床垫生产中心， AI 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开展床垫组装作业。虽然企业年初才投产，但订单势头强劲，其主推的智能床垫因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已逐步打开销路。
6: 我们达州工厂这边的话已经是完工了500张的一个订单，我们现在线上已经确认接单的量是2500张，随着我们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相关的一些配套产业的落地，预计我们到年底之前单月最高产能能达到15000套每个月。
5: 开局起步之年，达州制造业整体发展也加速奔跑。走进四川恒耀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0台成型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今年以来，公司的订单一路看涨，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的竞技自行车和电助力自行车 e-bike 热销欧美等海外市场，预计全年订单量可达到5万多台。
7: 订单比去年的话增加了3到4倍，然后每月有3000到5000的一个订单量，一直排产到了年底。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要增加产能。
5: 产业发展，能源是基础。十五五开局，达州如何同步推进产业升级与能源保障，为工业发展筑牢根基？作为新引进的百亿级火电项目，国家电投川东北高效清洁煤电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的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到来年能源供应能力。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千余名建设者扎根一线，正全力攻克施工中的各类难题。
8: 正在进行的是锅炉、钢结构吊装以及主厂房主体施工工作。今年6月份，工程将迎来一个关键的里程碑节点，1号锅炉的大板梁吊装工作，下半年安装也进入高峰期，整个现场的施工人数将达到3000多人，为2027年顺利投产奠定基础。
5: 以智能赋能为牵引，以先进材料为根基，构建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迈向新征程，达州正以开局即冲刺的姿态，做强产业集群，攻坚重大项目，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势。
9: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大力抓手龙头招引培育，聚力攻坚园区能级提升，系统推进产业链式发展，努力实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重大项目加快推进，企业发展指标向好，全力推进达州工业实现良好开局。
10: 在广元苍溪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鸡司令的创业巾帼，他叫廖素英。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让我们跟随他去探寻乡村振兴的机遇密码。

0: 是几十年聊输赢，你们看我的这些鸡腿我千军万马。因为这个鸡野性比较强，为了预防他们打架，所以说每个鸡我都给他们戴的有眼镜。
1: 如此精细化的养鸡着实令人意外。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了苍溪县云峰镇华盖村的益乐农业养殖基地。
0: 我从2018年返乡创业养殖土鸡，因为这个土鸡的品种呢抗病能力比较强，而且每天他们吃了粮食的话马上飘，这个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还下的是绿壳壳蛋，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也非常好卖。
1: 此外，廖素英还为这些鸡注册了商标，让土鸡和加工产品有了身份证，先后拿下四川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四川省兽药检抗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
0: 不能蛮干，要讲究科学，还要讲究生态鸡贩进行发酵、种地、种果树。
1: 不仅致力于自身的生态化养殖，廖素英还积极带动周边区县乡镇的农户共同参与，把200户散养户、30余户规模养殖户拧成发展共同体，让每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万元不等。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发展，廖素英不断延伸产业触角，养殖、加工、销售一刻也没闲着。眼下又开始学习直播带货，他希望通过努力能让带有苍溪身份证的土鸡走出苍溪，走向全国，也希望在自己的带动下让更多农户一起致富。
0: 我养鸡养了10多年了，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也希望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发展我们的养殖事业。我觉得我这个鸡事业还是名副其实的。
2: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朱泽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江风拂暖，万里长江第一线宜宾江安，草木繁盛，处处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节目最后，让我们漫步山野间，感受自然之美，尽享初夏的美好与惬意。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国北方晴朗升温，南方部分地区受阴雨加冷空气影响降温，出现南北气温倒挂的情况。四川盆地的气温今天暂时回落至21到24摄氏度。明天周六，盆地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日盆地大部多云见晴，气温又开始逐渐上升。大家在周日外出时要注意防晒。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4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另外，周末盆地西北部、西南部沿山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外出活动请多加留意。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川西高原大部和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川西高原局部有中雨雪，个别有大到暴雪。盘溪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未来24小时，甘孜州西南部以多云见阴为

0: 属森林草原火险呛等级为三级，请加强火源管理。成都小雨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自贡阴转晴，17到24度。攀枝花小雨，17到30度。泸州小雨，17到24度。德阳阴转晴，14到27度。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广元阴转晴，12到28度。遂宁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内江阴转晴，15到24度。乐山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南充小雨转晴，15到25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广安小雨转晴，15到24度。达州阴转多云，16到24度。巴中阴转多云，15到25度。雅安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眉山阴转多云，16到26度。资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马尔康小雨，5到16度。康定小雨，4到11度。西昌小雨，15到2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16到30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撑，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景一体镜。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

0: 警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

0: 凭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1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

0: 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

0: 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

0: 海峡的邮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

0: 看眼看见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装学期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7: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8: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9: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不
10: 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1: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12: 我是他朋友。
13: 花姑姑真可怜。
9: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妈，你哪儿捡到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饰演庄先俊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2: 看见没？
0: 那小米粒了哪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习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我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讲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还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
1: 嗯。
0: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送你上班。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1: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等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你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0: 哎，不用。
2: 我看你圆圆一都上学了，那还有邻居呢。那我离你远点啊。哎，大妈，上班呢，小苏啊，
0: 你早就出去啊？
2: 去锅炉房捡着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的点小便宜。哎呀，
0: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有车不骑，多奇怪！
1: 你走你的呗，你就当我不存在啊！

0: 小曼，
1: 三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
2: 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哎，车来了，来了来了，
2: 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0: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2: 哎呀，往前上。哎
0: 呦，实在挤不上了，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2: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2: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0: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2: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0: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哎，
2: 再上一个，
0: 上不了了。上，
2: 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0: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2: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0: 看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2: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0: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3: 你们等下一辆吧，
0: 下去吧，
3: 等下一辆。
0: 行了，车师傅走吧。
2: 小姑娘吃枪药了，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2: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2: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4: 是吧？喂，
5: 哎，让谁让走？拿一个图纸。
4: 嗯。
5: 你这画啥了？
4: 我研究图纸呢。

0: 你干啥呢？你这我那儿看报纸呢。有啥重要消息啊？这《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嗯，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嗯，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
1: 这挺有意思啊！聊啥大事呢？
2: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1: 凡向国家交收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2: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1: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个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起来了不穿毛衣呢？没一会儿都冻感冒了。
1: 感冒了更好，能装的罐头。
0: 你赶紧穿上啊！红头罐头，我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快穿上。中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2: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
3: 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2: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2: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哎
0: 呦，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2: 你就溺爱吧你。
0: 还不是咱爸呢？
1: 他说出去办事。
0: 没听他说呀。
2: 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就。
4: 庄叔，
5: 哎，这不行了呀，这个，这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哦，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4: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哎
5: 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4: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5: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4: 我没问题啊，还有你喝果木酒，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5: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
2: 我手埋的。啊。
4: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5: 是不是？
4: 庄叔啊，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5: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哦。

0: 好了吗？姐，你偷吃？
1: 我没有。
0: 撒谎！
2: 哥，姐。哎呀，
1: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0: 那给我尝尝。啊。
1: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3: 哎，
1: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1: 拿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抽煤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5: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5: 我们去个亲戚家。袁毅。
1: 哎，
5: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1: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5: 那她去图书馆了。
1: 妈，你看这样谁？
5: 这哪来的？
1: 你说像不像你吧？
5: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1: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5: 嗯，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1: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对，这是开红酒啊，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5: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1: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太表现就表现呗。
5: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1: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5: 哟，是你做的？
1: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描龙、绣凤。
5: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谢了，
1: 来，我这是埋了骨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新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
1: 擦擦吧。
0: 我洗洗再擦呀吧。
1: 你以后别这样了。啊，
0: 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霉够你家收了。
1: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0: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1: 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0: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你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你真讨厌，你想哪儿？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呢？
0: 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2: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3: 小苏，哎，
2: 还没批呢，
0: 大嫂
2: 出去啊？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0: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0: 走走走走。

0: 妈，哎，袁毅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这哪是我呀？你没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它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
3: 啊，你给我找找去。
2: 那我看看。找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1: 没事儿，
0: 我来看你吧。
2: 小苏
3: 上班呢？
1: 啊，是。又捡煤活的吗？
3: 嗯。
2: 这煤少捡了。

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回来了，我才回来啊！
1: 我儿子坐火车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好，快看门呐，都蒙了。
2: 啊，这，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1: 金师傅好，好，这事儿你好啊。
2: 对，
1: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2: 什么呢，金师傅？
1: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2: 没冻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哎呀，
1: 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真不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2: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1: 大冷天的，真把你能的。
2: 哎，明天下午挖工排练，你去吗？
1: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2: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1: 现在啊，啊，别了，
3: 我这上班了。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
1: 你管不着我。
3: 你唱口。
2: 哎，
1: 我就唱口。
3: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2: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卢老爷，这个天天来。哦，呵，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你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
1: 是吧？行，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 主要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处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多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生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吧，爱流油嘛。
2: 流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2: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2: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

0: 那我也不要了。哎呀，
1: 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就没那么咸。哎，
0: 不要了，
1: 还流油。
0: 不要了，不要了。
1: 大姐，那我给你1毛1一个。
2: 哎，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
1: 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9分。
0: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了。哎，
3: 鸭蛋，
1: 妈，
3: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1: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4: 鸭蛋看看。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
2: 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了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她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她便宜点，她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用。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变不成大油了。
3: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4: 我以为你多待一会儿。
3: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
4: 那你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3: 行，
4: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都穿这么少。
3: 我不围。
4: 哎呀，你听话。
3: 每次给我戴这个，把我戴的像个粽子似的。
4: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我做一梦，我已经为俺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1: 真的假的？
0: 弄骗你干嘛？哎呀，
2: 爸，
0: 爸，
2: 你回来了。
0: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哎，
1: 哟，
0: 这
1: 哪儿来的？
0: 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
1: 他们家呀，自己腌的啊，
0: 个个流油啊。
1: 不是，这谁家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0: 怎么就不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人拿过来。
1: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0: 好眼力啊，69个。
1: 你数过来。
0: 数了。不是，
1: 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0: 咱家人多呀。
1: 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
0: 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
1: 哎，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啊！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布把那咱院了吗？
0: 啥？没说呀？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就那边那个冷房啊？
1: 啊！
0: 他有病吧？他疯了！
1: 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这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0: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1: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
0: 这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1: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0: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1: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0: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0: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1: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0: 有你后悔的时候？
1: 哎，你别走啊！ 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0: 新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看谁愿意理你。
1: 不理我就是狗。没熟呢。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0: 脑瓜子又坏了。
1: 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0: 我说小叶儿呢，
1: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0: 想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进嘛。
1: 你信啊？
0: 我傻呀？我信？
1: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3: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1: 我想花姑姑。
0: 小屁孩，你闭嘴。
1: 花姑真可怜，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儿，我得听你们的呀。哎呀，哎，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不是你说的，
0: 你说
1: 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
0: 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1: 不是庄浩，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
1: 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七，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
0: 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3: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拿枪。
1: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0: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0: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1: 你们吃饭吧，你们。
0: 不是去哪儿呢？
1: 我跳火坑去，我。
0: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2: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3: 师傅，
4: 吃饭啊！大伙儿吃饭了，
2: 谢谢了，谢谢了，
4: 辛苦辛苦啊！
2: 金师傅，哎，杨师傅，哎，
3: 自己拿。
5: 哎，哎呦，你看，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2: 捎带手一带。
6: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流程最有出息。
7: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2: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
8: 哎，师傅，吃饭。
1: 来。
2: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1: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是老美，这名字挺绕的。
2: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1: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2: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1: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9: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的石头挂满心痛。
1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是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
1: 他是饭馆，不有泔水吗？
2: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7: 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啊，
18: 有没有网兜什么的？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0: 行，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1: 我拜个早年去吧。
0: 那你早点回来啊。

0: 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5: 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
6: 赔你一块钱，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
5: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7: 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
5: 是有点饿了哈，
8: 正好那一块吃。
6: 哪有大厨一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8: 我让他来的。
5: 我家那灯坏了。
9: 谁家孩子？怎么在楼道里放炮的？小叶，出什么事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这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行。
2: 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们家还是挺。

0: 这是我们送客的啊，
1: 鲜鸭蛋，来一个，
2: 哎呦，
3: 哪儿弄的，师傅？
2: 你别人送的，
3: 这个给小叶留着。
2: 哦哦，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
3: 嗯，

0: 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1: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2: 挺好的呀、啊。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1: 我觉得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
0: 哎，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3: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你这人。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啊，
2: 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1: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2: 给。哟，
1: 你这冻的手都红了。
2: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1: 冷着了吧？
2: 不冷。
1: 我有了，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扛冻。
2: 舔吧。
1: 行，你吃一个。
3: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2: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3: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00回，看不腻啊？
2: 不。 我一天看你800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的人都认识，
3: 不认识又怎么了？我巴不得他们都认识呢。
2: 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3: 大姐，我喜欢他。
2: 大姐，妆好好。
3: 哎呦，
2: 我对象，我对象。
3: 我点了啊。

0: 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
0: 今天看我的啊！
2: 你洗个钢镚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2: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0: 来了来了，
4: 包糖块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了。
4: 六个太少了。
3: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吃不吃了？哎呀，
2: 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2: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4: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2: 什么偷的你？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4: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2: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
2: 呀，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4: 我来捡。
5: 天天
4: ，回家吃饭了。
6: 吃饭了。
7: 哎，这儿有长鞭。
0: 相借我一下，你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上香。
7: 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0: 躲开点，躲开点啊！来，
7: 过去你们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鞭。
6: 这儿，
4: 你呢？
6: 你这两个呀？哎呦，
4: 我又不给你。哎呦，
3: 行了，你俩是一人一个，还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2: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嗯。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0: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1: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0: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顿饺子呢。
1: 好嘞。

0: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
0: 谢谢啊。
1: 哎，客气着。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干什么呢？好喝。哪来的？把汗老了。别吃了，怎么了？好舒服。
1: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0: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个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
1: 这比你说你花4000钱邮出一封信就管用多了。真的？
0: 那可不是嘛。
1: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0: 陪你换去。啊？
1: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不，
0: 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 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儿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1: 说什么呀？先不知道。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哎，不是啊，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笑>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
1: 我走了一圈了。我这样，那个啊。
2: 你再陪我走一圈啊！走吧。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
3: 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他见你。你又说我的事儿。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
2: 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王元义，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你骨气不能让人过壁了。行了，别吃了。
3: 我饿嘛，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2: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仙进跟咱妈就成不了。
3: 你说句话。 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2: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3: 我还没到18呢，轮不到我。
2: 你再没扶不上墙了。

0: 范老师，
1: 我找咱妈去，你说成你。
0: 你上哪儿找的？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1: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0: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1: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你咋还没睡啊？
0: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

0: 天元，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啊？知道我要说什么。
1: 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了。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
0: 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 庄叔出现了，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
1: 我和袁毅累着你了，
0: 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这
0: 两码事儿啊！
1: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 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
1: 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 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那
0: 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你爸是指挥家，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
1: 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啊，这些还不够啊。
1: 圆圆，
0: 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呀，
1: 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1: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

0: 这些盒饭里面都一样的。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我刚刚的时候叫你。
1: 这三个先上供，哎，
2: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3: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0: 哎呀，不行啊，这饺子饺子呢，就是新教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1: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
0: 哎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
2: 少这么多呀！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的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3: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2: 就今儿忙活一天嘛，这饿着了可能是。嗯，
3: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2: 啊，
3: 好好啊。
2: 哎，
3: 大哥哥，
2: 这你爷家过年去啊？
3: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0: 哟，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2: 哎呀，我一个人就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0: 也行，吃饺子没？
2: 不是，在家爷家过年，你能不吃饺子吗？
0: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哎，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2: 行。
3: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2: 哪有大厨一夜在别人家过年的呀？
0: 我让他来的。
2: 你简直了！你再拿碗筷啊！
0: 不是你，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
2: 快来吧，来吃饺子，
0: 来，拿点，
4: 师傅，你来一个。
2: 我先上厕所去了，
3: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我腾地儿多吃俩。笑啥呢？
2: 我吃着糖了，真甜。
3: 长
2: 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3: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笑>
2: 上厕所去，
4: 没事，咱吃饺子。

0: 来，好，给。
1: 嗯，我不要。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1: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
0: 天天，
3: 谢谢花姑，过年好。
1: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3: 我真去。
0: 这给学习。
1: 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嗯。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呢？

0: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里边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2: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哎，新年快乐啊！
2: 新年好啊，嫂子。哎。师傅，
1: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2: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1: 灯坏了直接睡呗。
2: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1: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面怪冷的，回去吧。
2: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1: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2: 走吧。
1: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2: 师傅，你快进来。
1: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2: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1: 啪一下。哦。灯泡憋了。
2: 不知道啊。
1: 这钨丝也没断呢。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2: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
1: 这个啊。啊。哎，不对呀，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2: 没有，
1: 我家有。哎，
2: 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1: 不是有没有？要我回家取去？哎，
2: 有。
3: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4: 知道了。
3: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5: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3: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还给你个红包。
5: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3: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5: 啥呀？
1: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2: 哦，那就这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1: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2: 那个我准备。
1: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2: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
1: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2: 师傅，哎，师傅，师傅，
1: 干啥？
2: 我害怕。
1: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2: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1: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2: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1: 别，你干啥呀你？
4: 过年好。

0: 吧，也没几分钟了。
1: 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家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0: 哎呀，行了，你别
1: 来来来来。
0: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坏牙。
1: 没事，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0: 这还喝啥酒？我说别喝酒，别拿，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1: 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
0: 门？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1: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爬，妈兔崽子，真是缺了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这，你们是把满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能找你们家长算账。
1: 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3: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1: 别闹！别闹！
3: 别走了。
1: 你看，
3: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你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1: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3: 不行，我害怕，师傅，真害怕。师傅，
2: 谁家孩子？
4: 谁走啊？
3: 我念诗呢。
4: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3: 没事儿，我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4: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3: 用吗？啊，不用不用。
4: 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都好好的啊。
3: 你怎么不走啊？
1: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3: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3: 行。
1: 哎，你也倒上。
3: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 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3: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哎，
1: 这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3: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1: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3: 干了。
1: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你是干了啊？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
5: 就对了啊，
1: 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嗯，来来
3: 啊，还喝呀？来。

0: 哎，师傅，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儿啊？你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这不老差音儿吗？建华，哎，你盯着点啊。哎，
0: 快赶紧的吧，走。
1: 怎么了呀？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谁是苏小曼呢？
4: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5: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啊？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3: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4: 行了，你先出去。
3: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6: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

0: 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二十四味，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装备可爱，藏着成长密码。接力陪伴带来独家回忆。
1: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
2: 这个爸爸与我心团圆了。
0: 一个在妈妈怀里安然入睡，一个在育幼室被温柔托举，从交替轮换的双重陪伴，到三口之家的幸福重逢。
2: 这是姐姐，
1: 对，抱着姐姐。
0: 大熊猫福凤的双胞胎宝宝，走过一段特别的轮换熊生。
3: 你看福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
0: 拆开熊猫档案。这是特立独的美盼，不随波逐流，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解锁独家回忆，收获双份治愈。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迁移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力，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成长是一场渐渐发生的奇迹。
6: 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别的小熊白白糯糯，偏偏它的下巴超级醒目，生来自带络腮胡，从小就是酷飒拽姐。我行我素，不凑热闹，脸上写着生人勿近。长得特别，活得随性，这只小熊就是特立独行的宅宅美美盼。名字美盼，性别雌性，生日2024年6月29日，外号宅宅美。2024年6月29号，美盼咕咕坠地。它是2024级宝宝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只，脸型修长，毛色浓郁，自带标志性的黑口罩，让美盼在孪生姐妹里一眼就能被认出，独特又亮眼。这份与生俱来的独特长相，也预示着它注定是一只个性十足的熊猫。才70天大的美盼已经是一只桀骜不驯的崽崽。
1: 我也要，牙齿都没长出来你就咬我。
0: 在检查口腔时，甚至想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咬奶爸一口。80天大的美盼更是自学翻身，不用妈妈帮忙，独自在地上练习，一点点掌握身体的主动权。100天的美盼在育幼室里蹒跚学步，努力驯服四肢。美盼虽然出生于双胎家庭，却有着单胎崽崽的野性与个性。她足够独立，足够勇敢，就这样度过了不平凡的幼年时期。在展区的美盼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称呼，那就是宅宅美。因为大家频频守候，却很难一睹美盼的身影。
2: 这只猫只有在进食的时候它会积极一些，在平时它的活动量会减少活动，只在内圈休息。
3: 让开，老大，妹妹，让我。
0: 哎呀呀呀！足不出户，鲜少露面，美盼一定是很文静的小熊吧？其实，美盼和幼年时期一样桀骜不驯，就连喝完盆盆奶，美盼也会抓住擦嘴的帕子不放手。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宅宅美。个性十足的美盼是24级崽崽中最晚找到爸爸的崽崽之一，另一只是常年挂树上的单胎崽崽秀晨。最终采集时，妹妹在一旁乖巧坐着，而美盼在饲养员和兽医通力协作下，还配合采集了样本。

0: 结果显示，美盼的爸爸是发色不普通，身形也不普通的紫烟大叔。美盼的黄皮基因来源于此。爸爸的基因在美盼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妈妈对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妈妈盼青温柔沉稳，细心呵护姐妹俩，用自己的方式教会美盼成长。这份母爱也让美盼的性格愈发独立从容。16月龄的美盼已经先妹妹一步开始断奶，对盆盆奶也提不起兴趣。即便不爱出门，宅宅美也从不闲着，扒着栏杆四处张望。宅家时的她自有一番乐趣。如今美盼一家搬到了雅安，在长条形还带点坡度的大院子中，有二层小楼，有喷水池，有灌木丛。在这样舒适的家园中，美盼的身影似乎不再神秘。在这里，常常可以碰见美盼和妈妈、妹妹一起玩耍的场景。毛色较深的就是美盼，有时啊，甚至分不清美盼母女。因为快满两岁的美盼，体型已经快赶上妈妈了。不爱出门的美盼不仅踏出房门走下石阶，居然还要上二楼。这是因为美盼一家的饭被放置在二楼。抵达二楼后，美盼的一日运动量已经耗尽，在接下来的吃播中，美盼尽显宅宅美本色。一家三口吃出了 WiFi 信号的形状，最矮的那一格就是美盼。当妹妹下去喝水，美盼躺着；当妹妹胸口夺笋，美盼懒得反抗；当妈妈妹妹躺在一起，美盼躺在另一边。
1: 我们盼美盼的话，她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会独立一点，然后平时的话她黏妈妈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然后她睡觉的话她也不会去紧挨着妈妈吃东西那些，她也是挑一块自己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就在那儿躺着吃东西，然后她吃完东西的话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待在那儿静静的睡觉。
0: 其实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转变为和家庭成员集体出动，宅宅美还是经历了一段过渡期。
1: 盼青一家是今年1月份搬到雅安这边的，然后到现在的话照顾他们3个多月。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一点不爱出门，然后出门的话就是吃完东西啊那些除了偶尔和妈妈互动的话他都喜欢待在树上，但是最近还好，最近就活泼很多，然后就平时吃完东西啊，然后就在那个平台上睡觉啊休息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和妈妈们互动啊，然后要不然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回来。
0: 如今的美盼渐渐愿意走到更远的地方，和妈妈妹妹同进同出，唯一不变的还是那份慵懒与独立。过了若干小时，美盼终于舍得去一楼，而促使他下楼的是不得不喝水的决心。喝水的时候，美盼也只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从身体发肤的特殊印记，到幼年时期的自我意识，从深居简出的反差日常，到三口之家的独立空间，时光慢慢走过，美盼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蜕变，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依旧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宅宅美。

0: 成长四季陪伴读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欢迎思路。
1: 旭旭好，大家好，我是思路。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哈，旭旭，最近几期我们这个熊猫档案都被双胞胎给承包了，蔡阳、青阳，还有龙盼、美盼，每一对看着都让人感觉心都萌化了。
2: 对，
0: 双胞胎熊猫家庭可以说戏多、乐趣多，但是要把双胞胎养大养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
1: 是。哎，我看到前几期狼奶奶分享的扶风喂奶的画面哈，简直是成了双胞胎宝宝的这个妈妈生无可恋的一个名场面，那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0: 太辛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大熊猫双胞胎的成长。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大熊猫繁育专家陈建斌，欢迎建斌。
1: 欢迎建斌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陈建斌。
4: 程建斌守护大熊猫16年，
0: 好久不见建斌，每次一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今年的繁育计划可能又开启了。
3: 是的，我们真的就今年的繁育工作的话，也目前的话也是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吧。
1: 想问一下斌哥，在繁育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大熊猫生双胞胎的几率多不多？
3: 每年的时候大熊猫的产崽吧，就说单胎有双胎啊，最多的有三胞胎。哦，然后就说单胎和双胞胎的几率基本上各占50%，这是我们历年的数据统计下来。
0: 野外大熊

0: 然后另外一只可能它就会由于它的自身的这个精力有限啊等等，包括食物啊屠宰的经验啊，可能就会遗弃一只。同时想把两只幼崽就是同时带大的话，同时健康的存活的话，就是在野外的话，这是比较困难的。
1: 所以说呢，在圈养的条件下呢，我们常常能够拍摄到妈妈带两个宝贝的非常温馨的这样的画面。那么在这样的画面背后呢，其实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在熊猫家园，总有让人心生温暖的瞬间。当妈妈怀中蜷着两只软弱小生命，
1: 哎呀，好乖，这是谁啊？
0: 这是福凤吧？
1: 福凤，
2: 这份双倍可爱，藏着独属于双胞胎的成长秘密。
3: 背后这个位置为什么是粉粉的？
1: 好像说它的毛发比较粉的话，是因为妈妈比较爱它，舔的比较多，对不对？
0: 对，相对来说舔的多一些，
1: 彰显着妈妈的爱。
2: 三口同框是来之不易的圆满。双胞胎从出生那刻起就不得不分道而行，一个在妈妈怀里听着心跳安睡，另一个在育幼室里被奶爸轻轻托起。这是双胞胎最初的成长轨迹，故事从这份轮换的陪伴开始。她叫福凤，第一次做妈妈，性子温和，也格外谨慎。去年夏天，她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双份幸福。2025年8月19号，一声啼哭，新生命落地。紧张、慌乱，又迅速投入怀抱，这是所有新手妈妈都会经历的心跳瞬间。不久，第二个宝宝也跟着到来。双胞胎带来双份喜悦，也带来必须面对的选择。在野外，妈妈只能养活一个，而在圈养环境中，这个被迫的选择被熊猫人温柔改写。灯火通明的育幼室为双胞胎幼崽筑了成长的第二个怀抱，这是双胞胎轮换雄生的起点。于是日子被温柔地分成两半，在妈妈怀里或在育幼师的怀抱里，两个小家伙安静地适应着世界的温度。
0: 福凤现在幼崽的话2个多月了，特征就是很乖巧，就是我们最近几次那个就是体重监测的话，就最近一次两只幼崽的话体重都在3000左右了，是3000克了，整个都是它的生长发育这些都是比较正常。
2: 为了让每只幼崽都能得到同样的陪伴，在他们还不会走路的阶段，轮换照护就成了最重要的日常。每隔10到15天，一只回到妈妈身边，另一只来到育幼室，母亲与育幼师之间是一场不间断的接力。做妈妈之后，福凤的母性迅速生长，她把几乎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给了孩子。
0: 福凤的话母性很强，她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但是她的母性很强，带崽的话也是带得很好，因为她就是幼崽喜欢叫，一放在地上幼崽就叫，幼崽一叫的话母猫她就不放心，她就要去，就是福凤就要把那个幼崽去抱起来，所以说她的采食的方面都是采食量这些就是恢复的要慢一些，就比其他猫要恢复的慢一点。
2: 而在育幼室里，奶爸们就是妈妈的角色，排便、喂奶、安抚，每一步都细致耐心。
1: 这就是月嫂啊，对不 对,
0: 对，
1: 月嫂上线，
0: 对，
1: 所以帮妈妈分一点压力。
2: 这种双向照护是双胞胎最早的成长方式，日复一日，轮换的时刻再次到来。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定期要跟育幼师我们就是进行交换，因为妈妈带一个，育幼师养一个，然后所以说我们定期交换，交换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好记录。
2: 二崽入住育幼室已满15天，今天是他们互换怀抱的日子。大崽去往育幼室，二崽回到妈妈身边。
1: 建明好羡慕你啊，可以去抱，到处摸幼崽，好可爱。大家好，
0: 乖乖，来吧，今天福凤反而在。

0: 现到了，检查完。
1: 通常多长时间会交换一次呢？
2: 我们定期，比如前一个月的话，我们一般5天左右交换一次，然后到一满月以后，我们一般是10天左右交换一次。嗯，
1: 交换回来了先称重哈，先量它的长势。
2: 对，我们都会每次交换的时候就会顺便监测它们的生长发育情况。
1: 哎，那你们有没有做过对比？
2: 嗯，相对来说，在妈妈带的时候，那个生长发育比在育室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母乳会比那个人工乳要营养更丰富一些。
3: 为了让福凤接纳久别的孩子，奶爸会在崽崽身上轻轻涂抹青团味道，这是属于熊猫的亲缘秘密。
0: 崽崽哈，等一下，抓鸡哈，我摸点便便哈，哎这，来，等一下，整个粑粑浴哦，青团浴来。
1: 放宝宝的时候涂这个粑粑浴很关键哈。
2: 对，看着比较就是埋汰一点，但是对福凤来说它就更好一些。
1: 很安全，这是我的味儿。
4: 来，宝浩浩，自己给它清理干净。
5: 你看它好温柔，
1: 熟悉的味道回来了。
3: 初次回到妈妈怀里的二崽还有些陌生与紧张，福凤轻轻嗅了嗅，母子之间的重新认定在这个瞬间建立。两个孩子就这样在轮换中长大，在两个怀抱之间被温柔托举，慢慢成长，而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5: 哎呀，我发现特别有意思，你看熊猫宝宝生下来之后是把它放到这个育幼室分开养嘛，然后由我们刚刚您说的这个算是奶爸也算是这个
1: 月嫂，
5: 熊猫跟我们的人类一起托举了我们的生命。
1: 对，刚才呢我们在片子里面提到了育幼室，这里呢就是灯火通明的地方，24小时都有人上班值守。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到我一位老朋友，就是育幼室的钉子户刘怀廷奶爸，掌声有请。
6: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刘怀廷，很高兴见到大家。
3: 刘怀廷守护大熊猫11年。
1: 那我们先请怀廷奶爸跟我们介绍一下育幼室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6: 育幼室呢我们一般是跟繁育园我们是一般会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很多时候都要生双胞胎，然后它只能带一只幼崽，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来辅助大熊猫母亲，然后进行人工育幼，然后这就是大熊猫育幼室存在的必要。
5: 那怀廷奶爸，我很好奇啊，就是大熊猫妈妈她知道自己有两个宝宝吗？因为好像一直都是一个来回给她。
6: 这个就是从这个科学的现在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会发现，生一只幼崽的母亲会接受另一只幼崽，就是同时带两只，或者是带三只的都有。
1: 都可以，
6: 对，
1: 只要味道一样就行。
5: 哦，所以它主要是以气味来辨认自己的孩子。
6: 对，是的，是的。
1: 哦，没学数学，但是嗅觉非常灵敏。
6: 嗅觉很灵敏。
5: 对，他说我可不好糊弄。
1: 对，那建斌就是在每次的换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对于每一个细节的操作？
2: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流程，包括很多准备工作。包括我们从取崽都会根据母猫带崽的当时的情况啊等等，因为要把幼崽拿出来以后，就是拿出一只来，我们才会把另外一只才有机会拿过来，就是才有机会交换嘛。所以说这个取崽的过程，包括特别是越小的时候，我们说越要注意。还有一个就刚才提到的时候，还听说的是我们这个涂抹气味，就是一定要跟母亲接近这气味，就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整个过程包括。
3: 大崽到达育幼室后，也享受到了久违的刘奶爸专属排便服务。
1: 就基本上到育幼室的话，就是排便、吃奶，然后测量他们的一个长势，就是全套的一个流程，对吧？
6: 对。就是还崽之前，我们

0: 进行了最后一次测量，他的那个各项指标也都达标，然后综合评估都是状态很好，然后才决定还给母亲。
1: 体检也同步展开，两只崽崽依次接受检查，牙齿萌出，体长体重，臂长发育，走路能力，每一项指标的确认都在为他们的回家时刻做准备。
0: 我们一般看那个牙齿的萌出程度，最起码应该是体重，然后或者是体长或者臂长这些发育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会不会走路。
1: 身体状况确认完毕后，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儿，让两个小家伙先互相认识一下。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6: 哎，已经尝试着把俩放一块了吗？
0: 对，这个就是还崽之前他们两个互相熟悉。哦，
6: 他们两个性格一样吗？
0: 因为他太小了，还没有就是发育到那种就是独立性格的这种。
6: 他没有性格展示哈。
0: 对。
6: 那他们两个现在长势同步吗？
0: 对，长势是同步的。
6: 他们两个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0: 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好奇，然后闻到气味比较亲切，他们就很亲切的感觉。然后如果是其他熊猫的气味，他们就会通过吼叫来进行驱赶。
1: 而在圈舍中的福凤也马上就要迎来属于他的久违的双份惊喜。
6: 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两个宝宝他们在满足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之后，或者是长到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之后，他们两个可以跟妈妈在一块儿。
0: 一般我们判断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两只同时会走路。
6: 同时会走路？
0: 对，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熊猫母亲她是不能同时带两只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幼崽。因为他那个一个是奶水不足，第二个是熊猫母亲没有那个精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那个幼崽自己去找母乳吃。如果他不会走的话，不主动喂他的话，他就会吃不到奶。
6: 所以说会走路是他们成长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哦。
0: 对。
7: 哎，那快听奶吧，他们在还崽之前的那一次见面，就是他们都能走路了，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
6: 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7: 对对对，
0: 他达到能走路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自我意识了。然后同是母亲带的双胞胎，因为气味很接近，所以他们不是特别排斥。但是会有一种，就比如说那种就是有母亲就是突然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就去帮助带另一只崽了，这两只崽的就是融合就会有一个过程。然后他们放在一起的话会互相吼，就是互相怕，我怕你，你也怕我，就是那种。然后像这种时候，如果母亲能同时接受两只，这个母亲就会当一个中间人，会调停他们
7: 的关系，调节矛盾，劝架的那种感觉。
0: 对，
6: 所以妈妈很重要。
0: 对。
6: 那福凤一家的重逢日会不会很顺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对，姐姐。
1: 两个幼崽的熊生第一次见面，总得认真对待。
0: 看看姐姐，姐姐嘛，哎呀，
6: 是故意要把他们亲近在一块儿吗？
0: 是的，让他们就是抱一抱，气味有一个融合。对，哎呦，对，抱着姐姐。

0: 老大的左耳的毛毛剪了一个圈。
1: 一个包圈，我一个。哎呦，我就把来。
0: 这两个差别还是很大，你看肩带。
1: 肩带对。
0: 老二肩带
1: 没有缺的。
0: 对，好呀，拜拜喽。
1: 拜拜。
2: 熟悉彼此后的两个小家伙离开了育幼室，被饲养员一路护送回到妈妈身边。
3: 两个看脸完全一模一样，
4: 一样，我也发现这个，
3: 个头也一模一样啊，这是复制粘贴。
5: 但是你看肩带就不一样，
4: 对，肩带上的那个，
5: 这两个区别就是从肩带来说很明显。
4: 哪个是姐姐？
5: 肩带和拢的是姐姐。

0: 不能太干净去见妈妈，要弄脏一点去见妈妈。他在想我经历了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儿。
1: 最主要是要与妈妈的气味相融合。
2: 四个月的分别，三口之家终于迎来了团聚时刻。
3: 突然之间多一个，他也很好奇，他会闻，然后慢慢来熟悉。
4: 环幼者他一般都是稍微带一只，但他有一个现象，还有就是他是一段时间，比如他偏爱老大，就他抱得多，然后舔得多，过一段时间他又有可能就是老二，就偏向老二那边。
2: 刚回到妈妈身边，双胞胎还在互相试探，福凤也在小心适应新身份，双胎妈妈。
3: 这个就是他第一次带双胞胎需要克服的一个东西，就是抱着一只还要管另一只，不然的话他如果忽略掉另一只，就有可能压到。

0: 从小心翼翼的适应到从容的同时守护两个小家伙，福凤很快适应了双胎妈妈的节奏。三口之家的团聚让人欣喜，但饲养员仍需时刻关注福凤一家的一举一动。
1: 还有一个就是还崽之后，我们要多做观察，看幼崽它的适应情况、待崽的行为整体情况，然后两只幼崽有没有吃到母乳，这个一般还是没有就过多去干涉它吗？
0: 除了远程关注，育幼室的奶爸们依旧忙碌，为双胞胎补充人工乳，确保营养无缺。
2: 我们每天要跟繁育员的那边沟通，就是要注意他有没有在母亲那儿吃到母乳，然后母亲对他们两个有没有区别，还有就是他们两个如果母乳不够的话，我们会及时进行那个人工乳的补充。不吃了。

0: 至此，福凤的双胞胎崽崽的限定轮换雄生抵达终点站，俩姐妹一起回到妈妈身边。从轮换到团聚，从交替守护到双崽相伴，福凤一家三口的甜蜜背后藏着无数次精心准备与温柔守护。如今的福凤与两只幼崽沐浴在神树坪的暖阳中，每一个同框画面都写满了双胎家庭独有的幸福与圆满。此前的限定轮换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永生回忆。
1: 我觉得我们真的心都被融化了，就是非常温馨的画面，但是其实背后是很多人的一个守护。我在想，福凤肯定是在想，哎，我不是一个娃吗？

0: 怎么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
1: 对，
0: 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感受？
2: 按理说是应该是会有的，
0: 有点懵啊。
2: 对，你看胡凤从那个两个幼崽同时给他的时候，他都有，对他来说他也会去挨着闻一下，包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对他，包括是幼崽有个适应的过程，包括妈妈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慢慢接受两个幼崽的现实。
1: 所以我觉得熊猫妈妈在接纳自己崽崽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
0: 对，宝宝在适应，其实妈妈也在适应，相互对他的爱和温度。其实我觉得这一张张的照片的背后真的是很多的故事是可以挖掘的，特别的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我觉得这么多可爱的生命，其实背后就是有这么多的人一直为他们的生命来保驾护航。为你们点赞，为你们鼓掌，谢谢你们。谢谢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不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西南交通大学调研并与师生座谈时强调，秉持求实学、务实业、躬身实干谱写新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现代化建设。
1: 施晓玲主持召开省建设绵阳科技城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强调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为科技强省、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我省两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进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西南交通大学调研并与师生座谈，与大家一起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弘扬西迁精神，秉持求实学、务实业、躬身实干谱写新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四川现代化建设。
2: 调研中，王晓辉来到西南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极端环境岩土和隧道工程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改革发展和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等情况。随后，王晓辉同师生代表座谈交流。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俞敏明介绍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情况和学校发展有关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高士斌以及学校机械工程学院合作发展处有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围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校地合作等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发言后，王晓辉做了讲话，对学校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向学校自觉融入和服务地方发展，在支持全省交通建设、产业培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王晓辉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对教育事业发展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深入各类学校考察调研，多次以回信、贺信、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师生成长进步。特别是今年4月7号，总书记给包括西南交大在内的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向四所高校共同迎来建校130周年表示祝贺，对学校发展寄予殷切期望。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指明了学校发展的前进方向、精神内核和重点任务，是对四所交通大学的殷殷嘱托，也为推动新时代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王晓辉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四川工作高度重视，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这些年我们始终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四川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进入“15五”发展新阶段，四川发展也迎来新的机遇，一系列国家战略在川交汇叠加，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布局落地，都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实现“15五”发展目标，需要包括西南交大在内的各方面共同努力，同时也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广大师生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学校以建校130周年为新的起点，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全面提升办学兴教质量水平，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贡献更多交大力量。王晓辉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抓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切实把握好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扎实抓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强优势、补短板的实事要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突出立德树人，大力培养更多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人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协同育人模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引进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学科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和优秀青年人才，深入细致做好就业指导，促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基层、成长成才，更好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发展。王晓辉指出，要打造特色优势，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持续做强优势学科，加强新兴领域学科建设，大力推动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持续优化学科生态，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学科汇聚，不断提升办学层次、科研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学科专业设置更加合理，更符合当下和未来发展需要，发挥优势所长，努力在基础研究方面展现更大作为，要服务地方发展，积极助推四川现代化建设，助力高水平科技创新，依托重点学科和专业，精准对接四川发展所需所长，校地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共克技术难题，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助力高效率成果转化，把学校能做的和地方想干的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校地企协同的广度和深度，形成科技孵化产业的全链条成果转化模式，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王晓辉指出，迈步新的征程，希望各位教师坚守初心使命，涵养师德师风，潜心治学钻研，深耕育人主业，当好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守护者。希望各位同学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西南交大发展，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学习、工作、生活环境。省领导曹立军、郑丽、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或座谈。
1: 五月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建设绵阳科技城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对绵阳科技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部署，胸怀国之大者，弘扬两弹一星和科学家精神，扎实推动绵阳科技城建设取得新突破，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为科技强省、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施晓林指出，近年来绵阳科技城在完善推进机制、重点平台建设和重要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战略使命，针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效衔接、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问题创新突破，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成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安全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施晓林强调，要聚焦更好服务国之大者，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的贡献度，抓好实验室体系建设，建好用好国家工程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细化明确国省重点实验室发展目标和任务清单，完善人才激励等机制，发挥所在领域科技创新总链长、总平台作用，打造大科学装置集群，加速形成集群效应，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质效，推动成果沿途下蛋，赋能地方产业发展， 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围绕核技术应用、激光、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优势领域，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争取重大科研项目布局，抢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机遇，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培育壮大战略科技力量，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提高科技支撑产业的显示度，畅通成果溢出转化通道，建好用好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科创生态岛、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深入开展双向接榜挂帅和院企双进找矿挖宝，打造成渝绵中式生态圈，加强科技成果挖掘发现和转化对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面向产业服务企业的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机制，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大力培育四上企业，尤其在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实现新突破，深入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打造产业完整度、配套率和附加值技术能级高、迭代升级和聚合资源能力强、生产流通创新融资成本低的一流产业生态，加强跨区域协作共享，加快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聚焦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加快提升有组织创新的协同度，强化科技力量协同联动，持续加强与国家队合作，深化成渝绵创新金三角建设，集聚用好国内外资源，形成紧密创新发展利益共同体，推动创新要素集聚融通，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用好川一带平台，发挥创投基金作用，办好用好科博会、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等平台，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扎实做好科技城改革后半篇文章，推进机构职能人员更好匹配，增强服务管理能力，紧密联动大院大所，提升工作专业性、精准性，推动军民融合走深走实，促进科技创新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市有机更新和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统筹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上一座城，推动全员共建共治共享，持续优化创新和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格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今天，我省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迎来重要进展，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启动，成达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大桥合龙，我省出川高铁大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今天上午，在位于宜宾的渝昆高铁桥嘴村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
3: 渝昆高铁川滇段位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段，地势起伏大，最大坡道达1025%。针对隧道多、通信信号盲区长的特点，我们自主研发了公铁两用牵引车，并配备铺轨机组和长轨运输支架，实现滚动作业，并采用智能工程线调度信息平台，可远程实时监测关键设备运行状态，日铺轨最高可达12公里，有效保证铺轨安全和精度。
2: 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分为三段建设，其中川滇段设有宜宾、高县、军连、延津南四个站点。渝昆高铁全线通车后，成都至昆明3个多小时可达。同样在今天，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完成吊装焊接作业，成达万高铁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约1606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
4: 由于桥位上下游建有两座水电站，桥址不同行，我们创新采用了单元件预拼加运梁栈桥配合运梁抬车的施工方案，将全桥钢箱梁划分为9个阶段，先在岸上完成高精度预拼工作，再依托专门修建的运梁栈桥用抬车平稳转运至桥位，最后通过桥面吊机实时精准提升，实现高质量精准合龙。
2: 成达万高铁西起四川天府站，途经资阳、遂宁、南充、达州、重庆开州区、万州区，接入万州北站。成达万高铁、渝昆高铁都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项目的加快建设将进一步畅通出川通道，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基础，为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全国春茶第一展第十五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今天在成都开幕，六大茶类、茶室文创、茶空间美学等近万种精品登场，在为消费者献上一场春茶品鉴盛会的同时，也为全国茶叶上下游对接、产销合作、贸易洽谈搭建了平台。
2: 本届茶博会以川茶恋世界，新智创未来为主题，展出规模达7万平方米，规划六大主题展馆与多个特色专区，近千家优质茶企联袂亮相，从四川11个茶叶主产市、32个优势县以及龙头茶企的参展情况来看，川茶已经告别单打独斗的时代，构建起了以省级公用品牌天府龙牙领衔、市级县级区域品牌协同发力的川茶品牌矩阵，通过凝聚产业合力提升产品价值。
5: 我们是达州的公用品牌巴山青，就达州这边的茶呢，它的生态非常好，然后又是呼吸的嘛，现在我们想自己来发展自己，就是当地的特色。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倒茶带动我们其他茶叶品牌走向世界。
2: 在新茶饮这条核心新赛道上，四川茶企本次茶博会上也亮点纷呈，冻干闪萃茶、茶咖啡、茶果酒等多款创新饮品集中亮相，也清晰勾勒出四川传统茶叶向着年轻化、便捷化、场景化加速转型的发展路径。
6: 我们从2025年开始尝试做茶叶啤酒，我们去年推出之后反响非常好，我们所以今年会和大的啤酒商合作开发新的延伸产品。
7: 产品我们一换，它就是一杯茶。现在已经有一家茶城合作了。
2: 四川依托优越的生态条件与深厚茶文化底蕴，不断做强川茶公共品牌，整合产业资源，同时紧跟新消费潮流，发力新茶饮创新，延伸茶叶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川茶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借力新智生产力，拓宽海内外市场，稳步实现从产茶大省向茶叶强省跨越。
0: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达州以实干筑牢工业根基，加速项目推进，奋力写好工业经济起好步、开好局的实干答卷。
8: 走进追觅科技希瑞达州智能睡眠项目智能床垫生产中心， AI 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开展床垫组装作业。虽然企业年初才投产，但订单势头强劲，其主推的智能床垫因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已逐步打开销路。
9: 我们达州工厂这边的话已经是完工了500张的一个订单，我们现在线上已经确认接单的量是2500张，随着我们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相关的一些配套产业的落地，预计我们到年底之前单月最高产能能达到15000套每个月。
8: 开局起步之年，达州制造业整体发展也加速奔跑。走进四川恒耀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0台成型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今年以来，公司的订单一路看涨，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的竞技自行车和电助力自行车 e-bike 热销欧美等海外市场，预计全年订单量可达到5万多台。
10: 订单比去年的话增加了3到4倍，然后每月有3000到5000的一个订单量，一直排产到了年底。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要增加产能。
8: 产业发展，能源是基础。十五五开局，达州如何同步推进产业升级与能源保障，为工业发展筑牢根基？作为新引进的百亿级火电项目，国家电投川东北高效清洁煤电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的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到来年能源供应能力。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千余名建设者扎根一线，正全力攻克施工中的各类难题。
11: 正在进行的是锅炉、钢结构吊装以及主厂房主体施工工作。今年6月份，工程将迎来一个关键的里程碑节点，1号锅炉的大板梁吊装工作，下半年安装也进入高峰期，整个现场的施工人数将达到3000多人，为2027年顺利投产奠定基础。
8: 以智能赋能为牵引，以先进材料为根基，构建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迈向新征程，达州正以开局即冲刺的姿态，做强产业集群，攻坚重大项目，培育新智生产力，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势。
12: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大力抓实龙头招引培育，聚力攻坚园区能级提升，系统推进产业链式发展， 努力实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重大项目加快推进，企业发展指标向好，全力推进达州工业实现良好开局。
1: 在广元苍溪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鸡司令的创业巾帼，他叫廖素英。今天的天府新农人，让我们跟随他去探寻乡村振兴的机遇密码。
13: 我是鸡司令廖素英，你们看我的这些鸡对我千军万马。因为这个鸡野性比较强，为了预防它们打架，所以说每个鸡我都给它们戴了一个眼镜。
14: 如此精细化的养鸡着实令人意外。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了苍溪县云峰镇华盖村的益乐农业养殖基地。
13: 我从2018年返乡创业养殖土鸡，因为这个土鸡的品种呢，抗病能力比较强，而且每天他们吃了粮食的话马上飘，这个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还下的是绿壳壳蛋，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也非常好卖。
14: 此外，廖素英还为这些鸡注册了商标，让土鸡和加工产品有了身份证，先后拿下四川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四川省兽药检抗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
13: 不能蛮干，要讲究科学，还要讲究生态，鸡贩进行发酵、种地、种果树。
14: 不仅致力于自身的生态化养殖，廖素英还积极带动周边区县乡镇的农户共同参与，把200户散养户、30余户规模养殖户拧成发展共同体，让每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万元不等。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发展，廖素英不断延伸产业触角，养殖、加工、销售一刻也没闲着。眼下又开始学习直播带货，他希望通过努力能让带有苍溪身份证的土鸡走出苍溪，走向全国，也希望在自己的带动下让更多农户一起致富。
13: 我养鸡养了10多年了，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也希望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发展我们的养殖事业。我觉得我这个鸡司令还是名副其实的。
0: 昨晚，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朱泽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江风拂暖，万里长江第一线宜宾江安草木繁盛，处处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节目最后，让我们漫步山野间，感受自然之美，尽享初夏的美好与惬意。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4: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9: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诉千古情缘，皆隐秘真相。
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3: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试试。被蚊虫叮咬了一口，怎么？都已经验过火晶水了，将军还是不信吗？
1: 吉人擅长梦神术和刑侦之术，你可是用此法封住了自己的命门，躲过宴请。
0: 看来将军真是对吉人颇有研究，可奴才这里没有针。将军若是不信的话，便自己检查一下好了。将军英勇无敌，却怕碰女人。

0: 不用做中医，直接进去。这里没有旁人，我亲自验机。看来将军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我再次验明正身可以。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将军这么做，和那崔世子又有什么区别？

0: 在做什么？
1: 不知道。今天一早上在府中就抢着干活。
0: 丁景琴。
1: 是。对了，主公那边有消息了，说是捉了一个吉人。
0: 吉人？
1: 对。

0: 哥，
1: 吓我一跳，你来干嘛来了？
0: 接候这府上啊，有什么需要吩咐的你就尽管说就行了，我这手脚特别勤快，你让我干什么我都能干，这我来。
1: 住手住手住手，一班长，
2: 你害得我差点把将军的宝贝弄坏了。
0: 将军的宝贝？
2: 嗯，
0: 这将军府上这么多值钱的花草，将军怎么偏偏在意这株不值钱的枯枝啊？
1: 这不值钱啊？
0: 啊，
1: 我告诉你吧，将军当年从宿水回来，襟上便别着这个。
3: 宿水从我们那儿带回来的战利品是吗？
2: 将军一直盼着它开花，盼多少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你说，哎，
1: 干嘛呢？怨我，我闲着没事给你讲这些干嘛？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枯枝看起来怨气有点重。
2: 怨气啊？我看倒不是怨气，我觉得他像将军一样有些悲伤，像是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0: 我去看看邱姑姑那儿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哎，好啊，
0: 我这么勤快肯定不能白吃白喝。
1: 哼，嗯。
4: 说，另外半块碧玺在哪里？
5: 杀了我吧，杀了我！
4: 武锤。
6: 将军，州主大人在审犯人，您不能进去。
7: 让开，
6: 将军，将军。

0: 阿七，阿七，他已经问不出什么了，所以为兄就给了他个痛快。
1: 阿七是谁？我为何会流泪？

0: 我想找回我在素水的记忆。
1: 我和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失去当年攻打素水的记忆是因为那场战役受伤所致，你问吉人有什么用？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提了，人要往前看。
2: 碧玺会藏在哪儿呢？实在不行就……
3: 你在干嘛呢？
4: 打扫卫生呢，邱姑姑。
3: 那正好，把这个被子给将军换上吧。
4: 是。
3: 这没有炭了。
2: 来得正好，用梦神术问问他。邱姑姑，
3: 还有什么事？
2: 碧玺藏在哪儿？
5: 哎，邱姑姑，
3: 哎呦，
5: 你这是怎么了？
3: 刚才头晕了一下，忘了要干什么事儿了。对了，买鸡蛋。对，买鸡蛋。
5: 买鸡蛋？家里还有鸡蛋呢？真是。哎呀，你干什么呢？怎么把花盒打碎了？你说你这姑娘一天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够？你这是花盆。

0: 钱啊！
1: 必须在哪？大叔，怎么了？
2: 我刚才头晕了一下，哎，好像忘什么事儿呢。
1: 你可别学我啊！
2: 我还怀疑你传染的我呢。
1: 哎呦，那该不会传染给将军吧？
2: 不可能！
3: 快，快煮点鸡蛋给将军补补。
1: 碧玺藏在哪？
4: 不知道。
1: 碧玺在哪？
0: 不知道。
1: 这两人是萧子素的心腹，都问不出来，看来只能去问他了。
5: 邱姑姑，你买的蛋来了。邱姑姑，我来。
1: 放那儿吧。
5: 邱姑姑，大鼠哥，以后在府里还拜托你们多多关照啦。
2: 小满姑娘，我跟你说啊，咱将军府里没那么多规矩啊。
5: 我明白，那只有活干得好，不犯错误才能留下来。以后还麻烦你们带我多熟悉熟悉府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被将军赶走了，我就连活路都没有了。
2: 哎呦，
6: 只要你对将军没有二心，我们啊不会为难你的。
2: 是。
6: 慢点儿，
5: 我呀，对将军的忠心有如子弹，绝无二心。

0: 这是咋回事啊？
1: 秋姑姑，你这蛋都哪儿买的呀？
2: 哥，啊，将军回来了，叫你过去一趟。
3: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
2: 嚯，怎么这么多蛋黄？
0: 二心。嗯，
2: 二心。嗯，
4: 二心。
2: 二心。
1: 好吵。
2: 哦。好吵，好吵！二心，
5: 将军归府，恭喜发财！将军真帅。
6: 这是
0: 他叫小垃圾，是那个婢女，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叫他一会儿，居然会开口说人话了。刚才大家还逗他玩呢。
6: 据说素水的婢系能够召唤亡灵，让人起死回生，拥有它就等于拥有掌控天下的力量。
7: 可那只是传说，婢系当真有这么神奇吗？
6: 那得找到另外半块合二为一才能知晓。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另外半块婢系就行。
0: 要不我把它拿走吧。
7: 不必，放在院子里也还有些生气。
0: 哎，好。
7: 对了，
0: 哎，
7: 这几日他的情况如何？
0: 哦，按照将军的嘱咐，任由他打听府内所有的事情，让他随意走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四时打扫廊子，五时打扫寝殿，然后浇花，未时开始洗菜，现在正在做饭呢。
7: 说重点。
0: 重点啊？哦，对，他一边干活一边拿个本在记东西。
7: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他一边干活一边记本。
7: 不对，五时打扫厨房，
0: 对，
7: 然后
0: 浇花。
7: 浇花。

除了炒蛋，还放了点葱花。

0: 将军，您这是？
1: 拿出来！
2: 拿出来！
3: 本子，你记哪个本子？
0: 嗨，将军，你是想看我的手札？

将军，将军，又结花苞了。哎呀，以前这个都落了，这次多亏了姑娘，她说这花要多晒晒太阳，还用蛋壳做肥料。开始我还不信呢，你看，真的结花苞了。

0: 将军吃饭喜欢一口荤一口素，忌夹的肉多，尤其肥肉。将军每日卯时练武，习惯先喝一壶热茶水。大鼠腿脚不好，听到他召唤一定要快点跑过去。秋姑姑爱咳嗽，每天熬梨水给小树枝，需要晒太阳陪聊天。
1: 你呀，平时一定要多晒一晒太阳，还有要多喝一点水，这样才能长出小花苞。
0: 他有点悲伤，就像将军一样。将军，
2: 别念了啊。他竟能

0: 角，独角，独角。
1: 果然外面说的对，但凡是在将军府里犯了事的，都是横着出去的。
2: 你在说什么？什么横着出去？
1: 没什么，就是想要记住将军的模样，下辈子再报答将军的救命之恩。

0: 怎么？后悔了？
1: 不是，我还有件事想求将军。
0: 说。
1: 我不记得我的过去，不知道我的姓名，想要求将军赐个姓名，日后好刻在碑上。
2: 啊？你还想要刻碑？啥碑？啥碑啊？
3: 啥碑？啥碑？
1: 看来没碑了。

0: 起来吧。喝了这杯迎新酒，你就是将军府的人了，以后你就叫小满吧。
1: 小满好，小满好啊。
2: 来，干杯！
3: 来来来来来，
2: 嘿！哎呀，好好好好好，嗯，
4: 好喝，嗯，好吃，
5: 好吃好吃。
1: 大鼠哥，嗯，这个这给你，
5: 我想吃。嗯，
1: 哎，我这姑姑喜欢吃。
6: 谢谢小满，鼠哥倒了，小满真好。
1: 将军，你得多吃点啊！
5: 你喝呀。
1: 多吃蔬菜，身强力壮。来，那个你们先吃，厨房里还有点菜，我先去拿。
2: 嗯，辛苦小满姑娘，辛苦小满姑娘。
1: 不辛苦，不辛苦。
5: 我吃这个
6: 干什么？
2: 你干嘛叫姑姑啊？
6: 小满爱吃肉，这肉是留给他的。你嘛就吃点蔬菜啊，有营养，多吃点蔬菜啊。
7: 小来金，这次全靠你了，告诉长远成功留下，找机会见面。萧子素看似接纳了我，实则处处提防，这种心机颇深的人，对他用梦神术，还得小心些。
8: 你们也早点歇着，

0: 兄长不让我接触姬人，必定有事小满。小满如果真是姬人，他便是我找回记忆最后的希望了。
1: 脱鞋子，睡觉。脱鞋子，睡觉。
0: 这样才能让孟山叔帮我。可他到底是不是？可他如果不是，我又该如何？
1: 怎么还不脱那只鞋？
0: 算了，明天再说吧。

0: 你在干什么？你不闭目养神了呀？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我害怕这个天太冷了，你着凉，这么冷的天不盖好被子，你早点休息啊。
1: 站住！既然你如此关心我的起居，明日起。
0: 你便住暖阁了。住暖阁？将军府不养闲人，你有问题吗？没问题，将军早点休息。看来我没猜错，他就是姬人。
2: 将军回来了。昨夜府里可有异样？没有。昨天安美睡了一夜，现在他正在后院劈柴呢。劈柴？哥，你为何现在总向他说话呀？我说的是实话。我说小楚，你别整天像将军一样疑神疑鬼。
3: 你们现在说我坏话，都不考虑我在不在场了是吧？坏了，后院是不是走水了？不像啊，难道是传递信号？
0: 走。
3: 是。
2: 有完没完？
3: 在干嘛呢？
4: 将军，我在考试怎么？

0: 将军肠胃不好，不能吃柿子。
1: 谁让你大惊小怪的？退下。

0: 总在府里待着也憋闷得慌，没那么多事可以干。
1: 听说你们这儿有庙会，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2: 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行。
1: 真的？
2: 嗯。
1: 将军真好。

0: 念。
1: 赶紧的，快点。
2: 邱姑姑，早上的包子还有吗？我想给将军装上点，免得他路上饿了没的东西可以吃。
3: 有，我来捡。
2: 谢谢你姑姑。
0: 有咱小满这么贴心的姑娘，将军以前的苦算是没白吃。
2: 他以前还吃过苦啊？
0: 将军以前吃的苦可多了，当年凉州之主为了制衡四州，要求每一个州都送一个质子。咱将军可怜，将军母亲去世以后就被选送当质子了，偏赶上那崔世子从小就是一个混世魔王，欺负咱将军吧还打不过咱将军，找茬不给咱将军饭吃，将军这才落了一个胃不好的毛病。
2: 胃不好？
0: 嗯。
4: 小满
2: 啊，
4: 忙啥呢，就等你了，快
2: 来了来了，
0: 快去吧去吧，
4: 快。
2: 邱姑姑，那大鼠哥我先去了。
0: 好好。哎
5: 呀，你把将军说那么惨干嘛，不就去了一年吗，
0: 氛围都到这儿。你不懂，
5: 你懂，你懂。
2: 将军，他们头上都戴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叫带柳，作为辟邪，表示百鬼不侵的意思。
6: 哎，来人！一会儿要是有可疑之人和大伙，就抓起来。
7: 是。
2: 将军，小鼠哥。
6: 这么快？
2: 小鼠哥。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
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6: 别拦我！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6: 干什么？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马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欢迎李队长。
0: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 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啊，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 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

0: 进。
1: 所长，
2: 来的正好，
1: 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3: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3: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1: 你别着急走。
0: 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1: 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3: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3: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3: 好，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4: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池塘，月阳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什么情报？你说。
0: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车上等我。
2: 是。
0: 停车！
3: 红日照遍辽东。

0: 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嘲笑。小姐，
1: 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哎，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0: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 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贤，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消息真放松。子成。

0: 你说是谁对大侠的手？他只是说想先侦防组。我来见吴司长。
1: 放心，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
0: 怎么回事？问我吗？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0: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你。哎，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侦防组。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1: 那行，叶正军，
2: 你直接去跟吴组长说呀！
1: 没有证据，组长，
2: 你解释呀！
1: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2: 死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残疾。
3: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吧，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0: 王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0: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快写句话来，组长，快写句话来，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来吧。

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外。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0: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聂西？
1: 你是我的副官，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0: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
1: 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
0: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1: 好，
2: 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次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东瓜找小明，
2: 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次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赶紧啊！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爹爹。

0: 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 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1: 老陈，来，好，来，哦，我不要你，老陈，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是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老郑，他叫老郑，他跟魏书记，他跟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河，一个是台北的建昌号，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号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场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乔，立即行动。

0: 天啊，
1: 谢谢。
0: 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吗？
0: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0: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1: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1: 停一下。
2: 冯队长，你。 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整不整齐？整齐，非常整齐。恢复原样。
3: 快，
2: 恢复原样。
3: 好，好。
2: 所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 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4: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4: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对，没错。快，
2: 我们把所长送回去。快。哎，你不走吗？我
3: 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聪明。守队，
3: 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
5: 送出去吗？
6: 交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 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5: 我就可以给她办。
6: 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5: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6: 是
5: 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季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1: 阿菊，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2: 哎呀，今天在窦公馆不小心刮伤的，你消一下已经就可以。
1: 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能挺疼的。
2: 嗯，没事儿。
1: 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
2: 好吧，
3: 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同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这里。
3: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2: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3: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2: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3: 那我替你去。
2: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3: 要不和您一起？
2: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3: 这
2: 啊。
4: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2: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2: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2: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2: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2: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2: 你放心啊。

0: 你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
1: 先生，26号没有人吧？真的？嗯。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0: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哎，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1: 馄饨就放在这里。
0: 好好，谢谢。

0: 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Red Star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2: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

0: 斯顿制药，
1: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2: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吗？你看，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

0: 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海峡，克

0: 有人说，话剧民族化是焦菊隐导演的艺术精髓，也有人说，这种生硬的戏曲嫁接是他艺术生命的一枚毒瘤。
1: 父亲，大家都睡定了，我现在又来看您来了，您怕会责备我吧？曹丞相苦心故意地赎去我回来，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但我岂不应该呀？我总是一心念着我在南匈奴的儿女。
0: 195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焦菊隐排演了郭沫若新编的历史剧《蔡文姬》，作为献礼剧演出。

0: 该剧移灯台，那充满灵性与创意的舞美设计，富于神采的演员表演，镜头全剧的浪漫与诗意，便征服了观众，立刻轰动一时。郭沫若在谈到蔡文姬这出戏创作的动机时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在剧中，郭沫若将自己的效命祖国的深情蔡文姬这位女诗人身上。在此前的导演作品中，焦俊允经历了虎符既非话剧也非戏曲的两不像状态，走过了茶馆这样的侧重戏曲精神的创作，到智取威虎山时已经获得观众和文艺界的一致认可，甚至有观众说出这才是中国戏这样的评价。
1: 我这次回来留下了一双又儿又女，这悲哀总是我不能忘怀。我在到长安之前日日夜夜沉沦在悲哀里，我寝不安息，食不甘味，我只有在深夜里弹琴唱歌以排解自己的悲哀。但是我所弹的不是靡靡之音，我所唱的
0: 蔡文姬的舞台演出标志着焦菊隐对戏曲传统艺术手法和美学原则的掌握已经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他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已经迈进了一个新境界，他独具特色的导演学派正在形成。
2: 1959年在拍蔡文姬，那就把从戏曲学习的东西那就融化的更自如了，但是呢，我的体会啊，焦先生并不是要把话剧变成戏曲化，他搞民族化不是要戏曲化。尽管他开始说矫枉必须过正，他运用了，就是可以说生硬的运用了一些戏曲的表演手段，但是他终归他是要搞话剧的。比如说他拍《智取威虎山》，他运用了很多戏曲的那种表现的手段，拍《茶馆》，《茶馆》又是一个有很浓的生活气息的一个戏，但是又有些个表现手段呢是吸取了我们中国民族戏曲那种表现强烈鲜明的那些手段，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运用的就更自如了。
0: 对于焦菊隐而言，话剧民族化的探索绝非是一时的念头。早在1930年焦菊隐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时候，戏曲的文化营养就深深植根于焦菊隐的内心。也许传统戏曲与话剧融合的灵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萌发了。中华戏曲学校的创建对于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真正开始，而这一理想既源自于他对戏剧无限的热爱，也源自于他人生中第一次爱情与婚姻。1924年，风华正茂的焦菊隐考入燕京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林素珊。鉴于两人出身地位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的关系，然而爱情的发展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在历经了一番周折之后，两人还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林素珊为了把焦菊隐留在身边，就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平较有势力的一号人物李时增。1930年，李时增回到北平，找到焦菊隐，要他筹办中华戏曲学校，并担任校长。这对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第一次真正实践。当时的梨园界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师徒制，磕头拜师，口传心授。而焦菊隐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从废除拜祖师爷制度，到废除印厂、剪厂、捧角等陋习，再到设立教务处、实习处等八个部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还要兼修国文和外语，招生男女兼收，教学各派兼学。这些推陈出新的举措，正是焦菊隐为中华戏曲学校的量身而定，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中国戏剧未来之需要量身而定。焦菊隐一直有一个理想，希望这个学校是一个被整个戏剧界接受的，为整个戏剧界培养人才的学校，希望学生们都能成为有思想、有事业心、有文化知识、能编能导能演能理解剧本的高水平演员。

0: 然而好景不长，因时事的原因，焦菊隐不久便被迫辞去了中华戏曲学校校长的工作，赴法留学。而在归国后，焦菊隐与林素珊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焦菊隐离开了北平，去南方参加抗战救亡的运动。此行他一人匆匆上路，林素珊并没有和他同行。而从这次分手后，他和林素珊就各奔前程，在余生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交汇。
1: 最困难的时候，兜里只有两个烧饼的钱，买两个烧饼吃了，借着翻译剧本搞翻译，翻译契诃夫啊，这么困难，学生来看他，他病了，学生不敢给他钱，在枕头底下给塞了50块钱。等学生走了，他发现了，他就靠这50块钱把病养好了，又接着就活下来啊。
0: 一个人在南方的落魄生活，让焦菊隐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和无助。而正是在这样一段贫病交加、饱受欺骗和冷眼的生活中，焦菊隐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女人秦瑾。秦瑾生在南京一个平凡而殷实的家中，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造就了她的单纯与善良。这也正是秦瑾吸引焦菊隐的所在。焦菊隐曾在写给秦瑾的信中说，这些年我像一个幽灵在人间飘影，闪电、风暴、酷暑、严寒都经历过，我飘啊飘，直至见到你，才找到一片安宁土，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停留下，直到永远。年龄的差距，性格的悬殊，却让两个人因同情、因需要而产生爱。爱情的花朵开放了，可在动荡的时局中，焦菊隐为了回到北京，寻求一份稳定的生活，筹建北平艺术馆，继续他的戏剧梦想。与秦瑾的婚礼一拖再拖，直到两人相恋7年后，1949年7月14日，焦菊隐与秦瑾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温馨而幸福的婚礼。对两人来说，这段感情都是一生中最为真诚的。在与秦瑾结婚后，焦菊隐漂泊的心安定下来，也真的迎来了艺术生命的一次重要转机。1951年，他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昭之邀，导演著名作家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为此，焦菊隐闭门谢客，花了整整7个昼夜，整理出《龙须沟》的舞台演出草本。《龙须沟》演出盛况空前，老舍获得北京人民政府

0: 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戏剧界则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此后的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不断展露着他的导演才华，从龙须沟、虎符到茶馆，再到蔡文姬，一步步经典作品的呈现，标志着焦菊隐导演艺术臻于成熟。在戏剧艺术的殿堂里，往昔的艰难时事与苦难历程如同一双大手，推动着焦菊隐一步步走向戏剧艺术的高峰。但在人生的旅程中，尤其是个人的感情生活上，他却总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时跌倒。1961年冬天，他和秦瑾，这个在婚后一直为他做资料整理和文稿抄写工作的女性，离婚了。1964年，他和潘晓丽结婚，婚后虽育有一子焦世宁，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三年，在1966年便又离婚了。
1: 到70几年就病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史家胡同，给他一个背阴的一间很小的房子，就在那种病重的时候，或者说可能病危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所以说他把他的大女儿叫回来，说他跟他女儿说，你啊，预备一个笔记本，准备好了笔，他在病中我说你记。他说什么呢？就是关于他还有些什么对话剧、对导演有些什么想法，想要让他女儿记下来。但说实在，为时已晚，因为这些东西你就算记下一点来，能管什么呢？又不是他亲笔写的，因为他要写的，他原来曾经写过几篇关于这个戏剧的文章，那都是他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啊，你就算记下来，你没有再继续在舞台上实践探索，就是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0: 1974年，焦菊隐眼里含着泪向好友表示，
2: 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0: 这一年夏天，他被诊断出患了未分化性肺癌。半年后，焦菊隐怀着一腔抱负，含恨，
3: 每次父亲见到我还是就跟我说，我这个癌呀已经非常小了，爸爸能好，你要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所有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就是那时候那个协和医院有那个那叫什么百叶窗，一拉完了能停，一拉又下来，我就特非常纳闷，就是这为什么它能半截就能停，完了一拉它为什么能下来，就永远不告诉我，让我自己去琢磨，我就来回来去的一下午就带着那根绳啊，它永远是这样。
4: 好的人呢，死了，连那棺材都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倒是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口4块板的棺材。我呢，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

0: 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 干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说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处理台词，金山先生也是开先河的，那个讲究那是应该今天来听都是棒的。但是如果你别人就照他这来，错了，就错了。
1: 金山也是比较，这个动作大的，习惯了他。他就喜欢像朗诵一样的，老是这样子，哎，所以他呢，这个一个曲员来，我说完了，这个人要做曲员了呀。
2: 还是那舞台上这个人物的风采和魅力，简直是我看过的戏，我看过的演员，我觉得是最好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能够达到或者超过这种表演的境界。
3: 哎，你看这个金山，哦，我们当然就是也只有这种动作而已，就其他的都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开放，追上去了签字啊，不可能。哎，我们那时候就看一下。
4: 我特别尊重金山，我下边还要说，我有几点。我受到金山很大的启发，今天你来让我谈，我太高兴了，我没有机会说，但是他永远保留在我心里。
5: 这就是十年前的我，我曾经在这儿表演过一个革命的世界名剧《热血》。
6: 这部充满话题性的恐怖电影在当时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新闻还报道新华影业公司在上海静安寺路跑马厅对面空地上树立起一幅巨大的人形魅影宣传广告，竟然在某个灯光幽暗的夜晚吓出了人命。夜半歌声被史家认定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恐怖类型片。影片的创作灵感受1925年好莱坞根据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小说改编的同名默片电影《剧院魅影》启发，但是和勒鲁小说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魅影不再是一个神秘邪恶的怪物，而是一个令人同情、心地善良的人。而且这个魅影承担起了更为复杂的角色：歌剧大师、革命地下工作者和毁容后的幽灵导师。金山饰演的宋丹平毁容前潇洒帅气，举手投足都透露出优雅和风度，这更与他毁容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使人产生深深的同情。金山充满激情的表演是不得不提的，幽灵的身影甚至可怕的双手的动作都极具震撼力，即使被丑陋的面具遮蔽了面孔，金山也通过肢体语言把幽灵刻画得入木三分，那股透过面具冲破一切的精神力量也是金山为人处事的风格，激情豪放。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趋势，让一个名叫赵默的17岁小子挣脱故乡的羁绊，来到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闯荡成话剧皇帝金山。
7: 金山最早他的原名叫赵默，他其实小时候家境是不错的，很殷实的啊，因为在这个江南呢，他的家庭里是做这个纺织业的啊，桑坛呢纺织，日子过得是不错的。但是非常不幸，他6岁幼年丧父，父亲去世以后呢，家里面这个就历经了一些。

0: 变故啊。后来母亲呢再嫁，他小时候跟这个继父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有一次这个争执之中啊，继父的一个巴掌，金山就跑出家。
1: 带着童年阴影和一颗倔强的心，17岁的赵默纵身投入1928年大上海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自尊心让他并没有投奔已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警官的兄长，而是带着一丝孤傲，浪迹于龙蛇混杂的上海滩江湖。兵营、码头、报馆、戏院都留下了年轻赵默的足迹，甚至机缘还让他成为青帮老大杜月笙的门生。无论当兵做苦力，还是在小报馆做校对，尝尽人间冷暖的赵默并未泯灭自己对艺术的酷爱，看戏、学戏、演戏成为另一条贯穿他在上海生活的主线。除了在文明戏班里演过戏，崇拜京剧名伶周信芳的他还曾在票房里串演过祁派京戏。
0: 有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啊。那么这个话呢用到金山先生身上是很合适的。金山呢吃了很多苦，他也了解了最底层的生活，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啊，他什么人都认识，那上至青帮大亨啊，下到这个贩夫走卒，他都有朋友，丰富的生活基础啊，大量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和不同人的交往啊，给他作为好演员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1: 直到淞沪抗战爆发的1932年，赵默遇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这个在茫茫人海漂泊的孤独过客，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可以安放他的生命激情。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27年，大革命失败，激发了包括文学、戏剧、电影各领域的进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艺术热情。1929年秋，夏衍、郑伯奇和沈西苓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鲜明地提出普罗戏剧的口号，率先揭开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序幕。在1930年3月，由上海艺术剧社和赵明仪、陈白晨、摩登社发起，联合田汉、欧阳玉倩、徐志摩、徐悲鸿、周信芳等人的南国社等戏剧团体，正式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不久，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为了团结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继续红色戏剧活动，文委书记潘汉年、与王雪峰、郑伯奇、夏衍、田汉等研究认为，以剧团为单位组成的联盟已不适应现实情况，决定改为个人自愿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为避开国民党的注意，成立大会伪装新年庆祝活动，会场布置成舞会场面。之后，剧联以秘密盟员为核心，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阻挠，在白色区域开展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演剧活动，演出了大量进步剧作家创作的剧目，有力地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熠熠生辉的艺术大家的身影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而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在历史的星空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白色恐怖的情势之下，到工厂学校从事进步演剧活动要冒很大风险。很快，活跃在左翼戏剧运动前线的赵默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当然，他的突出表现也引起了上海文委领导的注意。田汉和杨汉生特意找到赵默谈了一次话，谈话的核心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改变在工厂学校

0: 校，那种地下状态，搞赤裸裸的革命宣传的策略，而以适当隐藏观点，比如拍一些国外名剧，用艺术的魅力去占领大戏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查，同时能够以公开身份在剧院演出。赵默从看过的苏联电影里借来自己喜爱的一个叫金山的演员的名字作为化名，正好也可以随母亲姓金。自此赵默转身隐去，金山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1: 什么叫生命主持手法？难道
0: 打打闹闹，探讨角色，抒发理想，喝上一壶？那时的金山也像现在这些孩子一样，有空就约上三五好友。然而不同的是，那时的他们虽同样稚嫩，却要凭借自己年轻的肩膀担起建国的大任。
2: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0: 为了实现在剧场公开演出，金山和自己一干热爱戏剧的好友一边在一起切磋戏剧，一边筹备成立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朋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金老虎。他们常常聚在赵丹的亭子间里畅谈。那时赵丹是明星公司的签约演员，收入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一群穷艺术家常常到赵丹那儿吃大户。
3: 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鼎鼎大名的戏剧家呀、导演呢、这些大演员，其实当时他们年轻时候也都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啊，把他们就是集中在一起了。上海那个繁华的都市，一群对于艺术充满了热情的年轻人，他们经常聚在金山的家里，他的家就像一个艺术沙龙一样。那时候赵丹有钱啊，大家一块儿去 K 这个，他们管他叫阿丹，一块儿去吃饭，吃着吃着特别高兴，突然这金山皱起眉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抬头一看，这墙上啊有一张海报啊，是一个俄罗斯的话剧。
0: 当时很多俄国侨民旅居上海，他们中有很多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墙上的海报是一个俄国侨民组织的小俄罗斯剧团正在上演托尔斯泰的名剧《黑暗的势力》。对于这一群对戏剧艺术正如饥似渴的左翼戏剧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3: 哎呦，这一下子把他这个戏瘾给勾上来了。可是呢，一掂量口袋里一分钱没有，这顿饭还是人家出钱的。回来的路上啊，金山走在最后啊，走在最后，他跟身边的一个人叮嘱了几句，让他们先回去。大家回来聊了一会儿天，发现金山没在啊，没太注意。这时候突然金山跑回来了，门一打开，手里捏着一叠票，就是那话剧的票。哎呦，这一下子就开了锅了，所有人都高兴啊，大家把心里边想看又看不起这个话剧，而金山把票拿来了，哎呦，不由分说去看戏啊。可是没人注意到金山没钱，他怎么来这戏票呢？走出去门外，正好是上海的冬天，其中一个朋友突然发现金山穿得很单薄，这才意识到他把他身上那件冬天的这件大衣呀给卖了。

上海业余巨人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排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然后排演了果戈里的著名剧作《钦差大臣》。金山饰演假钦差克里斯塔科夫，女主角市长太太的扮演者王莹，是之前夏衍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成员，曾加盟明星电影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等三部经典影片。因对电影界腐朽现象不满，1934年发表《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一文后，

0: 去日本留学。1935年，王莹回国后，进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金山也签约在同一家公司。于是，钦差大臣排宴期间，电通公司出版的《电声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钦差大臣介绍金山石王莹》的八卦文章，描述二人关系亲密。
1: 王莹的本名于志华，他是安徽芜湖人。巧合的是，他的身世和金山有点像啊。金山是6岁丧父，而王莹是这个10岁丧母。金山喜欢王莹，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她会演戏。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高洁的品质，她的人品。当时很多的演员呢，成了名以后都要去参加很多的应酬，那王莹是一概不参加这些应酬。但是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躲得了的。有一次呢，一个政要呢就组了一个饭局，就点名让王莹去。电影厂的老板没办法，派人去接她，王莹就躲了出去。一直躲到夜里10点，回家的时候发现电厂的车还在门口，他也不敢回家，一看也躲不过去了，他想了个办法，回家换了身衣服去赴宴了。他换了身什么衣服呢？蓝的普通的棉布旗袍，后来很多人称之为蓝衣赴宴。到了现场，所有的这些女士们都是珠光宝气，而只有他一身素服，所以这个反差极大，而且他坐那儿一言不发，什么也不吃。那大家看到了以后，对他的这种品质包括为人也就有所了解。那这件事情很快人们都知道了，那金山传到金山耳朵里，金山更加佩服眼前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内心非常坚贞的这个小妹妹。这也就是王莹的这样一种品质后来影响到在赛金花事件上，金山义无反顾地站在王莹这一边，全心全力地支持她，也才有了后来金山与王莹版的赛金花的演出。
0: 1936年4月，夏衍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剧本《赛金花》，博得上海剧坛的一致赞赏，公认其为一部抨击妥协、唤起救亡的国防戏剧力作。此时，正值业余剧人协会本来要排演的怒吼吧中国剧本未能通过审查，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赛金花。夏衍一直是金山的上级领导，见证了金山的成长，也十分欣赏他的演技，而与王莹也是上海艺术剧社时期的老相识，自然第一时间注意他们二人分别饰演李鸿章和赛金花。但因饰演娜拉刚在舞台上走红的蓝萍也争抢饰演赛金花，王莹本来决定退让，但被称作金老虎的金山倔强地认为王莹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了不影响业余剧人协会的正常秩序，他和王莹等人重组了一个新的40年代剧社，另起炉灶排演赛金花。作为40年代剧社成立的第一出戏，《赛金花》拥有中国话剧史上空前绝后的豪华阵容。除了金山和王莹，还云集了当时上海的一批名演员，并由于林、史东山、洪深、林鹤、孙诗逸、英云卫、欧阳玉倩、司徒慧敏等联合组成导演团，由洪深任执行导演。洪深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是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的重要奠基人。金山也全力以赴塑造角色，他还专程拜访了李鸿章的后人，以了解人物的细节。
1: 据说当时这个赛金花演出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演员呢阵容达到70多人，有这个大演员刘琼，咱们熟悉的白鹿，有这个欧阳山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大牌演员来看。那么这个演出呢，当然饱受好评。当时这个戏是由3个著名的，后来都是著名的戏剧家了，那有3个导演来联合指导的，于玲、史东山，还有洪深。金山因为当时这个饰演这李鸿章，他说：“洪深先生，您就表演怎么样？” 我是没有马上回答，啊，犹豫了一会儿，金山呢估计在想您怎么什么词儿夸我啊？我说把这汤放下，说我觉得不怎么样。哎呦，金山当时愣住了，怎么叫不怎么样呢？那么这时候，洪深先生讲的一句话，应该说影响金山一生表演的一句话，九个字，啊，你不要演戏，你要演人。
0: 1935年11月，赛金花在京城大戏院公演，目不斜视，坐笔端正，对下属严格，对洋人故作傲慢，见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稍稍转景，对下属发脾气时就忍不住强烈的咳嗽，这个活脱脱从历史中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

0: 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协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我们只有雷击，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就是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
1: 多年以后，从年轻戏剧学生的致敬性质的排演现场，我们很容易被那些燃烧着热血的词句带到那个并不算遥远的救亡图存的年代。1942年4月，雾都重庆被一声滚滚炸雷惊醒。由金山主演的、郭沫若编剧、陈礼婷导演的历史剧《屈原》在战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轰动上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瑞芳、白杨、石宇、顾尔仪等活跃在银幕和舞台上的明星级演员。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即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一时间山城上下人人争颂雷电颂。

正当金山通过话剧《赛金花》和电影《夜半歌声》在舞台和银幕上确立了自己超一流选手地位的时候，国家离乱的现实让他投身到历史洪流之中，将舞台与战场连接成一体。1937年7月7日，日本汉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枪炮声不仅震醒了桥上的睡狮，更唤起了40000000中国同胞的抗日激情。上海戏剧界立即掀起了抗日。

0: 救亡的演剧活动。于林、阿英、宋之地、夏衍等十几位编剧携手合作，只用了5天时间完成了话剧剧本《保卫卢沟桥》。演员阵容更是金山、赵丹、金燕、田芳、崔维、陈波尔、王莹、周璇等清一色的大明星。冼星海和周威志作曲，金山还参加了洪深、史东山、陈白晨、英云卫等人组成的导演组。仅仅距七七事变一个月的8月7日，有100多上海文艺界人士参加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就在蓬莱大戏院与公众见面。申报评论该剧是一颗指向民众深处的爆裂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先生观看演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卢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演出场场爆满，直到演到第5场，舞台上的枪声和城市里的枪声连成了一片。813淞沪会战打响了，脸上带着油彩的金山和群情激愤的观众们一起冲到街头，遥望闸北方向冲天的战火蔓延到城市上空，蔓延到每个人的血管里。813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影剧界人士和一部分业余戏剧工作者演剧二队在卡尔登剧院召开大会，当场就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13个演剧队。金山是演剧二队副队长，队长是点拨过他要演人不要演戏的洪深。在金山与洪深的带领下，演剧二队演出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剧目，每次演出往往都以放下你的鞭子作为压轴，因为演出效果绝佳，演员演技精湛，观众经常看得热血沸腾，忘了现实与剧情。每每演出结束后，舞台上都能见到观众因为痛恨剧中人物而扔来的各种东西，果皮、纸屑，甚至刀具。然而随着演出的深入，观众们逐渐从发泄变成帮助，舞台上的东西也逐渐从垃圾变成支援抗战的银元钞票。
1: 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
2: 对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大家看见没有？
1: 哎，哥们，那次祝福你可以啊！
0: 演剧二队辗转3个多月，经过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数省的几10个县市，于1937年底到达武汉。金山的演技和爱国热情，在流动的救亡演剧路上释放着，鼓舞着战士和民众的斗志。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致函金山，邀请他和王莹带队去广西演出。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在武汉改组为政治部，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出任副主任。本来一心想奔赴延安的金山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也在武汉办公的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极力支持金山应邀前往，这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极其有利，并指示借助李宗仁的影响力，将抗日火种以演剧的形式播撒到南洋去，点燃海外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最后周公留下16个字给金山：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在查找金山遗留下来的有限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部残破的剧本，由王莹执笔的话剧《台儿庄之战》。发黄的纸张把我们带回那个血与火的悲壮战场。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在第5战区亲自指挥的一场硬仗，中国抗日军人付出惨痛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胜利。金山和王莹将这场可歌可泣的血战

搬上舞台。1939年春天，救亡演剧二队更名中国救亡剧团，在桂林公演了台儿庄之战。李宗仁与同座的各界名流及团级以上军官看得心潮澎湃，时而两眼喷火，时而拳头紧握，随着剧情的起伏激动不已。演出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设宴款待中国救亡剧团全体人员，应邀坐在主宾席的金山也在酒席上展现了他在社交场合的另一番魅力。白崇禧悄悄告诉他，这是李宗仁将军自台儿庄大捷以来最开心的一刻。

0: 1942年2月，金山辗转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风尘仆仆的他立刻接到通知，参加一个剧本朗读会。皖南事变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主任的郭沫若，无形中被解除了职务，而被以所谓文艺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安顿在重庆天官府。就在天官府8号的这栋2层楼里，这位充满激情的诗人完成了屈原的剧本。周恩来读罢给予高度评价，然而郭沫若坚持屈原这个角色非金山不可，于是一直未能付诸排演。
1: 是郭沫若向周总理提出要金山联演，因为郭沫若看过金山很多戏嘛，可能郭沫若对金山比较欣赏，他那个做人就是平常下来台下跟台上两个说，演屈原就是你看到就是哦，屈原就是他那个样子，下来以后就是金山。后来我也想过，我说为啥金山就这样子？看来郭沫若重视金山，可能也是体会了他这一点，就进入角色之厉害，就成那个角色了。本来屈原谁也不晓得屈原是啥样子，金山就把屈原塑造一个在我脑筋头，就塑造了一个屈原的形象，就啥个样子。所以厉害就是这一点。
0: 当年同在现场的石宇，多年后在回忆文字中描绘过当时金山听郭沫若朗读剧本的情景。只见金山同志无声无息，两眼凝视，半张着嘴，好像要把郭老饱含深情的诗句一一吞下，手指臂膀随着朗诵的节拍微微波动。他进入角色了，不，他在探索着作者心底的奥秘。
2: 他比方仰望天空的时候，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么看看，啊，他们老师这个一种大手笔的做法啊，这个戏里都是大手笔的一种举动。那么，他特别是这个喜欢这个婵娟这个姑娘，哎呀，那个戏重，感情啊重得不得了啊，这场戏都是看了到这儿都要哭的。我们都是天天看啊，天天哭，是这样。
3: 他演这个屈原在重庆，演屈原的时候啊，这个人是很好热闹，另外交朋友啊什么的，很活跃的一个人，对吧？结果为了演屈原，什么朋友都不见了，一件长衫，在嘉陵江边上每天在来回的溜达，就找屈原的感觉。
0: 嘉陵江边，王莹曾为金山将屈原的角色领悟得淋漓尽致而欣喜雀跃，而这一次他要开口说出的却是最后的告别。
2: 那有一天他这个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说是他跟王莹两个人离婚了，那么他呢马上要跟着那个到美国去。我说那金山怎么办呢？王莹去跟别人结婚啊，就今天就算离婚了。他就说待会儿金山从这个家里头走出去了，从此以后他跟王莹就分开了。后来他回到上海，周总理什么的那天正好跟我们一块吃饭，那么他就第一杯酒就只敬王莹，就是说为了这个事情，金山跟他两个人只能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4: 什么个大字，什么个少字，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晓得拨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有什么用？
0: 尽管有些许的不舍，但国难当头，金山的家国情怀让他在随后的排演中对屈原这个角色更加倾注情感，多日的劳累也让身体越加消瘦，而这一切转变却都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目光。这个人便是婵娟的扮演者张瑞芳。一次在看《雷电颂》的过程中，张瑞芳甚至忘了自己与金山在同台排练。舞台上，屈原的情感在燃烧，金山的情感在燃烧，张瑞芳的情感也禁不住被点燃起来。
5: 因为当时呢，应该说张瑞芳也是大演员，也是当时的这个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那么，金山呢，饰演屈原，在这个排戏排演的过程之中啊，戏里戏外，对张瑞芳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啊。那么，由于此演出完以后呢，他就酝酿了很久啊，这样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啊。简单的说呢，想去向张瑞芳表白自己的内心啊，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起啊。于是他就在张瑞芳的这个住所门外站了很久。啊，后来终于是鼓起勇气，啊，敲门。张瑞芳并没有开门，啊，而是隔着窗子，啊，问他。那金山呢，其实也没有直接去表白，两个人谈了大半夜吧，啊，关于戏剧、艺术啊、为人呐、理想啊，对两个人各自的认识聊了很多很多，啊，一直到最后，啊，金山告诉张瑞芳说，其实。啊，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家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说一共产党员跟谈情说爱有什么关系？但是张瑞芳恰恰是这一句话触动了他。为什么？因为张瑞芳自己本身这个也是共产党员，
2: 都是在这样种环境里头，共同的演出，共同的这个生活，啊，大家都是非常信任的。那么金山呢，一有空了，他就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什么的。他看的书也很多，但是他的这个进入、出入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不大知道，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来，在我们那里就是演戏。走了就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这是都属于这样。
0: 然而这种有苦难言的感觉，同为共产党员的张瑞芳却是极了解的。此时的金山不再是各行其事的演剧同事，而是拥有共同秘密的革命同志了。

屈原终于与陪读观众见面了。金山把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这些年的经历融入到郭沫若所创造的这个角色中，那些表现人物内心激情的舞台动作变成近乎下意识的行动，得心应手。

0: 意到神髓，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一座突兀而起的高峰。
1: 当年这个雷电颂那出来那个气场，那是满城尽颂，这个台词啊，好多老街头的老百姓甚至不问这个出身，这个高低贵贱的，那个脱口就能够来上那么两段啊。这个风你咆哮吧，这个咆哮吧，哎，在那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哎，好多老百姓他都能够来这种词儿。
2: 金山的激情是爆发性的，他那个雷和电呢，他表现出来带闪的，所以这点厉害，带闪。为什么闪光呢？就是靠他的最大的激情和心血。
3: 屈原当时在那个国泰剧院，哎，就现在这个国泰剧院，但是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在上面一点啊，以前的国泰老国泰剧院，在演出的时候，很多人是扛着铺盖卷，学生，北碚的学生，从北碚走路到重庆来，然后呢，露天的就睡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买票。
1: 你看到冬天，好多还是拎着那个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烤火炉子，哎，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屈原在当时的这个戊己公演当中啊，反正应该算是创下了观众观剧热潮之最，可以说是叫全民观剧啊。
4: 那个时候屈原演完了，我们每天都没事儿，就学金山啊，这个什么个大使命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是这样子，什么个小使命，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每天是疯子一样的，就是跟着去看。
5: 风，咆哮，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了，都沉在梦里，死了的时候正是你咆哮。
1: 据说还有一些当年我们的一些飞行员，那很潇洒的，头天晚上看了这个屈原，感受这个风雷电以后，第二天，这个就登机了，就直接奔赴这个空战前沿的，这个能不能回来，那都是后话了。就是有那么一种气度，这种一种大国国民的那么一种风度。
5: 哎，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中的一切。毁灭！毁灭！毁！

眼前这所建筑物是简家巷仅存的老建筑，这里曾经有个被称作横社的地方，当年正是青帮大佬杜月笙把横社借给金山和张瑞芳作为举行婚礼的场地。早在那个还叫赵默的年轻人初到上海闯荡的时候，便曾拜在杜月笙门下，后来对于红遍上海滩的金山，杜月笙也是十分欣赏。而此刻金山邀请杜月笙为证婚人，其实还有工作上的考虑。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重庆的政治气压十分低沉，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谈虎色变，周恩来让刚从桂林到重庆不久的夏衍筹建中国艺术剧社，以组织各方汇集到重庆的文艺人士更好地宣传抗战，但当局不予批准。

1945年，举国上下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声尚未散去，金山又曾曾加严50号领到新的任务，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全新的舞台等着他登场。金山编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松花江上》，影片在上海放映后被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评为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影片，而电影的出品单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它的前身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基地满洲映画。2年前的重庆，周公交代给金山的艰巨任务正是设法以国民党接手大员的身份接收满映。本人是上海滩的大明星，二哥赵班甫是上海社会局局长，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李宗仁的座上宾，杜月笙的门下客，加之多年来累积的江湖经验和舞台上磨练的上好演技，这个满映接收大员的角色的确非金山莫属。

0: 敬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么多经典的剧本，这些大师留下了经典的作品，感觉自己好像重新学了一些东西一样。
1: 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次向老前辈艺术家们的一次致敬啊。
2: 我感受到了这个重量在。
0: 重量，
2: 对，
0: 要百年，一百年了，留下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呀、啊。

1949年，年轻的共和国展开一幅如火朝天的建设图景。同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成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兼任院长。早在抗战时期就与金山有过交集的廖承志十分欣赏金山的才华，他亲自邀请金山担任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1950年，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同名苏联电影让全国的青年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偶像保尔·柯察金，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部大戏正是保尔·柯察金。金山带着对戏剧的满满的热爱和激情，当仁不让地接下了保尔这个对已近中年的他来说极富挑战的角色。金山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当我向他走去的时候，立刻感到一种压力，同时又感到一种磁力，使我不能再近他一步，可是又非想走近他不可。那时候我很痛苦，好比一个孱弱之躯想挑百斤重担，心有余而力

0: 足，我矛盾极了。
1: 廖院长这个给的任务要排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苏联戏由孙卫士导演，让金山演保尔。保尔当时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因为毕竟书当时也是很红火的，也是青年团都要求大家来看那什么，再怎么着他不如一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2: 为了演好保尔·柯察金，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又要演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感觉怎么来啊？他每天中午拉着王培什么一些年轻人，那时候都年轻，打球打篮球，他已经40多了，然后进排练场不从门走，爬窗户翻窗户进出都翻窗户，然后在地上打滚，在地上打滚找了一个年轻人的感觉。我就听他这些故事，我觉得神呐、一个演员为了创造一个角色，你说他用了多少心思啊。
0: 金山发狠似的加强对自己的思想和身体的磨练，尽力缩小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

0: 所以保尔是金山可以说在北方的一个成名作。有一次呢，因为嗓子说不出话来了，你这观众到什么程度，鸦雀无声。你想一个嗓子哑了的人说台词，他能怎么着，他就说不清，就拼命的说吧，就是观众静静的听。下台以后，金山就顶到那墙上痛哭失声，他觉得他对不起观众。还有一次他到天津去演讲完了以后啊，他就赶不上了，火车没都误点了，没赶上。哎呦，这边就着急了，剧场经理也着急了，演员也都着急了。我后来就跟观众商量，说现在主要演员在天津还没有回来。观众说不，我们等，就等，等一个钟头不行，两个钟头不行，7:30开演，你这等到几点？等到半夜12点。
1: 我也爱你，我要和那些人战斗，为了人们能在这土地上骄傲的行走。我要战斗。
2: 舞台上，
1: 为了以后永远，
2: 金山和张瑞芳饰演的保尔和东尼亚这对革命情侣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当年在重庆演出《屈原与婵娟》让两个人坠入爱河不同，这对舞台上的恋人在台下却走到了缘分的尽头。东尼亚成了张瑞芳最后一个舞台角色。结束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之后，他离开了青衣，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银幕上塑造很多观众喜爱的角色。再度走进金山生活的是保尔柯察金的导演孙维世。早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旧相识，如今从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成归来。孙维世是烈士遗孤，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他抚养成人，视若己出。在艺术上的切磋中，金山和孙维世很有默契，也相互钦佩对方，最终他们结合在一起。
0: 那时候金山跟孙维世新婚不久，关系那个特别亲密，特别特别亲密。金山也喜

0: 欢小玩意儿，有的是孙运石从国外给他带来的，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他要买的，就各式各样，就摆一桌子。他就跟孙运石两人就在
1: 今天下午6时左右，江汉廷集团航空的吴大头，就是他，
2: 是杨先生。
1: 跑到工人
2: 家，雅言今天惨遭杀害，不过这是我们铁路上的事，您就不必过问了。
3: 对不起。
4: 荧幕上的施洋大律师让人们又一次为金山而喝彩。这本是他创作的话剧《红色风暴》中的配角形象，在金山的诠释下，却成为了后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经典。
2: 说吧，
0: 是在大跃进当中，为了抢这个日子，他必须在七一那天完成，所以整个带着队伍就下到这个27车辆厂去体验生活，然后呢就在天津花了72小时，72小时你想才几天啊，然后把这戏就排出来了，排出以后然后在天津演了几场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向文化部等于报喜。
5: 那段词儿呢，整个的说下来，观众那个掌声啊，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那次我是真是，哎呦，一听完之后，我就心里头涌现出来就这句词儿，雷鸣般的掌声，那个观众是热烈啊，那个掌声啊，少见，对吧？说得太好了。他的台词按说的话呢，他普通话又不标准，对吧？嗓子呢又不太好，哎，但是人家就说了之后，你觉得比谁都好，啊，真精彩啊！那现在好像很少能听到一个话剧里面那样好的独白，对吧？
6: 你看他的表演，在这个《施洋大律师》里头，我就感觉第一个字酷，第二个字帅。第三个字热，第四个字冷，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他真是酷，太酷了。一个大律师，那真是叫大律师啊，做派大气，语言豪放。
7: 工人弟兄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难道是黄德发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正是那位已经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还有工人黄德发，因为遭受魏处长父亲的纠缠，被迫跳车受伤，请看他现在额头鲜血未干，右腿右肘都有伤痕，这难道也要他自己来负责吗？这难道不该也由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你来负责赔偿工人黄德发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处长魏学清，
4: 虽然是为了纪念27大罢工创作敢写敢排出来的作品，但是金山在这出戏的创作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金山这样解释道：此戏写作过程比较短，仅10多天，但是对其中某些人物的积淀酝酿却是很长的。在这出戏中，集编导演为一体的金山再次展现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金山之所以能这么快地领悟角色，在他的一篇手记中略有提到，施洋是个秘密党员，在具体的活动中他当时是什么心态？针对这个问题，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看来始终离不开求真呢。
8: 中戏的校训是什么？第一个字我始终在说这个问题，
9: 求真。
8: 你只要把这

0: 东西，就真是真的，就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自己内心迸发出来的东西。那你热情还你还少得了吗？还差热情。
1: 金山的眼里，
0: 对不对？
1: 演戏不是儿戏。要想演好一个角色，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对于学生的要求，金山也从未放松过，甚至有些倔强。
2: 你读是你的，你断句错。
3: 我演其中的厂长的女儿，小女儿，一上台，我下意识的就这么站着了。但是话剧不行，话剧她得说话，因为我没排过话，就不知道这。他给我纠正过几次，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他要求特别严格，你别看他玩，他要求起来，这站好，站好。有的时候一上去，情绪来了都忘了，脚又这样了。有一次他拿把扇子，啪一下朝我腿打了一下，记住了没有？我从那以后我记住，一辈子我都记住了。
4: 开始对词儿，哎呀。且对了，一句一句台词，那个抠的那叫戏，一遍一遍的反复的来。有一次正在那儿，我们在那对词儿，就听见咚咚脚步声，那个大皮鞋在那个地板上走，他啪一拍桌子，干什么？大伙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也回头看，在冲谁呢？他也不知道，后来大伙儿冲你啊，把他吓的呀。后来这事情过去了，吃中饭的时候，完了，他就说，那年轻人呢是学员，他不懂，你们就让我们去跟他谈谈。哎，因为我们过去拍戏怎么个规矩，我们都受过这个训练呢。对吧？在排练场怎么样？他们没有，所以你们去跟他说说，另外解释，别吓着他。
1: 虽然对于演戏，金山一丝不苟，但离开了舞台，金山也同样是个极其有趣的人。
3: 我们联欢的时候，正赶上十一联欢的时候都出节目，没人，他也出节目。特逗，你猜他怎么着？他喜欢京戏，不是吗？他弄了一个大褂儿，这么披上了，然后别上了，别上以后呢，他拿了一把扫帚，演什么呢？麒麟童的打鱼杀家。他没有那个划桨啊，那少翁是划桨。他不是哪儿找了一把长笤帚，扫地的笤帚，拿他当那个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演员他出场了，他就拿着那个摇着那个，完了之后还那个头嘚了嘚瑟的在甩那胡子，唱那个麒麟童的那什么，当时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1: 1978年，金山被任命为戏剧学院院长。开始了表演事业传承的新阶段。期间，金山再次为学生们导演了成名作《渠缘》，极脍炙人口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并编纂了记录心得体会的三本著作。
3: 他没有经历，所以他给学生示范这段，演完了以后，他自己躺在沙发上起不来了。那气势就不用说了，他完全是用心在那说这一段。
4: 就为这个雷，哎呦，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打，我们手都打破了，就那三合板啊，还有那铁皮啊，玩命的打，不行。周师傅也急坏了，最后从家里头啊，就赶紧回剧院，拉着这个音箱，又拉到这个国棉三厂，然后就在这个剧场周围啊，一个一个音箱安了好几个音箱，然后这么响，最后一直他等到凌晨3点，他听到这一声立体声，就土造立体声的雷，行了，他回家，他就问我，中国大导演有几位？我说黄佐临，对对对对对，你的老院长。因为我原来在上海人艺嘛，

焦菊隐，那焦焦公焦公焦公，我孙为是，为是为是，还有，还有我，四个大导演，中国大导演。

0: 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确实现在的心灵伤我跟以前唱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也唱山歌来表达一下。
1: 梁静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
0: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来到北京琉璃厂的人，总是希望能有点意外的惊喜。而1917年9月26日这一天，对于42岁的陈师曾来说，这个意外却超出了他的判断。当时，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正在一家不起眼的南纸铺里闲逛，无意间，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一亮。

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但是篆刻者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陈师曾急忙打听这个人的住处，随后

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陈师曾找到了印章的主人。这位年近花甲，在生人面前有些怯生的老者，是个画家，来自湖南湘江。因为画作卖不出去，只能靠刻印勉强为生。两人一见如故，深谈了许久，从此结为知己。陈师曾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他本人学贯中西，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这样一位大家，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如此垂青呢？仅仅几年后，这个当年只能蜗居寺庙、生活窘迫的老人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超越了陈师曾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名字叫齐白石。

0: 2011年9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力作，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领略到的是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感到十分惊奇。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精巧的微观世界。放大镜下，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似乎都清晰可辨，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秋蝉神灵活现，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这只蜻蜓逼真传神，轻盈透明的翅膀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齐白石笔下的螳螂看上去更是形态可掬，虽然鹦鹉的姿态仿佛随时准备捕食，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几分顽皮。
1: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2: 小蝈蝈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的，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0: 在这些工笔草虫作品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
3: 他植根于这个农村里边，他这跟他幼年的生活很分不开，他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说见过的。
0: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匍匐在草丛

0: 中。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简洁而丰腴，淳朴而雅致，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难道这就是画家本人的童年吗？其实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齐白石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还是出生在这里的名人。城市中心伫立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也就在那一年，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已经30岁了。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座雕像，就是齐白石。1950年初夏，当56岁的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湘潭老乡时，格外高兴。为了这次会面，齐白石特意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苍鹰图，而毛泽东则送给他湖南土产，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1: 因为是湖南乡亲啊，就是湖南人有那个菌油，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泡在油里边的，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一大坛一大坛的送。
0: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齐白石的家庭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距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古称白石铺，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离镇子不远的村子叫杏子屋。晨曦之中，村东头的水塘波光粼粼，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因此被叫做星斗塘。时常飞来的白鹭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就是齐白石故居。几经翻修后的房屋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依然在堂，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因为是家里的长子，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家里人都叫他阿芝。此时正是清朝同治2年，贫穷的齐家仅靠一亩水田无法糊口，时常还要靠打零工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阿芝7岁那年，家里缩衣节食，用4斗稻谷的代价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开办的私塾读书。60多年后，晚年的齐白石曾用画笔描绘出了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几个月后，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田里收成十分淡薄，青黄不接。齐家又先后添了2个孩子，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刚上了半年学的阿芝，只能回到家中。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田里的重活干不动，除了挑水砍柴、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他的主。

0: 那段日子，身子骨还很单薄的阿芝，总是祖母的牵挂。每到傍晚，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直到听见牛铃声由远而近，才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才能使他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而童年生活中，那些田野间捉虫捕蝶、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才显得十分珍贵，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生活片段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淳朴未泯的童心，以及对至真快乐生活的向往。木匠曾是中国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艺人，造房子、立木架、桌椅、床凳，乃至种田用的犁耙，都出自他们之手。15岁那年，齐白石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作为一个农民，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因为身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他们所干的活计，行话叫做粗木作。
1: 他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学粗木作不到一年后，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家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今天在湘潭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用雕花来装饰家具，在清末的湘潭是一种风俗。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也叫雕花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辞别了师傅，另外托人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拜师学艺。但是仅仅几个月后，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淳朴粗犷，但生硬而缺少变化，他就自己琢磨着加以改进。今天湘潭的尹家祠堂里还依然保留着齐白石当年的木活，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圆润流畅，机体和衣纹尤为立体逼真。更为重要的是，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在湘潭的齐白石纪念馆，陈列着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床楣上，人物被雕刻得极富生活情趣。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改变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周围装点着葡萄、喜鹊。

0: 蝴蝶等草虫，甚至还出现了荷花、稻穗这些乡间常见的景象。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随着手艺逐渐精巧，放牛娃阿芝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1: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0: 1882年，20岁的芝木匠整日奔波在乡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天也不敢清闲。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2: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些齐白石用过的旧书，其中的这本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3: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4: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2: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阿芝做的事情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每天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顿，点灯熬油，描描画画。在阿芝的眼中，这本文人画教科书才是他最理想的雕花图样。但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情急之下，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把它临摹下来。在松油灯的陪伴下，阿芝把画谱的每一页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启蒙阶段，但是在这本画谱的引领下，20岁的阿芝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4: 从这一点我们讲，齐白石可以说他开始了正式的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全面的学习中。
0: 芥子园画谱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也在48乡不胫而走，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作画。他画的最多的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每画成一幅神像，阿芝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约合1块大洋。与制作过程繁琐、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这种来钱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转眼到了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5年，此时的阿芝已经27岁了。在大多数杏子屋的村民眼里，这个会雕花、会画画、能赚钱养家的芝木匠，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芝木匠自己也觉得，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他叫胡沁园。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画中这个神情肃穆的人就是胡沁园。据当地史料记载，他是清末湘潭的一位知名乡绅兼文人画家，善画工笔花鸟草虫，

0: 这是1910年胡晋元的照片，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广交朋友，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知牧家的画作，十分喜爱。或许是天意使然，在不经意间，阿芝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
1: 当时是白石呢发了一幅章印，我的曾祖父胡秀元呢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是谁画。他看了这画以后呢，很可有超画，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呢，想收齐白石为徒。
0: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了几十年。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2: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能够画好，能够写好，而作诗能够做好，所以他就养着他。
0: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此外也有署名齐黄、宾生的。白石其实是胡沁园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胡沁园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叫齐黄，号宾生。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想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甚至阿芝每天的作息时间都被胡沁园安排得很紧，早晨鸡叫起床写诗练字，下午晚上作画，一刻也不得空闲。
3: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得字，不认得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儿注字儿。
0: 进胡家几个月后，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就以莫羡牡丹称富贵，却书离菊有鱼竿的诗句赢得了众人的赏识。5年后，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出身贫苦的阿芝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驳杂，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肤彩浓烈，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也有造型脱胎于芥子园画谱，与晚清流行的仕女画十分接近的美人图。他的花鸟作品有的与胡沁园的画风

十分接近，有的却又明显带有模仿八大山人写意的痕迹。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几十年后，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生存，他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而这一年对于已经38岁、学艺已满10年的齐白石来说，却是一个安身之年。立秋之前，他搬到了用卖画所得的320两银子点做的湄公祠，在新盖的书房里悠然地过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没有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也许能成为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绅。那样的话，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湘潭的县志里看到他的名字了。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继续西威风。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0: 不，别。

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姐，你管弄，我管活。
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仪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0: 今天，星斗堂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

0: 尽管四十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1: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宜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3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宜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宜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6-7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2: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卖画为生。
3: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女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

0: 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1: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啊？你要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啊，喜欢那个啊石涛的啊，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巴塔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纵横六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五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2: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3: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两笔三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两笔就一个大山头。
4: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也没有，少一笔也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0: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

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的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一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画儿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儿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庆元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族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2: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薛蟠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

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10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支木匠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灰浆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灰浆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

0: 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7: 吗？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

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这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2: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工等物。

0: 妇联，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1: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0: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1: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0: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那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乎啷啷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他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个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变的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1: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物象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 晚年的齐白石

0: 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的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1: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媒俗，不似为其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2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2: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3: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4: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5: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4: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 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4: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6: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 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

0: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1: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2: 参加了这个盛会，
0: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
1: 属于人民，
0: 都对他推崇备至。
1: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0: 这让他从内心
1: 能够得到
0: 深深的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3: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0: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4: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0: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知牧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农民工兄弟们，你们又要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千万要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个健康隐患，就是这个尘肺病。那尘肺病呢，它往往是由于粉尘所引起的，在您身边的工作岗位当中哈，有一些食材加工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含有二氧化硅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粉尘，还有一些水泥粉尘等等等等。很多的兄弟们还不清楚什么是尘肺病。尘肺病实际上就是大家在生产活动过程当中，由于呢吸入了大量的生产性矿物性的粉尘，并且这些粉尘呢在肺内主流，而导致的肺组织弥漫性的纤维化这样的一种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在早期的时候可以出现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肺功能的一个下降。尘肺病呢是可以预防的，大家不要慌张，但是要记住3点：一，我们要戴好防尘口罩；二，我们要注意作业方式；三，我们要做好健康监护，每到1-2年呢，我们要去做一次肺的检查。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一个患者现在才40岁，但是他从18岁的时候就开始做食材的加工，安装了10年，被检查发现已经患有矽肺病。那这个矽肺病进程很快，2年以后就出现了劳动力的下降，这个病情的一个加重。那这个10年呢，基本上是靠药物和吸氧来维持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预防尘肺病，预防它的发生，预防它的加重。每一位农民工兄弟们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肺，能够健健康康的干活，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
4: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

0: 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绽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动。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哪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一只小熊从出生开始就被大家宠爱，那它大概率就会长成现在这样。它就是灿阳。2024年9月10号，它和妹妹青阳一同出生在卧龙神树坪基地，是那一年里最小的一对小朋友。它生活在一个热闹的世界里，有貌美如花的妈妈，有一起长大的妹妹，还有总围着她转的奶爸奶妈。如果从灿阳的眼睛看出去，这个世界里几乎都是熟悉的面孔，也都是会回应她的小小存在。仔细看，灿阳的眼圈尾部轻轻往上挑，像一对翩翩展翅的小鸟，再加上一对蓬松的米奇耳，利落的瓜子脸，一眼就能认出它。
1: 灿阳，肩带比较宽，然后还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波浪形的，它站起来的时候比较明显，典型的这个我们的风神俊朗，比较英俊的那种潇洒的那种小熊。
0: 俩兄妹总是学着妈妈的样子慢慢长大，同胞兄妹继承了家族的颜值，但仍有细微差别，鼻旋、体型、脸型都各有标识。
1: 我们区分青阳和他哥哥的话，第一个是从外貌上哈，外貌上肯定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青阳肯定要长得小公主，肯定要长得漂亮一点，然后灿阳的话就要长得稍微风神俊朗一点，然后性格上也是很迥异的啊。青阳妹妹乖巧文静啊，哥哥那就是活泼好动、调皮捣蛋。

0: 想要一眼分辨兄妹俩，长相只是基础，性格才是关键。最调皮的那个啊，准是灿阳，没错。在运动场里，每一个角落都有兄妹俩打闹的身影。灿阳总是发起者，带动游戏，设定节奏。
1: 就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很多，然后很喜欢在一起嬉戏玩闹。是外舍可能大家看得到他们的非常的活泼，然后在内舍的话可能会比你们想象中更激烈。

0: 妈妈灿灿通常只当观众，因为在灿阳眼里，妈妈也是个好玩的伙伴。在卧龙神树坪六号馆，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小霸王”。
1: 灿阳就是，六号馆叫601的小霸王，因为从平时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他喜欢欺负妹妹，啊，这欺负当然是打引号的哈，喜欢和妹妹玩，然后呢喜欢黏着妈妈，整个六号馆所有只要他目光所及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他的武器，都可以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抓的这样一种状态。
0: 除了妈妈和妹妹，小霸王还有一个玩物。
1: 大家好，看看有没有哪里啊？
0: 那就是容奶妈。
1: 你来抓，你来抓，乖乖。
2: 你这个小霸王，
1: 我躲不起。
0: 见了灿阳，这位再再能手啊，也有点避之不及，连工作服都躲不过小霸王的调皮。
1: 要放你妈姐收拾你，我跟你说，你歪，是不是？啊？我看你牙齿好厉害。
0: 可奇怪的是，这个在六号馆横着走的小家伙，几乎从不被拒绝。他可以抢笋，可以胡闹，可以不讲规则。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大家早就默许了他的小霸王特权，就连奶妈也拿他没办法，一边被他折腾，一边还要认真叮嘱，继续宠着这个小家伙。在奶妈眼里，他的一天啊，从来不会无聊。
1: 我觉得他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演一出电影，然后每天早上从开机开始到晚上哈我们谢幕，我觉得这一整天他都是很精彩的度过，每天都是追着妈妈跑，追着妹妹跑，然后追着奶妈跑，然后就是追着玩具跑，然后看到饲养员来了就是会很远的就是两眼放光的然后盯着你，就觉得我的新玩具来了。
0: 闹归闹，一转身他又是最粘人的那一个。而妹妹青阳大概是最懂他的那个，任由哥哥在自己的世界里横冲直撞，也始终在场。

0: 看起来调皮，可在表达爱这件事上，灿阳从不节制。小霸王的世界里，好吃的好玩的都是要和家人分享的。2026年，灿阳一家离开了生活了一年多的卧龙神树坪基地，来到了雅安。
1: 灿阳一家三口的话是来到雅安已经接近3个月了，后来就经过他们不停的这个探索和试探，现在他们已经穿上了我们雅安的校服。

0: 之前听说这个灿阳在神树坪基地比较活泼，后来到了雅安，性格也变得比较安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们雅安这边的树比较高大，运动场比较宽广，他自己待在树上的话觉得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性格有一些变化。
1: 活动的范围变大了，世界也变得更开阔，那个无忧无虑的小霸王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长大。热闹是他的日常，被爱是他的底气，有陪他打闹的身影，有任他胡来的默许，也总有回应，在他回头的时候接住他的每一次靠近。这就是灿阳，一个无忧无虑的小霸王。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玲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超级开心又来熊猫事务做客了。
1: 对，玲玲，你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在熊猫中心的各个基地啊，都有一个不对游客展示的一个区域，那里非常的安静，住着很多非常时期的老朋友们。
2: 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那个传闻当中非常神秘的非展区呢？
1: 对，就是非展区。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主角，他就住在非展区。那我说一个他的特点，大家一下就知道了，他有一个点绛唇的胎记，他就是熊猫青青。
2: 说起来哈，我感觉好像青青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有见到它了，而且看到网上有很多的呼声啊，也都在问青青最近在干嘛，它的脚好点了吗？是不是还是那么喜欢奥阿梅？
1: 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青青的状况，所以带着大家的这个牵挂，今天呢，我们就去见一见我们的青青，它现在正在 VIP 小院进行疗养。
0: 生命从不会按计划来。每一天都有新的小惊喜，也有突如其来的小状况。熊猫的世界看似慵懒可爱、无忧无虑，但在岁月静好的背后，有一套精密的系统在守护它们。它藏在清晨第一声寻人脚步里，藏在饲养员随手记录的每一份表格里，更藏在那些不被看见的诊疗间，那里是另一群人的战场。
2: 这个确实是我们之前没有解锁过的一些区域。
0: 守护大熊猫的健康靠的是敏锐和经验，更靠着必须随时待命的专业。这一群人始终在和时间赛跑，替熊猫把脉问诊，预判风险。他们被叫做熊猫医生。而他们牵系的病人，比如这一位，看起来没什么烦恼，甚至还元气满满，但因为他的老问题被安排进了疗养区静养，他就是青青。
3: 青青呢，就是属于一只就是很听话的，就是很乖的一只猫，但是呢，它对陌生人呢还是比较警惕，就对我们就是稍微就是熟悉以后哈，就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特别聪明、特别乖的一个熊猫。
4: 当时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时候。然后饲养员就说这个熊猫的这个脚的地方有出血，然后当时我们兽医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检查，因为当时也看到了它那个出血的那个位置，怀疑可能是创伤，比如说它的圈舍里边可能去到哪里去蹭到或者是磨到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个处理嘛，就是处理它的一个伤口的这种情况，然后处理了没几天，然后又发现那个地方还在出血，然后当时可能就引起了我们兽医的一个重视，因为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创口的话，它可能很容易就愈合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野生动物嘛，就是感觉跟我们常规的这种愈合的这个程度和这个来说的话，

0: 感觉不是很复合。
1: 一个看似普通的小伤口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愈合，症状反复引起了熊猫医生的警觉。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可能是更复杂的难题。青青作为正值盛年的雄性大熊猫，运动量很大，但他的左腿脚踝反复出血，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0: 对于他来说，之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病理检测出来的结果，它是一种梭形的细胞血管瘤，它这种在人上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一种病。
2: 但是感觉长在脚下，它走路应该会很痛。
3: 它会很不舒服，而且经常有摩擦的话，可能也会
2: 让它会有出血的情况，
3: 导致出血的状况。
1: 良性意味着青青脚部的细胞血管瘤不扩散与不转移，这仿佛是一颗定心丸。但熊猫不会说话，兽医只能通过密切的观察来守护青青的患部健康。
0: 每天兽医都会去看一下它的情况，然后重点是关注它这个患部，就是它血管瘤的那个位置是否有在发生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及时的给它用药，然后让它尽快的恢复。
1: 现在看来，青青的病情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它需要忍受脚掌的不适。兽医不必冒险做大手术，但必须投入更精细更耐心的日常护理。这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也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持久陪伴。
3: 哎呀，我觉得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们就发现啊，其实大熊猫它们也会面临到一些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对青青的整个现在的一个状况非常了解的我们的疾控专家林珊珊，掌声有请。
4: 欢迎，
3: 欢迎珊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猫中心的林珊珊。
1: 林珊珊，熊猫中心疾病防控专家，守护大熊猫18年。
3: 你看，今天我们把珊珊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大熊猫，其实它们也会生病，对吧？
4: 对对。
3: 它们会有哪些常见的病呢？
4: 我觉得熊猫生的病可能跟人还不完全一样，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圈养条件下，熊猫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可能就是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因为我们也知道，熊猫通过这个演化进化，它其实以前是一个食肉性的一个动物，现在变成了吃竹子，所以它更多的疾病其实跟它的这个消化道有一定的关系。
3: 那在你18年工作的期间，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很头疼的大熊猫的一些疾病？
4: 这个头疼我觉得应该分几个层次来说吧。我觉得可能遇到最急的可能也就是熊猫的一些这个急腹症，包括它的一些什么肠梗阻啊、肠扭转呐、还有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急症，或者是它的这个穿孔啊，这种就是属于比较急的。但我们觉得最怕的可能也就是熊猫遇到的这种传染病，因为它对整个种群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最怕的。然后最难的呢，我觉得可能现在最难的可能就是一些从来没遇到过的一些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因为熊猫的这个种群数量跟人是没办法比的，所以我们很多遇到的一些疾病在人上可能会遇到了很多，但是熊猫上可能就是首例或者是第一次，所以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很头疼的，
3: 因为我们
4: 对有难度。然后我们在熊猫上面其实也在某种疾病上面其实我们也没有更好的一些经验。
2: 那我们刚刚看到青青其实是得的这个血管瘤这样的一个病，对吧？
4: 对。
2: 那您觉得它在治疗过程当中最难的点是什么呀？
4: 其实前期这个很难，就是要找准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对我们来说这是前期比较难的。但是把这个找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在病理确诊了它是这个血管瘤，然后包括它也是一个良性的血管瘤之后，然后更难的一个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对。
3: 但是我在想怎么去开始就发现它生病的呢？因为大熊猫又不像人，人哪不舒服跟你说话，
4: 对，
3: 他们是没有办法跟人沟通的。
4: 对。其实这个要发现这个熊猫生病，我觉得首先需要我们的这个饲养员，首先他需要有比较经验比较好的饲养员，他可以通过这个日常的观察，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去，包括我们兽医其实每天也会去巡查每个熊猫，就会看看这个熊猫的状况，然后我们也可以记录它每天的一个精神状态，它的食欲，它的活动，然后再观察一下它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其实从这个青青的当时发现的时候，当时饲养就说它的这个脚上可能会有一些出血，当时可能其实量很少，都是很不经意。

0: 今天才发现的，然后当时可能怀疑是不是这个圈舍外面会不会是熊猫去刮蹭啊，或者是其他引起的一个外伤，然后当时也去把它的这个圈舍的这个外运动场通通的全部检查了一遍，其实也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这个锐利的地方可以让它受伤，所以后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麻醉检查，我们要对它的患部进行处理，然后还得采样，然后还要做一些病理的检测等等，所以前期是经过了三次。
1: 才确诊了他这个血管瘤，看得出来青青现在的身体状况呢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下青青血管瘤病情的进程的状况。2023年，青青腿部的血管瘤被发现，两年来她的变化被详细记录，每次巡诊和检查都成为判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活动方式和活动量会影响血管瘤渗血情况。 两年的观察让兽医团队掌握了病情，也明确了重点关注的部位。而青青的情况也需要进一步更系统的检查。这里是熊猫中心绵阳基地熊猫医院，在2025年投入使用。这里有目前最先进的动物医疗设备，也是大熊猫疾控和救护的重要阵地。
0: 大熊猫青青被安排在这里做进一步的全身体检。
1: 当时做这个检查是第一个是对它进行一个复查，因为它之前查出了这个血管瘤其实有一定时间了。然后我们那天检查主要是对它这个血管瘤的整体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一个评估。检查开始之前，一切都要慢下来。对青青来说，这不是一次她能理解的体检。
0: 但他熟悉这些人，他很乖，会配合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很轻声地跟他说话，让他安心。大熊猫用麻醉的话，一般会根据它的体重，然后还要根据它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它表现的相对比较兴奋的话，那这个麻醉剂量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

0: 像这样的大型检查必须在全身麻醉状态下进行，一方面减少应激反应，另一方面保证检查过程的安全与精准。麻醉、监护，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控制。
1: 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所以就只有靠数据。
2: 所以我们对一只熊猫做一次麻醉来说的话，我们一般就会计划好，比如说这次麻醉我们要做哪些项目。
0: 麻醉、插管、输液，每一步都在为接下来的检查争取稳定的状态。熊猫不会说话，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影像和数据。CT、心脏超声、腿部 B 超、腹部检查，一次次确认，一层层排查。
2: 比如说他做他这个患部的话，就最好把毛剃掉，可能会更好，超声更好打一些。但是如果做其他的这个部位的话，可能就必须得把那个毛给拔开，如果你不剃毛的话。就是在麻醉过程当中会不会突然醒呢？就是在麻醉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人就是专门监测这个麻醉的。
3: 还是其他位置可以养的。
4: 那那边还有没有用？
5: 就是在下面有一根长的静脉，整个贯穿到这个区域的。但是在这两个小团块中间，它有一根向上的动脉，一根小的动脉的。
3: 大概率就是在动脉旁边。
6: 块是有动脉血在给这个瘤在供血是吗？
7: 应该是正中间。
6: 正中间就
5: 是这个小的，这三个中间那个小的。
8: 有一个就是它会向前。向上走的一个小动脉，然后它横在小动脉的下面是有一像沿着要走向那个静脉，你没有粘连是吧？
6: 对，
7: 能看，尽量看出来吗？
6: 因为要关注后期的处理的问题。
0: 从结果来看，一切都在掌控中，青青的情况与之前相比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所有检查结束，剩下的是等待它慢慢醒来，它需要一点时间。
9: 刚开始他可能是有一些乏力，逐渐的恢复，休息到可能下午到晚上，他的精神状态就恢复如常了。
2: 他这种在麻醉之后吃东西的话，我们一般是要等他完全苏醒的时候才会给予吃的，
10: 要不然不安全。
2: 对，要不然不安全。对，然后熊猫有时候醒了之后，他可能会表现得特别饥饿，然后还有就是特别口渴的一个状态。
0: 第二天他照常吃竹走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接下来真正漫长的是治疗和日常照护，而怎么治是一道需要不断权衡的难题。
1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就是这样的一次检查，前前后后肯定是需要很多的人，需要很多的时间，
2: 对吧？对，
1: 我看到就是整个一个检测室里面围了好多人呢，这里面全部都是兽医吗？
2: 不完全是，因为这里边除了我们自己中心的兽医之外，其实我们还邀请了一些知名的人医的专家。
1: 为什么要人医要兽医一起呢？
2: 因为在熊猫的诊疗当中，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些疾病，尤其是这种疑难杂症或者是肿瘤这些疾病，在熊猫上面我们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但是在人上的话，可能这种疾病对于这种专科的医生来说，他可能见得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借鉴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他们的现代的一种治疗的手段，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这个指导。其实这个青青的这个病，其实我们邀请了很多知名的专家，就是做这个血管瘤的外科，还有他的肿瘤科，还有很多就是跟血管瘤相关的科室的专家，我们其实都咨询过了，因为我们要对他制定后续的这个诊疗方案。
1: 所以还是国宝啊。
3: 是
1: 珊珊，其实刚才讲到了工作有18年了，你是为我们国宝保驾护航的疾控专家，所以在你手上大大小小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生病的需要手术治疗的大熊猫，
2: 对，
1: 有没有给你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可能印象最近比较深刻的就是2024年年底吧，做了一只熊猫的一个手术，那个手术可能在全球都是首例吧，就是那个安保的这个脑积水的手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这个熊猫它可能在1岁多，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在手术之前就变得很虚弱，他那个圈舍里边有一个很矮的床，可能也就20-30公分吧，我感觉他都爬不上去。后面我们通过这个手术之后没几天，他就变成了这种就是很活跃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就成天的，当时还有伤口，头上也有这个腹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创口，他就很喜欢去爬那个圈舍里边栏杆，爬很高，然后饲养员就很担心，要把它逗下来。
3: 是，对，操碎心了。
2: 然后又过了几天，然后觉得啊，就长期把它放在这个兽舍里边，让它出去透透气吧。好，又把那个圈舍门给它打开了。就是门打开之后，那外面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基地运动场里边有很多树嘛，那熊猫出去第一件事就去爬树去了，然后饲养员也担心坏了，然后又怕它的那个伤口啊什么的，又怕它给磨出血啊。
1: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的熊猫可能配合度就会高一点，有的可能配合度就会低一点，顽皮一点？
2: 对，这个其实可能跟熊猫当时的一个状态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我们饲养员平时的训练啊，

0: 或者有很大的关系。
1: 所以说你看跟大熊猫结下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十岁的青青来说呢，在年幼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常年的陪伴着他，陪他闯了很多的关，结下了战斗般的友谊。他是谁呢？就是我们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兽医杨海迪。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杨奶爸，欢迎。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杨海迪，很高兴参加节目，谢谢。
2: 来，请坐，杨奶爸。
1: 欢迎奶爸。
4: 杨海迪，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兽医，守护大熊猫19年。
1: 杨奶爸是跟青青结下了战斗般的友谊啊，在你的心目当中，青青是一个怎样性格的，有着什么样性格的大熊猫？
5: 首先他非常帅。是个大帅哥，对吧？然后他是非常有耐心，而且他不光是对饲养员，包括对其他的熊猫，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帅的一个大熊猫。
1: 除了帅，还有其他的特点吗？听说他还挺聪明的。
5: 对啊，帅就可以了。
1: 帅就可以了，
2: 帅就等于聪明是吗？
1: 所以你看他现在，青青现在是脚受伤了，听说你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的陪伴他，对吗？
5: 对。其实首先是很感谢大家对青青的关心。然后呢，我非常有幸陪伴的他很重要的一段时光。然后现在呢，我换一种身份继续和他相处，其实这个也是因为就是一个诊疗和饲养管理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需求。
1: 那你跟青青应该是很有默契的吧？
5: 对，因为这份默契是从小互相坑的经历培养出来的。
1: 培养出来的。
5: 对，所以我也非常熟悉他，特别是我能就是第一时间捕捉他一些隐性的信号。
1: 比如说？
5: 比如说很简单的，他那个眼珠子一转。基本上我就知道你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对吧？
1: 就能读懂他的表情的信号。
2: 这十年啊，确实是就感觉跟家人一样。
1: 对，可能作为青青来讲，他并不知道他做这些检查意味着什么，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些检查和帮助都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青青检查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4: 在绵羊基地完成全面检查后，青青回到了都江堰基地，而这次的影像结果也决定了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6: 这就是大概能够看到那个血管瘤的厚度的那个尺寸，然后这个地方就能看到这是一个静脉的一个走向，能够判断出这个熊猫它得的这个血管瘤的这个型应该是静脉血管瘤。它这个血管瘤它是一个这种散在的一个病灶，就是它一个患部的话它可能有好几个这种大小不等的这种散在的病灶。
4: 青青腿部的血管瘤能否得到根治，熊猫医生们一刻也没停下。这种血管瘤在熊猫中极为少见，它不是单一病灶，而是分散在多个位置。面对这样的情况，治疗并不是简单的去除，外科切除意味着大面积创伤和多次麻醉，激光治疗无法达到足够深度，硬化剂注射剂量难以精准控制，每一种方案都存在着新的风险。
6: 对于它来说，如果完全切除的话，难度很大。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它可能依从性不像人那么高。人因为这个病，它不会对它致命，所以我们治疗的原则并不是要去根治它，而是控制它的病情，然后保证这个动物的福利。
4: 最终，专家团队给出的方案是控制病情，保守治疗，以保证青青的生活质量。回到都江堰后，治疗变成了日常生活，青青也进入了不对外展出的静养时光。在这里照顾他的是有着10多年经验的兽医和饲养员，这样与时间为伴的治疗方案更多的是要长期的相处和信任。有时候青青看到兽医会紧张，就像怕打针的小朋友一样，但面对小羊奶爸，他如同老朋友一般默契。
7: 青青，过来。青青，来，左边，左后，是，乖。
8: 啊，你每天这个药呢？每天我们就是上下午各一次。
7: 对它的患处进行

0: 抚摸它那个鸣叫。
1: 你看它歪着的那个头，那个小眼睛，你会瞅着它那个 眼珠子，你就能判断。
0: 要动哈，在没开始藏你开始动。
2: 从脱敏到配合，再到剪毛上药，每一个步骤都在建立默契，让青青慢慢适应。
3: 它也会有这种不耐烦的时候。
1: 大熊猫的后肢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部位，就是大多数猫它都会不让碰，
0: 它就进行一个收缩的作用。
2: 不过对青青来说，涂药都是小事儿，最大的挑战是少动一点。而昨晚的小雨让杨奶爸有些担心，大院子有些泥泞，多少对他的脚步患处有些影响。
0: 青青，不要走了，喊你不要走了，还是听话，喊他不走，他就回去睡了。
2: 但青青很聪明，他会回应，这种回应让照护变得更有把握。
0: 只要把它就是喊它配合成这个造型了，也是方便我们上药也好，剪毛也好，观察都比较方便嘛。它最标准的动作，这个就是踩雪鸭呀。它是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脚啊不大方便。这那样子的话，它碰那些东西它也很舒适，它也比较安全，各方面都比较方便一些。它自己靠到墙也很舒适。
2: 通过日复一日的照护，它的配合让护理更自然。也让饲养员能细致掌握他的状态。
0: 他现在到我们这儿这么久了呢，就是流血的次数也是就是很少很少了。
2: 青青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患处流血次数在慢慢改善，状态也在一天天慢慢变好。
0: 也就是乖乖，你还肥得很，虽然爽。
2: 青青的康复日常里有多方联合会诊的关注，有最新的医疗硬件的加持，还有沉淀了多年的信任。治疗是让她舒服，关怀不说也看得见。青青用走路时那份聪明而自信的步调告诉我们，被好好爱着的生命连养病都带着尊严，而这份尊严是人和熊猫之间最长情的答案。
4: 看得出来，现在青青在疗养院的生活是非常的惬意的哈。他们其实对疼痛还是比较敏感的，对吧？只是说通过我们的训练，建立信任，让他们能够克服一些疼痛。
1: 所以我们会通过精准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来减轻他这种不适感，把这种不适感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4: 就不影响他的生命，不影响他的日常的生活。
1: 对对对，
5: 我们的医疗的原则其实就是更多的提高他的福利，而不是一定要把这个病给他根治。我们就是让他过得很好，就是让他对这个病不会带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对，
4: 不会危及生命。
5: 对，
4: 不会影响生活质量。
5: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的治疗原则。
4: 说得非常好哈。
5: 是的，感觉聊了这么多，就已经非常期待着我们这个点将唇的帅哥继续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面前，继续的来营业。
4: 是，今天呢，我们青青的康复日记呢就到这里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熊猫的故事，其实，在大熊猫的故事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真的是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托举，所以也特别是感谢两位的辛苦的付出。
5: 是的。
4: 那接下来呢，就请两位来我们奉献更多更精彩的彩蛋，好不好？
1: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以前。我和青青相处的一个小故事。
4: 那期待期待。
1: 就是刚开始我们在攀攀园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室内的那个圈舍那个栏杆，其实它有那个缝隙，还是比较有那个缝隙的。然后它比较小的时候，它可以很轻松的自由的穿过去穿过来。当我上班的时候，我工作的时候，它一个人唰过来了，爬一下爬到我头上，然后啪又下去了，然后冷不丁丁的过来。但突然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居然发现自己穿不过去了，然后一直在那儿嘤嘤怪。我当时我告诉我可高兴了，
4: 过不来了吧？
1: 对，我说过不来吧，终于有一个东西能治治着你了吧？你不是全能的吧？这后边过了一会儿，我想，哎，不对，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呀、啊。对呀、啊，然后我就想，我说过来，我教你一招。你知道我教的什么吗？
4: 你怎么教他？
1: 你知道我教了他什么东西吗？
4: 不知道，挖挖洞。
1: 我教他怎么开那个门。
4: 哦，真的？他能会吗？能学会吗？
1: 学会了。后边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们会重点的就是想。

0: 锻炼他的一种积极的探索的一种心态，因为那个运动场确实相对人比较少。刚才说的，其实青青不光是帅，他也非常聪明，但是他那个聪明就是
1: 原来是由此而，
0: 就是他你看他的眼珠，
2: 你知道的，
0: 他虽然看着憨憨的，其实心眼儿
2: 还是不多，
0: 对，
1: 人少。
0: 但是这个属于背后说人家坏话了，我们还是比较很帅的一个大帅哥啊。
1: 那珊珊这边呢？
3: 我分享的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大概也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救治的一只，就现在这只熊猫命名叫子瑶的一只熊猫。
1: 子瑶，哎，子瑶最近关注度很高。
3: 对，它关注度很高，然后大家都评价都说它很漂亮，嗯，然后觉得它长得像一个仙女儿，然后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听，嗯。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它其实刚刚救助回来的时候，我感觉它很瘦小，而且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漂亮。
1: 真的？
3: 对，因为它当时救助回来的时候很虚弱，而且那个体型也很小，体重也特别轻，当时回来的时候可能就只有60多公斤吧，它现在可能长到110多了。
1: 这是刚回来那会儿？
3: 这是刚回来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1: 确实很瘦，你看它骨头都是，哎，所以说还是要圆润一点，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真的要健康。被你们给养好了。
3: 对，它现在看起来很漂亮，
1: 很漂亮，
3: 对，很漂亮，头很圆。对，
1: 好，谢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玲玲。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
7: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0: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这是个特种部队，
1: 下面我宣布，你为第三小队队长。
2: 部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3: 你为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集战区。
0: 不是你是谁呀？你咋啥都知道呢？
3: 知道啥呀？
0: 这任务咱不接。
3: 啊？
0: 嗯？
3: 为啥不接？
0: 为啥？
3: 这位。
4: 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一群文职干部。哎，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闲着老难受了。
1: 是。

0: 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
1: 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2: 哎，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1: 别考虑什么呀？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一挡百，这兵中的精英，还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
3: 你什么意思呀？
1: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
3: 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1: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3: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1: 我敢，我找他去。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人家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
4: 为啥没给？
2: 哎呀，人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像护送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1: 他说啥？
2: 说了，还说呢，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1: 不是，他是这么说的吗？
2: 这总队长是这么，我是听得真真的。
3: 王队长，王队长，别着急了啊。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吧。
5: 你闭嘴！
6: 你吼什么？
5: 我就吼你了，怎么着？
6: 什么素质？
1: 就这素质。
5: 队长，队长，
2: 我
5: 队长。
2: 哎，王家同志，你，你等等，我送送你。
7: 哎哎，轻点，轻点儿，
5: 别动，别动。
2: 哎呀，在哪呢？
5: 对了对了，
2: 哎，在哪呢？
5: 跑了！
2: 哎呦喂！哎，下中江湖啊！啊！哎，我姨妈！哎呀，我姨妈还吗？
5: 队长来了！队长来了！队长！
2: 你又骗我你！啊！队长，我。我
5: 大胡呢？跑楼里睡觉呢。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
2: 队长！
8: 报告，
9: 进来。
8: 报告总队长，
9: 什么事儿？
8: 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
9: 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
8: 还待命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有个练轻功的向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9: 你给我严肃点。
8: 是。
9: 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六个人。目前尚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8: 啥难度啊？就送几个娘们儿。
9: 混账！怎么说话呢？
10: 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
9: 哎，不对呀、啊，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8: 什么任务？
9: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我就跟你说实话，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护送六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赤光边缘的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五天之内送达。
8: 哟，这么急呀？
9: 不仅如此，沿途的

0: 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四道关卡，三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六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1: 啊，这样，那我……
0: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1: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说。

0: 你去试，那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啊！啊，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
1: 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2: 胡说八道！武工队员个个都身怀绝技，都一直挡板。
1: 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3: 对，不是理由。
2: 那你还啰嗦什么？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你给我站住！王亮啊，王亮，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1: 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2: 你，
1: 总队长，
2: 总队长，我看三小队羽翼未丰。
4: 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2: 总队长，你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
4: 王亮，你这次的行动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
1: 嗯，
4: 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看我怎么处理你。
1: 是。

0: 长生啊，怎么还不睡呀、啊？倒腾那鞋干啥？
1: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吗？
2: 是吗？
1: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1: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1: 是，我娘见我特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1: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大虎，你也早点休息啊！
3: 你打完了？我说你是不是夜猫子脱生啊？你咋专门晚上活动啊？
4: 哦，白天也行。
5: 都准备好了没有？走了。
6: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韩队长，
5: 收拾好了
6: 啊，收拾好了。
5: 那咱走吧。
6: 哎哎，等等，韩队长，你们小队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5: 啊，都到齐了。我们小队。就我们六个人。
6: 哦，方队长，这个不是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们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送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

0: 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明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
1: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2: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地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地配合他们。你说呢？
3: 当然，我当然会全力配合。
4: 是在担心你的安全吗？
2: 出发吧。

0: 我们俩谁跟谁呀？走，
1: 大嫂，也许对，米立ちました。ご覧ください。
2: 太君，这个个都是真正的高手。呀，是。
3: 对，
2: 啊，是这样，您这间屋子有点小，不够他们施展拳脚的。这样，麻烦您移步到院子里看。

0: 我们的人，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 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甄大、甄二。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2: 有请。

出来。

0: 小太君，您看您挑哪个？
1: 六太君，
0: 杜北太君，
1: 你的夜袭队可以开张了。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队长，你看，前面就是玉山殿炮楼了。
1: 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2: 副姐，
3: 走，
1: 去前面摸一下情况。长胜，你再辛苦辛苦，否则外围警戒。
0: 放心。

0: 黄霞，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键女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0: 渴不渴？用点水喝。
1: 不渴。

方队长，别看了，六月三盏灯在，这照得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的。方队长，很傻，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出去想办法吧。

0: 这我们一出去，这探照灯就看上我们，探照灯一发现，这机枪就响了。机枪一响，
1: 我不是多虑，我是……
2: 你别打扰王队长了，你看到他在想对策吗？
1: 我这怎么是在打扰呢？我是在合理的分析。
3: 咱们一会儿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
1: 哎，王队长。 我有意见，
3: 说，
1: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活靶子呀，我不同意。
3: 探照灯的频率太快，按时间计算，最多就冲到那儿。
1: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3: 谁是羊？

0: 军法作风。由于第一组的任务比较危险，他不光要引开探照灯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傅杰两个人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我去吧。
2: 没事。
3: 哎呀，
2: 争啥呀，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啊。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傅杰去吧。
3: 哎呦，俺去吧。
1: 队长，让我去第一组。
2: 嗯，
1: 老程，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开玩笑。
4: 我不懂啥叫开玩笑，让我去第一组。
1: 老程，这第一组任务太艰巨而且危险，
4: 让我去。

0: 那你跟副监去。哎，黄队长，我跟。说呀。黄队长，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我告诉你，你得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了地儿，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你。 但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2: 别再争执了，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总有一盏灯保持巡视。
1: 这帮小鬼子也忒贼了！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2: 两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0: 鬼子都跑了，还不快走吧？你以为鬼子都跟你那么傻啊？等会儿。上面又多了一盏灯。
1: 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死就开始跑，听见没有？
2: 怎么可以这么干？

0: 行了，先歇会儿，
1: 在这等傅杰他们。
2: 走，你干什么？
3: 来，方家，来坐这儿。累了吧？来，我给您捏脚。
4: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3: 哎，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个汇报。
4: 勇敢？啊，谈不上。
3: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4: 谢谢您，孟主任。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3: 啊，

0: 找什么呢？
1: 我的钢笔不见了，那支钢笔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放走高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0: 哎呀，那支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有机会我去帮你找找啊。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1: 啊，不用了，谢谢。
0: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王队长，他们两位同志怎么还不来和我们会合？会不会他们昨天晚上就牺牲了？他们毕竟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孟明同志，我们两位队友是为了你们才承担了这样大的风险，现在他们生死未卜。
2: 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
0: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3: 行行行，
0: 你说什么呢？
2: 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
0: 王队长，我只是在提醒假设。
4: 你凭什么假设？
0: 让我帮他说完。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
2: 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同志，举手。

0: 闹过没有？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
1: 孟明同志，
2: 干嘛？
0: 你要动手啊？
1: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哎，
2: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 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嘛。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程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0: 啊，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还不行吗？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又会再现中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鞋帮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是，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6: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虽然我知道你想对凌渊配置出去，可是这也太不从容了。
1: 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的配合他们。
2: 前面就是玉山殿炮楼了。第一组的任务比较危险，我去吧。
3: 让我和凤姐去吧。
4: 哎呦，俺去吧。
2: 让我自己去。

0: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吧。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程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对吧？
1: 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抱歉还不行吗？

0: 小虎，给付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1: 好。
2: 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吗？不能冲动。
0: 成，吓唬他。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2: 贵少，放了小穗儿吧！啊，
3: 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那个小穗怎么了？
4: 奶奶的，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大日本皇军文安舰治安队的副队长。老子就不信他只卖艺不卖身。
5: 走！
6: 哎，五爷，
7: 爷爷，五爷，别打我吧！
6: 你消消气，
7: 消消气，
6: 走！
7: 这两个人往后，你看我的啊！
6: 大哥，
2: 哎哎哎，大哥，帮我说说话。
6: 好人，
2: 好人
6: 呀！哎哎，
2: 大哥，
6: 你说你个懒酒鬼啊！
2: 大哥，求求你，
6: 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吗？你还不让他出来赚一点啊？再说了，他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来这个。啊，酒鬼，你是要酒啊，还是要老婆呀？啊，哎哎，哎呦！
8: 我最怕人这种吃软饭的，不硬气。我们走吧。
2: 好酒，
0: 好酒，嗯，谢谢。哎，翠儿，走，
6: 走，什么走啊？啊，你说你啊，吃着碗里了，你还想着锅里了？兄弟们，打！哎呀，
9: 别打，别打！
6: 走什么事啊？
8: 劝劝他，我们得赶紧走，他妈鬼子来就麻烦了。
9: 啊，五爷，别打！
4: 好啊，除非你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9: 不不
4: 不！走吧你！
6: 住手！
10: 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4: 哎呀！都说我今天犯桃花，
11: 又来一个，
4: 嘴还挺硬。怎么着？你也只卖艺不卖身呐、啊？
12: 这五爷老玩儿吧。

0: 院长，
1: 主攻队，
2: 干啥呢？啊！
3: 这不听话，让你娘操你心！啊！
1: 队长，快走！
4: 杀人了！
3: 杀人了！

0: 他死了！
1: 啊？谁干的？
0: 八路军干的。
1: 在哪儿啊？
0: 他们往我无名谷的方向跑去了。
1: 那还不走着弟兄们给我追呀、啊？哎，等等。
2: 悬呐，多悬呐！不能感情用事，教育大点儿，你看那么多同志的性命。
3: 不行啊，我知道，组织上也要处分，我自己背着。
2: 你救人心切，一时冲动，但还好有惊无险。不过有些同志不断专行，他这样下去啊，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4: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
5: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6: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空城计啊？
2: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要吃这一套。走。
4: 等等。
2: 王队长，这种无聊的把戏你不会也相信吧？

0: 怎么能这样处理事情？咱们的同事啊，活干有余，智慧不足，这个脑子里面啊，缺乏科学的武装，最容易被骗。那就这么点小伎俩，大家就都被糊弄。不行，他们需要教育。
1: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吧？
0: 啊，
1: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0: 怎么了？
1: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还有，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0: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1: 这事儿才是对的。
3: 你确定吗？
4: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都给我退！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3: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本队长管谁要钱呢？
4: 队长，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3: 哎，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子呢。
4: 队长，
3: 给我退！
4: 追追追追！哎，

0: 这峡谷都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什么食人鬼的，根本就没事嘛。哎呀，普通同志们，这个拍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光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读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政工干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政工干部，给这些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知道从哪里。队长，队长，你听，队长，八成是刚才我们收拾的那几个汉奸带人追上来了，你说怎么办？
2: 你带干部们先隐蔽，其余人。 跟我埋伏阻击，
0: 来，快来！
3: 大队，保护我们！

0: 别看了，先出谷。出谷，快走，出谷，朝高了，快！走，走。好，慢点吧。哎，哎，总算是走出来了。
1: 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刘大马入前，还真懂不出来。嘿嘿嘿，王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这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
3: 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1: 狙击手。
2: 狙击手，嗯，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嗯。
4: 哎，队长，咱刚入山谷的时候，有弹痕，但是这都走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哎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不辛苦，回吧。好，再见。
1: 王亮，王亮同志，
2: 哎，队长，
1: 有事儿？我送送你们。
2: 不用。
1: 谢谢你啊，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2: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3: 我们应该执行那个。

0: 刘大队长，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这是小弟的三生有幸。
1: 阮队长客气了。
0: 来，
1: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
0: 哦，这是贱内。
1: 哦，原来是阮夫人呐。
2: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你就叫我凤娇吧。
0: 凤娇。
1: 凤娇。凤娇。这个名字好。好，
0: 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来来，您请您请。队长，
3: 姓牛那小子已经进去了，动手吧。
4: 你怎么那么急干嘛？

0: 来来来来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您可得多帮帮他。好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
0: 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啊，真的？那是。来来来，牛大哥，
2: 您真的好好提携提携他吧。
3: 是是是，
0: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2: 来，敬大哥。
0: 哎，来来来来，哎，
2: 来，大哥，我给您倒酒。
0: 干什么？干什么？啊，这是送菜的吗？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送，走吧。哎呀，
2: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
0: 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
0: 哦。
1: 进来，
2: 干嘛？
1: 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啊，是是是，这两天是有点热。
0: 大哥，
1: 那我来帮你解吧。哎呦，妹子，这个不成体统的。
0: 啊，这个。
1: 是，您让他帮您解，帮您解。老阮呐，啊，你还别说，你说你长得獐头鼠目的，找的这个老婆真像天仙一样啊！
0: 大哥，您真是过奖了。既然牛大队长这么看得起咱，不如让贱内敬您一杯酒如何？
2: 大哥，
0: 好啊，
2: 大哥，那我来敬你。哎，
1: 这恐怕不太。

0: 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1: 对对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2: 当妹妹，当妹妹。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也多开心呐！
0: 哎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2: 这样吧，啊，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0: 交。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1: 大哥，那我敬你。
2: 来吧。
1: 来，我敬你。

0: 你可真漂亮。
1: 大哥，你真够坏的。
2: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3: 小阮啊，我坏吗？
2: 啊，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
3: 老阮啊，
2: 哎，
3: 你说你识字吗？啊，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啊？
2: 哦，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巅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3: 捡的
2: 啊？
3: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2: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这上边还全都是洋马子呢。

0: 哎呀，好酒啊！
1: 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来，我给您加一块菜。来，弟弟为你的东西。
2: 是是是，牛大哥。
1: 哟，
0: 进来。怎么了，
3: 队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0: 怎么着了？
3: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4: 哎呀，老阮呐，你警局失火了，你还坐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0: 是是，可这
4: 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待着我呀？
2: 那不能够，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

0: 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哎，啊，你就把牛大哥陪好了啊，好好好招待牛大哥啊。牛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
1: 哎，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2: 啊，是是。
0: 行，那我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1: 哎，把门带上。是。大哥。弟妹呀，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
3: 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啊，大哥，有这么严重啊？嗯。哎呀，
1: 大哥，我带我们家那枚用的静谧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您千万不能出事儿啊，
3: 大哥。
1: 妹子，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来，走吧。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哎，大哥，这是海量。
1: 带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你。
4: 走！哎，大哥，这事干什么？大哥，那么急干什么呀？大哥，来吧，别怕，哎呀，什么？滚！王八蛋，谁？王八蛋，滚出去！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牛大哥，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1: 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什么唱的是哪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
3: 哎，娘的，这么大声响，都通风报信是吧？
4: 不报信，不报信。
3: 说说，
1: 牛哥，有啥人啊？
2: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1: 我早叮嘱过你，啊，平时见着人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好，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0: 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

0: 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1: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你还不赶快做人啊？
2: 牛哥，是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儿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我怎么的？哎去！
1: 渡边算个屁呀！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大老师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2: 哎，行，那我这就派人请，
1: 快去！
2: 哎，行。
3: 等会儿，
1: 等等，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3: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2: 车？
3: 车
2: 啊，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
1: 呸，你可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2: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1: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2: 啊，好好好，知道，那我这就去了，
1: 就去，装好，
3: 去，你干嘛？
1: 啥想跑？
3: 让他弄车去。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

0: 彩，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7: 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 甄选杜

0: 种兔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兔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0: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这电视里的这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9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全国春茶第一展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成都开幕，冻干陕萃茶、茶咖啡、茶果酒陆续登场，解锁川茶，打开新方式。全国龙舟锦标赛乐山激情开赛，30支龙舟队同场竞技，展示力量与速度的强强对决。立夏时节，川西黄龙海螺沟景区迎来浪漫飞雪，在皑皑白雪中感受雪压繁花的景致，浪漫又震撼。
0: 昨天，我省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迎来重要进展，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辅助工程全动启动，成达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大桥合龙，我省出川高铁大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在位于宜宾的渝昆高铁桥嘴村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渝昆高铁川滇段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
3: 渝昆高铁川滇段位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段，地势起伏大，最大坡道达1025%。针对隧道多、通信信号盲区长的特点，我们自主研发了公铁两用牵引车，并配备铺轨机组和长轨运输支架，实现轨弄作业，并采用智能工程线调度信息平台，可远程实时监测关键设备运行状态，日铺轨最高可达12公里，有效保证铺轨安全和精度。
2: 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分为3段建设，其中川滇段设有宜宾、高县、军连、延津南4个站点。渝昆高铁全线通车后，成都至昆明3个多小时可达。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完成吊装焊接作业，成达万高铁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约1606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
4: 由于桥位上下游建有2座水电站，桥址不同行，我们创新采用了单元件预拼加运梁栈桥配合运梁抬车的施工方案，将全桥钢箱梁划分为9个阶段，先在岸上完成高精度预拼工作，再依托专门修建的运梁栈桥用抬车平稳转运至桥位，最后通过桥面吊机实时精准提升，实现高质量精准合龙。
2: 成达万高铁西起四川天府站，途经资阳、遂宁、南充、达州、重庆开州区、万州区，接入万州北

0: 成达万高铁、渝昆高铁都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项目的加快建设将进一步畅通出川通道，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基础，为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全国春茶第一展第十五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昨天在成都开幕，六大茶类茶食文创、茶空间美学等万种精品登场，在为消费者献上一场春茶品鉴盛会的同时，也为全国茶叶上下游对接、产销合作、贸易洽谈搭建了平台。
0: 本届茶博会以“川茶恋世界，新智创未来”为主题，展出规模达7万平方米，规划六大主题展馆与多个特色专区，近千家优质茶企联袂亮相，从四川11个茶叶主产市、32个优势县以及龙头茶企的参展情况来看，川茶已经告别单打独斗的时代，构建起了以省级公用品牌天府龙牙领衔、市级县级区域品牌协同发力的川茶品牌矩阵，通过凝聚产业合力提升产品价值。
2: 我们是达州的公用品牌八山青，就达州这边的茶呢，它的生态非常好，然后又是呼吸的嘛。现在我们想自己来发展自己，就是当地的特色。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倒茶带动我们其他茶叶品牌走向世界。
0: 在新茶饮这条核心新赛道上，四川茶企本次茶博会上也亮点纷呈，冻干闪萃茶、茶咖啡、茶果酒等多款创新饮品集中亮相，也清晰勾勒出四川传统茶叶向着年轻化、便捷化、场景化加速转型的发展路径。
3: 我们从2025年开始尝试做茶叶啤酒，我们去年推出之后反响非常好，我们所以今年会和大的啤酒商合作开发新的延伸产品。
4: 产品我们一换，它就是一杯茶。现在已经有一家茶城合作了。
0: 四川依托优越的生态条件与深厚茶文化底蕴，不断做强川茶公共品牌，整合产业资源，同时紧跟新消费潮流，发力新茶饮创新，延伸茶叶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川茶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借力新智生产力，拓宽海内外市场，稳步实现从产茶大省向茶叶强省跨越。
1: 备受关注的四川扫码非试点空域又上新了。继今年2月成都兴隆湖、绵阳仙海湖、梓潼七曲山三大点位率先开放之后，日前第二批试点空域正式解锁。目前成都兴隆湖、绵阳八家宴已经是率先上线。
5: 这里是成都市兴隆湖，当无人机腾空而起，兴隆湖的美景尽收眼底。看到这里，你或许要问了，兴隆湖并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上划定的试飞空域，可以随意起飞无人机吗？立马解答你的疑问。四川扫码飞试点空域近日上新，兴隆湖的湖区范围就是新增点位之一。在这里放飞无人机，不再需要提前一天在 UOM 上申请，只需现场扫码报备即可享受即扫即飞。
6: 对，我的无人机你的你的
7: 那个是吗？
6: 给你去下好截图。
5: 上午10点半，兴隆湖的这片区域里早已有不少飞友早早到来，一打听他们是专程来参加某无人机品牌组织的飞友活动的。
6: 今天我们带我们的客户来，因为扫码飞嘛，增加了成都兴隆湖湿地公园，所以说我们过来体验一下，来拍下兴隆湖的一些环境。原来就是兴隆湖，希望肯定是越多越好嘛，因为扫码飞确实要方便，而且这群娘娘哈一些他们又不需要飞太高，所以120米以下的话，我觉得多增加一点区域，我们出去就是大家一起飞的话就更方便一些。
5: 飞友们没有闲着，一边和记者聊着天儿，一边进行扫码飞的操作和调试无人机。而他们中有人已经开始谋划起自己的航拍大片了。
8: 去湖面嘛，因为它这个线是在湖面里头，所以说你就只能在水里你周围来浮拍，然后飞高点可以拍点兴隆湖和城市建筑。

一架架无人机飞向天空，飞友们开始尽情享受飞行的乐趣。看到这样的画面，爱好航拍的你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你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扫码飞如何

0: 飞。需要告诉你的是，扫码飞并不是不用报备直接起飞，而是申报和审批的流程大幅简化，为你实现快速报备，即扫即飞。首先需要提醒的是，无人机应在 UOM 上完成实名认证。如果是首次使用扫码飞，需要先进行一个操作。
1: 那申报的时候，我们先打开 UOM， 在我的无人机这里面先选择要起飞的这一架无人机，打开之后有这架无人机对应的一些信息，我们先把它进行截图。
0: 接下来就该是扫码飞的报备了。
1: 开微信进行扫码，然后就可以看到在这儿已经显示出成都市青龙湖，我们点击我要飞行，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提示。我们点击同意，点击下一步，这儿有一个扫一扫的，我们就需要点击它，然后点击这个相册，把刚才我们 UOM 上截图的内容扫进去，然后相关的信息就已经出来，我们再点击下一步。填好信息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在这里可以选择飞行的时间，比如说我选择飞行2个小时，最后点击确定，同意。现在我的整个申报就已经通过了，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无人机的起飞。
0: 根据实测，从扫码进入申报界面到填写信息，再到提交审批并通过，全程仅用2分钟，快捷方便没得说。一切就绪，还等什么？无人机飞起来。当无人机在青龙湖上空盘旋，畅享飞行乐趣就是这么简单。而我们还有提醒要说，快乐扫码飞，安全第一。除了必须在规定的区域起降无人机外，飞行活动也必须在试点空域范围内飞行，不能将无人机飞出空域之外，且飞行真高不能超过120米。另外，飞行结束后，记得在扫码飞小程序上确认结束飞行。一番体验下来，有飞友说他们还有更多的期待。
2: 一是多开放些地点，二个是开放的点那个时间呢、放宽一点。比如早晨那个日出的时候不是非常漂亮吗？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最好时光，还有下午的夕阳的时候。
0: 其实飞友们的期待目前也有了答案。据了解，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新增的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除了率先开放的成都市青龙湖、绵阳市八家堰2大点位外，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3: 全国龙舟锦标赛乐山激情开赛，30支龙舟队同场竞技，展示力量与速度的强强对决。立夏时节，川西黄龙海螺沟景区迎来浪漫飞雪，在皑皑白雪中感受雪压繁花的景致，浪漫又震撼。
4: 今天是5月9日，早安。号子吹响，鼓声激荡，一条条龙舟划破碧浪。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上，全国顶尖队伍齐聚龙舟之乡，百舸争流，惊艳亮相。今日早安寄语，在生活的浪潮里，你我也要勇立潮头，劈波斩浪。
5: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

0: 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5月10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的4场比赛即将打响。本轮比赛会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我们一起来为您一一梳理。成都锦城队将会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本场比赛呢是南充队连续第4场客场作战，加上又有多名主力累计黄牌停赛，想要从强大的成都队身上拿分难度很大。乐山味道飞升队将会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队上轮轮空，体能方面占优。梁山好医生队将会主场迎战达州春汉子队。梁山队最近几轮状态起伏较大，而达州队此前客场战绩不佳，他们需要在比赛当中克服长途跋涉之后的体能劣势。宜宾长江守城队将会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两队上轮的发挥都不尽如人意，宜宾队上半程只取得了1场胜利，那本场如果再不能取胜的话，他们恐怕就得长期与九妹的称号作伴了。这4场比赛大家都可以在四川观察客户端去进行实时的直播关注。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成都多个景区官宣免票半价优惠政策。5月9号至5月10号，成都漫花庄园两人同行妈妈免票，每组家庭限一位母亲免票，其他同行人员购票。即日起至5月17号，梦回青城推出女士半价票，女性游客专享半价入园，一张票可以连续游玩3天。即日起至5月17号，在成都融创水世界，所有女性游客专享半价玩水特惠。成都欢乐谷呢，即日起至5月10号，女士半价入园，但是需要提前1天购买特惠票。新津花舞人间原价300元的双人套票，母亲节活动期间仅需69.9元一套，其中包含一名成人加一名25岁以上女性门票，加花卉博览园8寸合照一张，以及双人冰雪体验券。鼓点一响，龙舟破浪。5月8号，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有一场热闹的龙舟锦标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的30支龙舟队伍齐聚一堂，将在为期3天的赛事当中展开速度与力量的水上较量。那比赛现场的情况如何呢？跟随着记者一块来看看。
2: 这里是乐山市五通桥区的永思江畔，在我身旁呢，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暨五通桥区第23届龙舟文化展演活动的500米直道竞赛即将开始，百舸争流的盛况呀，马上要开启了。我站在码头也是非常的激动。那么选手们准备的如何呢？我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
3: 我们是来自浙江温州，我心情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心情也很好，很愉悦，这样的就大家都很兴奋。
4: 我们从东北来，整体目标对队员的话，我们都说就是把过程做好就行，成绩如何先不去看，把过程做好了，那么结果就不会差。来到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生态环境呀，包括这边的人民都很热情，然后我觉得这里很好吃。
5: 对，有吃什么吗？
4: 有，去尝了麻辣烫、钵钵鸡，包括你们这边豆花什么的，很多美食都有去尝试。
2: 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备赛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老将组、精英混合组，还有男子组，所以年龄差别还是很大的。那我看到前面有几位来自东北的大哥呢，咱们一起去问一下他们准备的如何了。
6: 我们是辽宁朝阳一潘龙舟队，我们是老将组，年龄段大约在71年到65年之间生人，年龄比较大，一般都60多岁了。我们来了10个人，我们准备的还可以吧，心情特别好，尤其到咱们四川以后，对咱们那个接待的都很满意，而且咱们四川的是山美水美，饮食更好，饮食文化更好，我们吃着比较那开心。
7: 随着发令声响，一艘艘龙舟破浪而出，选手们卯足干劲，双臂奋。

利挥桨，动作整齐划一，铿锵有力。500米是本次直道竞赛中距离最长的竞速项目，不仅考验选手的爆发力，更考验队伍体能分配、节奏把控和团队默契。

0: 采访一下吗？不采访。那我来问一下，你好，姐姐。你在这儿看比赛感觉怎么样？
1: 哎，很好。
0: 这是你们自带的板凳
1: 吗？哎，这个是这个阿姨的。
0: 你自带板凳。
1: 哎，这个阿姨的。哎，我来的时候没有，这个阿姨让我的位置。嗯。
0: 在这看了多久了？
1: 我七点半就到这里了。七点半就到这里了，
0: 感觉怎么样？在这儿看，
1: 还可以吧。这五通桥，这全国性的龙舟赛嘛，对我们这五通桥人民来说嘛，是很光荣的。前年、去年我们都来了，这个龙舟赛呢，基本上我们都要来看的。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朋友那些啊，都来观看了。
2: 除了赛道两侧的观赛区域，本次活动还在岸边设置了5个转播大屏，方便市民游客实时观看比赛。江面上龙舟竞渡，岸边上人头攒动，大家在不同点位都能感受这场水上赛事的热烈氛围。
3: 我是本地的，60年代就开始玩龙舟了，年轻时每年看，今年是应该说这10年是最闹热的。今年是全国嘛，全国的总决赛在五通桥。很多人来这个龙舟赛啊，就是每年办是最好啊，也拉动这个经济发展嘛，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整个五通桥的经济就上了一个台阶。
4: 我是泸州徐勇的，然后朋友说今年这龙舟赛很好看，我也跑起来了，跑起来看到这个龙舟赛也看也精彩，还有加上五通桥和这些吃的啊玩的啊地方很多，晓得嘛，我很安逸，我很舒服，哎，反正我就觉得我朋友喊我来，这次没有白跑。
2: 本次赛事为期3天，继5月8日500米直道竞赛后，5月9日将举行100米直道竞赛，5月10日将举行200米直道竞赛和传统保留项目抢鸭子。从专业竞技到民俗展演，龙舟赛事正成为五通桥展示城市活力、延续龙舟文化的重要窗口。
5: 我们五通桥作为龙舟之乡，已经举办过多次。这个多届龙舟比赛，那么国字号的比赛来到我们五通桥，对提升我们五通桥这个龙舟文化的影响力，培养我们这个运动员的作用特别大。现在已经开赛了，我们有信心把这个赛事的首战办得精彩，办得圆满，办出水平。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声观察，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认识一位公益达人啊，他叫做李春亮，是定居成都已经20年的天津人。从2024年开始，他坚持每周来到玉林西路小月亮职工之家旁摆摊儿，免费教市民急救知识。
7: 胳膊伸直，两手上下相扣，掌根放在胸部中央，胳膊要夹直，整个身体往前倾啊！01、02、03，深蹲，妹妹，小妹妹深蹲。01、02、03、04、05，就按照30:2的那个救援方法，按30下吹两口气，27、28、29、30，然后按了30下，压额头，抬下巴颏，把他的鼻子捏住，然后一口气，两口气，回来继续按压，我一条腿伸到他的两条腿中间。他前面弯下来，一个手握拳，虎口冲内，然后一个手包起来，快速向斜上用力冲击5下，1、2、3、4、5，冲击5下，然后侧过来，在他两个肩胛骨中间用掌根进行拍打，1、2、3、4、5，冲击5下，拍5下，直至他把东西吐出来。
8: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保护自己身边的人，不管是亲朋好友。那如果说在我有余力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帮助到陌生的人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6: 好，继续来掌声观察。在刚刚结束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绵阳天猎人形机器人 Top One Pro 一经亮相，就凭借着超高的灵活性能和惊人的负载能力，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那一块来关注一下它有怎样的特别之处。
9: 身高1.6米，
10: 想到这个第一次来海螺沟，还能看到五月，还能看到雪景，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在山上我们可以看到漫天的飞雪，来到这儿还能看到这么厚的一层雪，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
11: 除了雪景，游客还能欣赏到雪压繁花的绝美景象，粉白淡紫嫣红的高山杜鹃缀满枝头，晶莹白雪轻柔覆于花瓣之上，形成花雪相依的罕见景致。
12: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月份刚好川西有杜鹃花开，所以这次来也很希望可以看到盛放的杜鹃。一个是

0: 颜色很淡雅，很好看，再一个刚刚好还有雪压在上面，就很特别。
1: 行至山下，暖意相拥，群山环抱，绿树掩映的天然温泉区雾气氤氲，成为游客舒缓疲惫的康养秘境。上一秒踏雪，下一秒泡泉的冰火两重天体验，堪称海螺沟独有的浪漫。
2: 刚才在山上还在玩雪，没想到一下山就能泡上热腾腾的纯天然温泉，抬头就是贡嘎雪山，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真的只有这里才有。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立夏过后，国道317线阿坝州礼县杂骨脑河畔的洋槐花悄然迎来盛花期，沿河沿路有的是连片绽放，有的是梯次盛开，繁花缀满枝头，将河谷沿线装点的秀美雅致，尽显礼县初夏独有的自然风光。

庐山小雨13到24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转晴15到26度。青城山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德昌小雨15到26度。炉霍小雨2到10度。达州阴转多云16到24度。浦江阴转多云14到26度。岳石小雨15到23度。大印阴14到25度。延边小雨17到30度。岳西小雨11到18度。荆津小雨转多云12到26度。德格小雨4到12度。小金小雨8到17度。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呀，带给大家一道老少皆宜的蓝莓山药泥。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山药，还有呢蓝莓酱。我们要把这个山药啊，把它去皮。山药已经把它去完皮了，然后把山药切成小段，然后把山药放进去，盖上锅盖开火。现在2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已经蒸好了，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一边凉，我一边拿勺子呢把它压成泥。装完盘之后，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果酱搅匀，搅匀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均匀的撒在这个山药泥上，很简单。

0: 这道蓝莓山药泥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方便，我刚散会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亿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1: 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0: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1: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1: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1: 阮老师啊，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罗老师啊，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千元以

0: 上一合的，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
0: 嗯，
1: 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0: 那
1: 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1: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2个条件
1: 啊，
0: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的对
0: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2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0: 啊。
1: 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0: 那您说来听听。
1: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0: 啊，
1: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0: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0: 哎，
1: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块钱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0: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万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0: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0: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0: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0: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0: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0: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0: 那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哎，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0: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0000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呀，要是可以讲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元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哎，
0: 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0: 是，哎
2: 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0: 啊，
5: 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吗？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元，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元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0: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元，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6: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的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0: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
6: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你说就说我爸爸，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子事儿呢。我当时觉得他脑子可好使了。这现在吧，这天天呢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妈也是现在呀，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0: 好家伙！
6: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还把这价格从1298元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元一盒。
0: 是，
6: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0: 订是订。 定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0: 3组啊，有是有，但你。

0: 一个人不能订三组，每人限购一组。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我给您留三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文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吧，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0: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0: 啊！
1: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1: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三个人吃半年的了。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0: 还真
1: 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1: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阮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3: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5组啊，5组就是30盒，
4: 30盒。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1组哦。
3: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1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3: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
0: 啊，
3: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哪能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5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3: 了。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5: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吗？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5: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
5: 哎呀
0: 啊，订多少？
5: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1人1组。
0: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5: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0: 啊。
5: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0: 哇，高大上。
5: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0: 啊。
5: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烧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关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道家常版的油焖鸡。其实这道菜啊，做起来也挺简单的。首先呢，准备鸡腿，准备点香菇，还有黑木耳、洋葱，以及生姜、大蒜，以及干辣椒。首先呢，这个油焖鸡这个大鸡腿要把它切成小块，在这个碗里呢，我们加入生抽、蚝油，加一点点的糖，加点料酒，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腌制15分钟，香菇把它切成小块，我们开始开火，锅热了加油。好，接下来把我们这些食材放在锅里煸炒一下，

加点盐、辣椒放进去煸炒一下。接下来关火，把它盛出来备用。开火加油，把我们腌制好的这个鸡腿肉煸炒一下，姜片加进去，然后蒜末和辣椒

现在呢，我们稍微加一点水，把它煮一下。生抽稍微加点，糖、盐稍微加点。接下来，我们这些配菜倒进去，大火翻炒均匀，准备出锅。观众朋友，这道家常版的油焖鸡就做好了，营养非常的丰富，您学会了吗？